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让人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

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

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人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

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性将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

0: 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梁琪。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安平桥景区国庆假期人气爆棚，闽南非遗快闪舞电视，传统与现代碰撞，礼赞盛世。公安交警坚守岗位，守护路畅民安。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工作专班开展入户调查。安平桥景区有着天下无桥长此桥的美誉，是适宜地标。这个国庆假期，景区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优美的生态风光，吸引了省内外大批游客前来游览观光。
1: 三号上午，在安平桥景区，记者看到来自各地的游客漫步于安平桥上，或驻足拍照打卡，或探寻古桥历史，细细品读宋元海丝文化韵味，感受闽南古镇独特的人文风情。
2: 之前有听说过安平桥，然后就很有名，小红书之前有刷到，然后感觉还不错，然后就过来带家人一起看看。
3: 我来自贵州贵阳，而且以前我也没来过这个福建这边，觉得非常好啊，这边一个经济非常发达，一个自然风光也非常美丽。
1: 根据文旅部门统计，十一假期安平桥景区日均游客在10000人次左右。
0: 国庆假期，吴林传统村落迎来一波漫游热。红砖古厝翻仔楼之间，湖畔舒适非遗路演音乐会接连上演。百年桥村不只是看看房子拍照，而是变成了一座没有屋顶的艺术馆。
1: 二号下午，在吴林传统村落朝东楼外，有的游客头上簪花，身着娘惹服装打卡拍照，有的则在朝东楼里的吴林村史馆了解吴林的历史沿革以及吴林先人下南洋的打拼史，有的则穿梭在红砖古厝间品读闽南桥村的独特魅力。
4: 对，小红书啊，包括抖音，还有朋友过来之后拍的一些照片。建筑还算是比较多用石头类做的建筑，还算比较有特色。砖啊这种都会比较，跟比较有韵味的一些建筑吧。
1: 游客湖边打卡拍照，湖畔舒适驻足，选购自己中意的书籍，让国庆假期旅游多了几分书卷气。
5: 我想让妈妈给我读书，我现在是小学一年级，有听歌好玩的地方，我觉得这些房子很漂亮。
1: 今年国庆假期，吴林传统村落开展第五届吴林艺术季活动，古村变身无屋顶艺术馆，装置艺术主题展览分布在各栋翻仔楼与古厝内。此外，博饼活动、湖畔舒适、草坪音乐会等同步举办，让游客沉浸式体验闽南民俗风情。
0: 作为闽南文化的重要展示窗口，晋江舞电视传统街区在节日期间迎来如潮

0: 客流。武店市祥云会馆特别策划了闽南非遗快闪系列活动，将南音、木偶等非遗艺术与古厝街区巧妙融合，以灵动的形式礼赞祖国山河，为八方游客献上了一场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1: 今年国庆，祥云会馆打破以往传统的静态展示模式，引入充满现代感的快闪概念。南音的婉转，木偶的灵动与舞蹈的优美交织相融，非遗传承人与青年艺术家走出剧场，步入人群，在庭院廊道间即兴起舞建议。这种零距离的互动展演，让传统非遗焕发出青春活力，也让市民和海内外游客在漫步古厝的同时，身临其境，感受闽南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2: Very nice, very nice performance, everything very impressive, exciting, very nice. Thank you so much. Very old, very a lot of history. It's new for us.
1: 一曲非遗雅韵，满城盛世欢歌。武店市通过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群众的假日文旅生活，更以鲜活的文化自信向祖国华诞献上了一份深情的祝福。
2: 万圣节快乐！
0: 这个国庆假期，砖映市集鸿运陵园，泉州市第五届闽南红砖雕艺精品展在晋江陵园街道陵水传统村落1966番仔楼正式开展，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本次展览集结闽南地区众多红砖雕匠人、院校师生、手工艺术爱好者等个人与集体佳作，围绕海丝历史文脉、闽南民俗风情、适宜建筑风貌、红砖古厝文化、新时代泉州城市发展、非遗匠心传承等方向创作，兼具艺术性、地域性与思想性，展期至10月12号，每天9:00至18:00，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开放观展。
4: 感觉挺好的，这非遗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嘛。就体验一下孩子他没有体验过的。
5: 本次展览落地陵水传统村落，不仅是一场精品艺术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传统建筑与非遗技艺跨越时空的深度对话，让古老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
0: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10月1号至2号晚，内坑镇金秋颂歌献礼祖国歌友会在内坑镇五峰公园举办，本土歌手与群众文艺爱好者同台献唱，以歌声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华诞。
1: 活动以爱国歌曲演唱为主线，现场气氛热烈。据了解，此次活动的演职人员主要由内坑镇音乐与舞蹈协会的成员组成，该协会汇聚了全镇各行各业的文艺爱好者。为了此次国庆演出，数十名参演人员及工作人员在业余时间自发组织精心排演。这种自发的文艺热情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内坑群众的文体生活，更展现了新时代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6: 我们这一次唱歌基本上的就是以歌唱歌颂祖国啊，歌颂人民的和人民健康生活啊，以主题的啊一些节目。现在老百姓的生活都跟这个竹子一样节节高啊，特别在我们政府的大力的关怀下面，老百姓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公安交警坚守岗位，守护路畅民安。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工作专班开展入户调查。

0: 欢迎回来。国庆假期，我市景区、商圈、公园等地人流车流叠加。当市民游客享受假期时，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把警力压上路面重点区域，用定岗加巡逻守住城市出行主动脉和微血管。
1: 去一号停车场，要去里面旅游的去一号停车场。
2: 右边还有车位吗？
1: 前面100米左右，右边的停车场，一号停车场有。

0: 二号下午，在新塘街道吴林传统村落入口，民警正引导车辆到景区配套的停车场停放，确保景区附近道路交通畅通。吴林传统村落作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每次假期到来之前，公安交警部门总会提前做好景区的交通组织预案。
1: 重点的区域有布置专人在值守吧。吴林大道入口的话，每次都有排挤组专门在轮换哦。还有我们济阳路两头，包括东西山路这头，还有那个二重环湾另外那头后门呢，都有安排专门在值守。
0: 国庆假期，公安交警部门对景区、商圈、公园等人流密集区域实行一点一测，重点路口定人定岗，主干道机动巡逻，发现拥堵苗头马上干预，轻微事故快处快撤，违停、加塞、不戴头盔当场劝纠。除了疏堵保畅外，他们还多了一个身份，为游客和驾驶员提供问询指路、应急帮助的指路服务员。
1: 给游客提供一些打车方面的，比如说有些司机找不到路的，然后给他们引导了，还有一些游客找不到点、找不到司机的停车点了，给他们引导一下。
0: 和公安交警一样，这个国庆假期，不少环卫工人也放弃休假，用勤劳双手守护城市整洁。国庆假期，市区石鼓路周边人流车流明显增多。为了守护城市的整洁，辖区环卫工人主动放弃休假，坚守一线，采取水枪冲洗加人工补扫的方式，对重点路段实行错峰清洗、巡回保洁。
2: 我们国庆是从30号开始工作，然后5点多就在路上扫，扫到11点多下班。现在就是在洗路啊，它有那些细细的灰尘，扫不掉，要用水冲一下，冲洗一下，它就比较干净。
0: 水枪冲，扫把收，环卫工人们配合默契，不放过一个卫生死角。从清晨到傍晚，橙色的身影在红旗与商铺招牌之间来回穿梭，用一双双沾水起皱的手换来了路面见本色，街角无积尘。
3: 就是扫树叶了，扫垃圾。国庆节人很多嘛，他们都放假，出来旅游的人也很多。看着我们扫干净、洗过的路段，心里边特别舒服，很有成就感。
0: 随着陈岱镇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改造工作启动，入户调查工作也全面展开。4号下午，记者跟随入户工作组社保系统小组工作人员实地走访区块内工贸楼栋、入住企业、出租房等，详细调查了解用地权属、建筑结构、生产经营、改造意愿相关情况。据了解，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位于晋新路西侧，涉及江头、岸兜、棚头三个村，初步划分6个区块，总建筑面积1247.367亩，现有工贸楼栋211栋，临时建筑大概35宗，总建筑面积约83.18万平方米，空地面积12宗约280亩，耕地面积约153亩。根据工作安排，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工作专班将于10月7号前完成初步入户调查，10月13号前完成首轮详细摸底，并建立一起一档、一动一卡分类管理台账，科学划分改造类别，明确各类地块管控要求和改造方向，为后续工作筑牢数据支撑。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10月5号起，晋江将在永和、安海、青阳、梅岭、西园、池甸等镇街启用15处电子警察，对机动车违法停车、违反禁令标志、机动车超速行驶等行为进行抓拍处罚。
4: 此次启用的电子警察抓拍设备点位有永和镇临时路与社马路交叉口至颐和路路段，东部快速路与吴安路交叉口至高速连接线路段，吴安路与泉州南站出发层匝道交叉口至东部快速路路段，泉州南站站前G2路与高速连接线交叉口至站前1路路段。 青羊街道全安中路相府路口至连宇街口路段，宾阳路迎宾路路口至高阳路路口路段，梅岭街道松溪路石谷路，安海镇兴安路中山南路口至成功西路路段，重点抓拍机动车在道路上违反规定停放的违法行为。青羊街道和平路连西路路口每天7点至23点禁止重型车辆通行，安海镇成功路旧东海路口至成功路滨安路口路段在每天7点至20点为限时段单行道，电子警察将抓拍限行时段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车辆。此外，晋光路长兴路路口路段、西苑街道双龙路华侨直校路段、池店镇江滨南路与池峰路交叉口至溜石路路口路段、池店镇迎宾路双龙路口至迎宾路凤池路口路段，则新增抓拍机动车超速行驶的电子警察。针对电子警察采集的违法行为，公安交警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在此，公安交警部门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应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自觉做到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啊、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侠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人，后面一个阿婆手了刷挂对光来，害我前去将伊赶走。
1: 无，不免惊动于他，此时本难心事烦乱，只恐难受气。

0: 炮兵来了啊！
1: 将军，
0: 快！
2: 一位上将，过来。
1: 是。
3: 九亚伯，我家大人叫你上将去。
4: 大人请我，后请我就来去。
3: 我大明夫见了安军大人如何不下跪？
4: 哦，我跪我跪安军大人呐、啊！要不安军大人是伫这个呀、啊？吼吼，

0: 下咪啊！啊，是伫咧骂本官，哦，
1: 唔敢唔敢，
0: 你唔敢吼？大人啊，你是好人比歹人连累，你何大勇气变坏心啊？那无气的天理难容啊！
2: 你虎落心胸，面粉卡转大，
0: 求大人作主。

0: 婆，这阵子我难吃怕就是
1: 谢大人。

0: 你要吃掉咯，啊！咱就随来看，这里是啥哩八哩？
1: 有哩。

0: 想你啊，你家这个娃输得用这个流沙提起，人说啊，读书中状元就过，嫁流沙啊！
1: 阿叔娘子啊，这里朋友是家里。
0: 哦，想阿唔知啊，这是家里啊？到底是什么家里的宝贝啊？
1: 可该家里。

0: 陆大小姐，这是九万夫人呀！
1: 当然是九万夫人。

0: 个状元公已经有劫难，那么救伊的寿哥哥寿难。
1: 阿公，你乱说，惊着有够受招咯。
0: 老先生也是一批男性就无过。我若无信，高师小姐，你

相啊，何罗圣相，你为何？

0: 言，最出众的代，那叫本难，你何心你啊？
1: 何罗先生告，
0: 应

0: 先生来了，
1: 罗虎来了，
0: 来了，
1: 来了
0: 啊！罗先生，请。

0: 你的大林相还有何贵事？
1: 本案洪子顺出面前，落个鬼地，又一事不明，欲请罗先生交会。
0: 何事不明？去多吉祥。
1: 罗先生，有人告你。
0: 哦，告我何事？
1: 故你欺贫回亲，无良为盗。
0: 落户年来，且下为有一例，必争一例。定亲，即欺贫回亲之事，无可忌惮，无可忌惮。
1: 既是如此，本人意欲将王赞挑到金亏成一案，重新审理，不知罗先生意下如何啊？
0: 重新，重新的好，借好还老夫这个情表。
1: 不知罗先生天可假关系？
0: 老夫这么夸夸，何人竟敢诬告于我？

0: 百年万恩还
1: 我的恩赞
2: 岂有到何苦金亏心还甘还完紧紧以我将士叫来
3: 恩赞葫芦先生令人敬畏你何头满门莫非是钢铁就大哈
0: 大人恩赞非是多餐万恩还
2: 金魁星分明是你出刀顶破点灯，临终骨血还敢狡辩？
3: 王赞，你卡在那顶破是罪家所有，
0: 何苦顶破王赞起的薄地？
3: 嘿罗先生，你看你看，一记头何苦之物，又到何苦顶破点灯？真是一个大自大侠。
2: 这
0: 大人，王赞一向顺规守礼，企业做出完美之事，请大人明教。
1: 我的王赞，
2: 金魁星落在你手，你躲不逃，还五个何苦欺贫回天，该当何罪？
3: 对，手干鬼辈是为你喊冤，过何苦欺贫回亲，有何畏惧下？
0: 金
3: 是是金魁星畏惧何？
2: 金魁星乃是我家之宝，你竟敢肆意恶言！
3: 大盗贼，你不食言就当你无辜，
2: 论去。
4: 我靠啊！老是人在几多手无金运咯，我何顺呐？你托你救人害得何苦啊？
2: 大胆民妇，定敢讨好公堂，来将你轰出去！
3: 你这老阿婆有何冤枉？万万岁来，公堂之上不便断言。嘿罗先生，你说是？

0: 阿母，来将你放了。
1: 何罗先生啊，依老身看来，文书那一定奶奶是天顶一对地一双，你要生存才是好。
0: 走，分明是你母狗。
1: 明是你坏钱。
0: 你母狗，
1: 你
0: 母狗。
2: 不了。呀你也无辜，呀你也无欺骗回亲，也过来过去，也要叫本难你何心哩呀？
0: 你呀，你呀，落户为官，一生清净，这欺骗回亲之事，将何舍弃？莫受你。
2: 罗先生啊，呀呀呀！你酒醉，要叫本案你何心哩啊？
0: 罗虎，不能按你断案。
1: 对，该得按你断案。
2: 基本案看来该掉。
1: 该得请小姐来公堂对证，此事自然明白个。
2: 对，这位老阿婆说得有理。
0: 小女来金鸡玉叶，怎可抛条露面？
1: 呀，你看，要叫请小姐，伊就唔敢落去啊。
0: 你，
2: 罗先生。事关重大，恋爱六世无实事，乌杂挑夺金亏是事实，我同你严加得法。罗先生，你看你好哈？
0: 谢天尊便，
2: 陛下罗先生，有请。

0: 东西碎了。
1: 哦，俺哥我爹去病回去。
2: 是啊，女儿，银锭杆在太岁头顶上托。

爱王查某啊，你就算变我定亲之事。

0: 开你我百分就状元仔，你那含冤仇屈为乌烟流，永远的无人死，搁无人救，你就安那会抓起惨啊！
1: 你这泼妇啊，竟敢狂闹公堂，连你也要抵罪？
0: 舅啊，我孙那含冤仇屈。

何小姐不见不记，分明是你挑刀金开心时阵，轮做解

0: 呀，你呀，你，铁臂，速速带小姐滚回家止息。
1: 为官道理，威风不变，今仔日却做阿将的糖牙摊。
0: 嘿，王三，我问你，你爹生前何等过节？
2: 并无过节。
0: 无挂心，所事何言？
2: 是三寸玲珑庙。
0: 你呀，你呀，你提开耳孔仔细听，王赞几乎生前并无为官，也非何物？罗虎怎么一点看你的亲戚？红了当年，罗虎不嫌几家清贫，一定。

你那亲事，又何来给你见面会亲？你好好躲啊！哥，谁？

0: 我苦啊，修好一套要甲伊人，现在煞老胖。
1: 王占兵费大只，我先生也兵费欺贫回亲，这是中必丢的牛。难办，难你了结啦！
0: 大人啦，崔奶奶去倒伊婚孙啊，无钱连去夫妻，伊若要是高中啊，爱情就了，你大家就遭欢喜。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王占，本来做你就定。

0: 先生王战剑的老邪功成名就，吹好万好，是你好家好啊！
1: 你呀，你何精明啊？
0: 转禀罗先生栽培。
1: 来来来来来来，你呀，这起兵回京之事，我如何了解？
0: 罗先生无事寡议，基本难细查。王战并非多钱，罗先生也并非欺贫回钱，这事有金牛，基本难看来，就此了解更好。
1: 了解，这其中是非曲直，你可知晓？
0: 岂能知晓，罗先生？我且金花生是我，起兵还钱的主意也是我出的，我可你抵罪。
2: 罗先生，我托你抵罪。
3: 啊我啊，一胡吹也是为了小事，
4: 为了性命之辈，
3: 就家亲
4: 万岁，小事干的为他了。
5: 奴爷，咱俩有所计心，还望咱娘笑。

躲。

人上墙救亡物，救亡。

0: 在纷繁复杂的闽南美食江湖里，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谁要是寻得这道菜，保准人缘好到爆，没跑。他就是咱深沪唐玉，晋江上新了。
1: 八月十五吃汤圆，较整人好。阮深澳的传统哦，就是大家家户户都着煮汤圆，较有人好，较侪人人安尼撒娇过。
2: 芋头芽和夹一年了，
3: 芋头的味道很绵密。
0: 我就是唐玉本玉，我来自晋江深沪，自带地理标志，身份证内容厉害不？能把简单食材烹调成远近驰名的名菜，深沪人在吃上面可是下足了功夫。接下来请出我的案头管事，星级酒店大厨张师傅。
4: 想学啊，我教你啊。
0: 别把我和蔡玉混为一谈，我可是槟榔玉，含糖量超高预警，做深沪唐玉还得是我这种糯到粘牙款。去皮洗净后切成三四公分厚，

0: 太厚
1: 不容易煮熟，
0: 太薄
1: 煮久了就会烂掉。
2: 只要功夫深，每块芋头都可以精准控制在0.8两到1两之间。再配上3两糖半斤水，这比例是老祖宗刻在 DNA 里的，错一克都不甜。别跟我提高压锅，那是作弊。
1: 煮这个糖芋吉不来了，好味道和好功夫是用时间慢慢熬出来了。
2: 所以说嘛，小火慢慢咕嘟才是正理儿，得让每一丝淀粉都跟甜味好好磨合，少了这份耐心，那棉糯里裹着甜的劲儿就出不来喽。
1: 在深沪这边是大部分都会做这个糖芋，有的芋头切好再去炸，炸好用那个糖再去煮。我们做传统的就是用这个高压锅慢慢熬煮出来，

0: 闽南人请客，我得压轴出场，这是属于我田诺顶流的牌面。
1: 伊准是脆皮干咯，汤咯，拿香咯，汤哦，只第五来只上出来咯。
2: 等你阿妈会压下咯，阿爸吹吹吹，再拍咯。
3: 伊准无说是无人看得拢汤哦。
0: 瞅着绵密劲儿，牙齿刚碰到我就化了，甜汁在嘴里炸开，糯得能粘住嘴唇儿，无需其他调味，就靠本味出圈，这才是真本事。
4: 味素未歹，佮上所以说，阮就是食着几落个，才过过来。
5: 市区这边过来的，你说开了几十公里过来，肯定是有特色，我们才会过来嘛。
6: 我是来到神户之后才吃，因为我是神户的儿媳妇，吃完很绵密。哦，入口即化。
0: 这口甜糯中藏着深户滨海人家的手艺与心意，这方水土的味道能被铭记于心，是烟火里的坚守，更是深户人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与传承。
7: 横穿马路有危险，行人请走斑马线。

0: 王老先生，您在中国待了这么久，平时休息的时候，有没有去哪儿走走啊？
1: 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但是你们郑和是第一次。
0: 那正好，我这次我就带你好好看看。说实话，我们郑和还是值得你仔细了解的。
1: 郑和的工业发达吗？科技人才多不多？有哪方面的资源？
0: 郑和地处闽北，是个山区的农业县，虽然不大，但是。

0: 风景秀美，物种丰富，而且森林遍布，甚至有国家级的楠木林。这里的风景真美啊！我已经连续在中国待了半年，为菲尔曼一行生产线的研制，我实在是太苦太累了，根本没有时间欣赏这些风景。我现在真是想闭上眼睛，用你们中国话说。
1: 睡个地老天荒。
2: 行啊，想睡就睡吧。
3: 廖书记，这设备好接，可是接回来县医院不接收怎么办啊？
4: 咱们先把仪器弄回来，思想工作可以慢慢做嘛。我相信陆院长还不至于顽固到宝贝放到家门口再给退回去吧。哎呀，
1: 那您打算怎么做他的思想工作呀？
3: 我们还得对他不断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
0: 回头，我再跟他好好聊聊。好，董县长，廖书记，你们找我。哎，抓紧时间收拾一下，跟我去南平接新的医疗设备。设备谈好了？谈好了，一会儿我们一道出发。
5: 好。
0: 保罗先生。
5: 您饿了吧？我去买点吃的。
0: 这里没有我想吃的，熊先生，你去帮我买一杯咖啡吧。哎呀，据我所知，这个服务区恐怕没有咖啡，其他的饮料行吗？
5: 我就想喝咖啡。
0: 那行，那这样吧，到下一个服务区我帮你找找看。
5: 拜托，这里连一杯咖啡都没有吗？
0: 保罗先生，您为什么一定要喝咖啡呢？
6: 其他的饮料不是也可以吗？我有个习惯，每天到这个时候必须喝咖啡。那好，您稍等，我去找找。
7: 你好，先生，请问需要什么？
6: 哦，
0: 你这有咖啡没有？
7: 啊，没有，好久没进货了。不好意思，
0: 打扰了。请问谁有咖啡？有咖啡没？没有。你们谁有咖啡？没有。请问有咖啡吗？
7: 你要开会计算？
0: 啊，对对对。保罗先生，保罗先生，您要的咖啡。
5: 我帮你找着了，趁热喝了吧。
0: 这不是咖啡啊！
5: 这怎么不是咖啡啊？这是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着的。
0: 这是多种添加剂的合成物，不配称为咖啡。
5: 那什么才是咖啡啊？

0: 啊，王老先生，您稍事休息，等到了晚上，我再来给你介绍我们郑和经济开发区的情况。
1: 熊先生，不要介绍，请你先履行你的承诺，把咖啡送到我的房间 ，OK？OK。
2: 等这批医疗设备接回来，我们县医院的设备更新，医疗力量就可以大大提升了。验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好关。啊，
3: 廖书记，这事儿我一定会盯住的。
4: 熊主任，什么麻烦事儿啊？咖啡，咖啡算什么麻烦事儿啊？啊？
5: 我这全程都跑遍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奶茶店吧，他们的咖啡也是速溶的，真是急死我了。这个问题要是解决不了，我看这保罗恐怕很难跟我们谈正事儿啊。
2: 好，我知道了。嗯，
6: 怎么了？熊主任那边有事儿？
7: 这位国外来的客商因为喝不到咖啡，生气了。
6: 因为喝不上咖啡生气了，至于吗？
7: 也许人家。 是在考验我们，但这不是小事儿啊。如果一个城市连好的咖啡都提供不了，人家可能就会觉得我们郑和连最基础的服务

0: 顾总，您要的资料我明天给您送过来。还有，明天要见的客人我都约好了。
1: 我明天就这样子安排。曹秘书，我今天有约这个人吗？
0: 没有啊。
1: 你今天到这干什么来了？
2: 古叔叔，我来给您送水果，多吃水果补充维生素 C 对身体好。
1: 你不必对我小恩小惠的，有时间呢，你好好考虑我跟你提出来的问题。你凭什么配得上我女儿啊？难不成你想明白了？
2: 我还没想好呢。

0: 从一粒咖啡种子到一杯咖啡，平均要经过40个不同国家和不同种族的人的双手传递，跨越8000公里以上的万水千山，最后才能来到这里，来到我们的身边。而谁来负责这入嘴前的最后一道工序？它所呈现的味道，那可是千差万别的。曹秘书，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1: 您不在说咖啡吗
2: ？Mr. 古，您是在说您的女儿晴晴小姐，她只有和正确的男人在一起，才能够充分发挥她的价值。
1: 顾叔叔，你怎么可以把女儿比作成咖啡呢
0: ？No，No，No，No。咖啡可以是普通的咖啡，也可以是奢侈品。对你而言，仅仅就是奢侈品。行了，我说的话你也该明白了，回去想想吧。曹秘书，送客。
2: 是，请吧。
1: 哦，哎，这些水果古叔叔不爱吃，那我带走吧。
2: 自便吧。
3: 保罗先生，你看我们廖书记已经来了，要不就先聊聊整合开发区的事儿。
4: 时间不早了，咱们就别聊了。
3: 这咖啡的事儿呢，确实是怨我。可是保罗先生，这不就一个咖啡吗？你说至于吗？
5: 保罗先生，我们的合作
4: 不是咖啡的问题，而是信誉的问题。二位，请回吧。
6: 哎，明月。
1: 哎，你好，这个是不是你要的咖啡？
4: 没想到你们这里居然会有这么好的咖啡。

0: 太过激化了，王乐先生，园区的厂房设施您都看过了，从设计理念到施工质量都是符合国际标准的，而且入驻园区的企业水电通讯不收增容费，还可以享受各项优惠政策，加上物流的支持。
1: 一年下来可以节省近百万元啊！我们菲森伯格集团是巴伐利亚乃至全德国机械制造业的龙头，因此我们对优惠政策并不在意，我们更重视园区服务。贵国2008年金融危机屹立不倒，就是因为强大的制造业，这一点我们是非常钦佩的。
2: 因此呢，我们也是希望贵集团能首先入驻我们的园区，进而带动其他外企进驻。当然，我们在服务上也会不遗余力地向更高的标准看齐。
3: 是。
4: 廖先生、熊先生，谢谢你们。我想，今天可以到这里了。
2: 保罗先生，园区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看呢。
1: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详细地了解一下郑和这个地方。
3: 没问题，这样。
5: 熊主任，您与，哎，我们先送保罗先生回酒店休息，啊，请问请问。今天那个地方我看还不错，我们回头再到那地方看一看啊。
6: 在这见到你，你看看，走到屋里坐坐去。这次来啊，我临时住在这里，来进来，咱们好好的聊一聊。
7: 古振邦先生要与保罗先生两人单独叙旧，你二位请回吧。啊，对不起。
6: 能问一下，他们俩怎么这么熟？2011年，达沃斯论坛，古振邦先生作为杰出企业家，陪同新加坡外长出席，与保罗先生相谈甚欢，一见如故，成为了好友。好了，再见。哎呀，看来这保罗跟你未来的岳父是老熟人啊。好事，走吧。
8: 怎么样，你对郑和的印象如何呀？我到这才2天，考察了一下经济开发区，但是不理想。<笑>我最近呢，也在周边走了走，郑和这个地方啊，目前比较落后，投资环境有待提高。那你怎么会来郑和？我啊，我是没有办法。嗯。
6: 来，泡了，尝尝。
8: 谢谢。怎么样？这是我到中国来喝的最好的一杯咖啡。<笑>
6: 哎，冒昧的问一句，你单身了这么久，怎么就没想到找一个女朋友照顾你啊？
8: 这个，用中国话说，得讲究缘分。
6: 我来郑和啊，就是因为女儿在这里工作，也是独身，不放心呐。哎，倒是你们可以相互认识一下，他对德国啊非常有兴趣。有机会认识令爱，是我的荣幸。对了，顾先生，你对中国比我要了解。 你有听说过 ND 科技吗
8: ？ND 科技没听说，它这家是什么公司啊？规模大吗？
6: 刚成立没多久的新公司。
8: 怎么？
6: 你们费森伯格有意跟这家公司展开合作吗？不，我偶然在杂志上看到这家公司创始人的采访。

0: 个人兴趣罢了。哦，那效率很高啊。何院长，哎，
1: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二位书记，
2: 当然是好事啊，廖书记，快给董事长讲讲吧啊！哎，
3: 陈局长来电话了，南平的医疗设备已经验收了，马上就发货，3天就能到。
1: 这么顺利啊？
3: 这人在努力啊，连老天都会给咱们好运气。
1: 哎呀，这设备有了。
2: 那操作设备的人呢？
4: 看来医院的思想工作要抓紧了。这位陆院长啊，就是不表态，其他人的工作不好做呀。哎呀，
5: 老伴儿哦，吃点水果。哎，哎呀呀呀，别打扰我。
3: 对你这胆囊有好处，来来，
5: 多吃水果，听话。哎，
1: 都说三顾茅庐，您这都去了3回了，可他还是……
3: 哎，不要紧。
2: 那我就4顾茅庐，再来一块儿，来。行了行了行了，你看看，别妨碍我看电视就行了。你自己来自己来。老陆啊，这廖书记又给你打电话了。
5: 老陆啊，你打算躲到什么时候啊？
1: 哎呀，我不是躲着，我也身不由己嘛，这是。可事情这么僵着也不是办法呀。老伴儿啊，你不知道啊，这一改革有多少人丢饭碗呢？我一个人说了又不算。
5: 你一个人说了是不算，可你是院长啊，你一表了态，大家伙的思想工作不就好做了吗？
1: 这我都明白，我这一表态啊，这个医院呐。 跟我彻底没关系喽。那正好，你在手术台上都站了快40年了，该退休了，回家来陪我多好啊！哎呀，等等再说吧。
6: 小魏，在停车场等我，我马上就下来啊。

0: 保罗先生，哟，您这是？邢先生，你来得真好。请你送我回福州。啊？可是园区你还没考察完呢。
1: 我的朋友已经给我介绍过了，加上我这几天自己看到的，基本算是了解了。下面你把资料发给我就好了，实地考察就不必了。
0: 你的朋友？你的什么朋友？
1: 古振邦，古先生是我的老朋友。 碰巧，他也对郑和非常了解。
0: 可是保罗先生，您看您这才来了2天，你好歹多给我点时间。
1: 邢先生，请你尊重我的时间。

0: 保罗先生吧，保罗先生，你好，我是郑和县政府接待办公室主任谷雨琴，也是古镇帮的女儿。
1: 原来你就是古镇帮的女儿？
0: 是啊。
1: 你好，谷小姐。
0: 保罗先生，听说您在郑和已经考察两天了，感觉如何呀？
1: 以郑和县目前的情况来看，还达不到我的投资要求。
0: 我们承认，郑和县还处于发展之中。 与国际标准投资环境尚有距离，但您毕竟在中国人的老朋友了哈。如果我们换一个目的，不要求您投资入驻，而是给我们传授经验，多留两日如何呀？
2: 小谷刚才是帮了大忙了。廖书记，你是没见着，让小谷那边说，这保罗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掉头就回宾馆了。
3: 我觉得这保罗就不怎么样。 人高马大，长路都是。哎，说什么呢？这保罗看似难缠，其实啊，是代表了国际先进企业的标准。咱们得重视啊，得好好听取人家的意见。哎，老兄，你抓紧这两天的时间，好好请教，不要错失这个机会啊。
4: 好的。
3: 咱们学习要紧，但是吸引企业进驻，更是不能轻易放弃啊。
4: 尤其是这外资的进驻，对提升咱们园区的档次那是非常关键。
5: 哎，书记啊，要不然我找找我爸爸，他跟保罗熟，让他牵线搭个桥。
6: 这是个好主意，这个小谷一出面，令尊一定会助一臂之力的。
3: 哎，不要为难谷先生，这个商道有商道的规则。
5: 啊，
6: 亲戚，上次爸爸跟你说的那个事儿。
0: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什么事啊？跟爸爸走，你看看你留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好？这就是个贫穷艰苦的地方。爸，你的身上也流着中国人的血，你怎么能这么评价郑和县呢？我再强调一遍，我喜欢这片土地，我不喜欢你给我选择的生活吗？
5: 今天来，我是有事情找你的。哦，女儿找我办事。行啊，你说。
0: 您认识保罗？认识啊，当然认识了。怎么？你想让我帮你劝他在郑和投资？既然你都知道了，那就直接说吧。
5: 同不同意？投资郑和，这可不是。啊，但是保罗这个人呢，非常好相处。要不这样吧，我给你们俩牵个线，你们俩自个儿去谈，你看行不行啊？
0: 可以。我先走了。
5: 哎，琴琴，你这就走啊？
0: 啊，对，我还得事儿。
5: 哎，琴琴，那个。
0: 你也知道，
5: 德国人办事严谨，谈正事的时候啊，他不希望不相干的人在旁边。你呀，还是独自去见为好。
0: 行，我知道了。
5: 哎，还有那个，不要太刻板拘谨了。你呀，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带他逛逛县城，也创造一个良好的交流氛围嘛。
0: 行，谢谢爸。
5: 啊，
0: 我走了。
5: 哎，好好好。

0: 饭后百慕走啊，能活就是酒啊！哎呀，老伴儿啊，吃不了就不要吃了嘛。这把年龄了，一定要少吃少吃，怎么不听话呢？
1: 习惯了，少不得浪费。哎，你这个人呐！哎，高主任，有事吗？
2: 陆院长，刚接到县里通知。 说明天要给咱们送一批大型医疗设备过来，您看我是不是要给他们退回去啊？
0: 胡闹嘛，怎么能退回去呢？你在医院干了这么多年，这设备对我们多重要啊！
3: 可是陆院长，这个时候要是咱们收了，是不是代表咱们……
0: 你呀，这是两码事情嘛，这些设备都是宝贝呀，必须收下。行了，按照程序马上签收。
3: 好，
0: 这个老高啊，真是。

0: 不要紧，我老伴儿啊，就胆囊炎发作，这是老毛病了，不要紧张。
1: 陆院长，我看您老伴儿这次腹痛剧烈，情况比以前严重啊，要不要尽快转送到市医院？
2: 对，我还是尽快安排车吧。
0: 哎，没有必要了，我老伴儿的病情。

0: 腹腔疼痛，加上他呕吐恶心，这不是胆囊炎是什么呀？不要因为他是我们家属就小题大做。小周啊，给他注射抑制阿托品，减轻他的痛苦。
1: 好的，陆院长。
0: 老伴儿啊，一会儿就不疼了啊，咱们很快就回家了。你受苦了。
2: 老陆啊，
0: 啊，
2: 我想喝点水。
0: 好，阿芬，多喝杯水。好。哎呀，老伴儿，你看我常跟你说，一定要少吃少吃，你就不听我的话，这可好吧？吃出毛病来了吧？
2: 我这不是怕浪费了吗？
0: 哎呦，没事儿啊，院长，水来了啊！好，老伴儿水来了啊！哎呀，嗨，你慢点喝。 没人跟你抢，好，一会儿再喝啊。哎呀，我老伴儿这个病啊，就是不听我话才得的。我跟他说呀，年龄大了要少吃少吃。他倒好，他每次吃饭呢，都把剩饭剩菜啊都倒他碗里，糊里糊涂都吃了。你说这能不得病吗？哎呀，没办法呀。
3: 老伴儿，老伴儿，你怎么了？
2: 不，院长，我看你还是转院吧，这也不像是急性胆囊炎啊。
3: 是啊，我们医院缺少完善的检测设备，可别耽误了病情啊。
2: 哎呀，你们就小瞧你们自己了。是我们医院缺少检测设备，但这个小小的胆囊手术有什么呀？马上准备手术。 是，
3: 快点。
2: 好的。
4: 曾医生，今天我不便主刀。
2: 你来主刀，院长，我有个请求。
3: 你说吧。
2: 手术刀，纱布。 止血钳。

0: 胆囊，错了，不是胆囊，是胰腺。
1: 啊？
0: 胆源性急性胰腺炎。快，准备引流导管。
1: 上路。
0: 止血钳。

上部。啊！击败辅助，快！ 准备除颤仪。

0: 保罗先生，真的要谢谢你能接受我的邀请。今天，我能和真和县最美丽的女士一起散步，也是我的荣幸。谷主任，
1: 哎，
0: 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不知道该不该问。
1: 哦，请讲。
0: 我听你父亲说你是硕士毕业，嗯，像你这种高学历的人才，本来应该可以去。 更好的地方发展，为什么选择来郑和这么小的地方工作？
1: 保罗先生，学历高不一定要选择发达地区啊。
0: 哦，
1: 其实欠发达地区恰恰有很大的奋斗空间的。
0: 奋斗？

0: 我觉得奋斗本身并无意义，没有明确规划的奋斗都是假的。我非常赞同您的说法，但是真和假不能用目的去衡量啊。
1: 那应该用什么来衡量？人生是短暂的，应该尽快去抓住机会，难道不是吗？中国有句古话叫"厚积薄发"。
0: 意思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未来才能有所作为。我喜欢这个答案。<笑>谢谢，谷主任，让你送我回来，这是有失绅士风度的，还是应该由我送你才对。<笑>保罗先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主客，所以您不算失礼。那好吧，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那晚安，谷主任。
1: 晚安。
2: 师傅，等我一下。

0: 喂，书记啊，我和保罗已经谈过了，他答应考虑一下。可是我没有把握。恐怕需要更有说服力的人出面助力呀。我猜啊，这个最佳人选就是你爸爸。这样，你帮我约一下你爸爸，正好我也想拜访一下他。好，我知道了，书记，我挂了。
1: 廖书记，这是我们收集到的最新一批资料。说实话，进展不是很顺利。廖书记，您是知道的，同伴壁在郑和经营了多年，根深蒂固，狐狸尾巴隐藏得很深，一时半会儿要想抓住它的要害，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2: 那个陈一年有消息了？
1: 暂时还没有抓到。
2: 我想，应该是被同伴壁藏起来了。我们会继续查找。越是难啃的骨头，越要啃。狐狸尾巴总有露出来的一天。继续查。
1: 好的，廖书记。
2: 我们的调查一直在继续，一旦有新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您报告。老岳，任何危害郑和的毒瘤，一个都不能放过。所以啊，在给您的指示中，我一再要求：慎重，慎重，再慎重，稳妥，稳妥，再稳妥，没有十足的把握。 绝不能轻举妄动，这关乎到郑和百姓的安危，关乎到郑和的长治久安，哪怕有一丁点的疏漏，都可以导致前功尽弃，贻害于民。老爷，咱们肩上的责任很重啊。
3: 明白，廖书记。听说谷先生在新加坡的生意做得非常好啊。
2: 我今天是特意来拜访，另外我还要感谢谷先生为我们郑和培养了这么好的一个干部。
3: 廖书记今天来，不会只是想跟我说这些吧？
1: 谷先生不愧是企业家的作风，务实高效。
3: 没错，我今天来啊，是有一事相求。
2: 嗯，你说。
3: 我们郑和的经济开发区已经建成了，现在非常需要一批有实力的外企付出。
2: 听说费森伯格集团的保罗先生，跟您是老朋友了。
3: 廖书记是想让我帮你说说，让他在郑和投资。正有此意。不过你也知道，合作不仅仅是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上，而是应该建立在以诚信为前提、互惠互利为契机的基础上的。
2: 我们郑和的经济开发区具有这个实力，
3: 而且也有足够的诚意为企业提供。
2: 多种优惠的政策和全方位高品质的服务。据我所知，
4: 费森伯格集团的确有意扩大他的投资规模。不过呢，合作还讲求缘分。
3: 总之呢，我们政府会不遗余力的为企业提供服务。
4: 啊，廖书记，
3: 谢谢。
4: 是否肯赏光尝尝我们的现磨咖啡？好啊。
5: 要我助力，可以，但是我有条件。啊，你说。让曹明宇跟我女儿分开。你说说，这都什么年代了啊？你爸怎么还干涉咱俩自由恋爱呢？
6: 我爸那只是关心我。 只是关心的方式不太恰当而已，就是
5: 不恰当。
6: 你要是让人挑不出毛病来，他会想干涉吗？我爸就是怕我嫁给你受委屈。
5: 亲亲，你说咱俩在一起，我对你好不好啊？我让你受过委屈吗？
1: 这个保罗呀，
2: 哎，你快别给我提这个保罗，你看他长得人高马大，跟个骆驼似的。你再看他看你那眼神，感觉要把你给吃了。
1: 你别瞎说了，人家保罗挺绅士的。
2: 啊，你不会对他有好感了吧？
1: 这一码归一码，好吗？
2: 哦，那我就放心了。
1: 保罗这难关，也只有我去攻了。
3: 花儿啊，我来给你送水果来了。你最爱吃的猕猴桃，吃吧，多吃点啊。我呀，不是一个好丈夫，我连我自己的老婆病我都治不好，我算个什么医生？我是个庸医。我对不起你。哎呀，老伴儿啊，你跟我过了大半辈子，没让你享一天福啊。我这回啊，想好好报答报答你，让你开开心心，我多多陪陪你。这回好了，我去陪你去，我去陪你去啊！

0: 瑞娜，你在家吧？我和老弟过来看你来了，我知道你在家。
1: 廖书记，你们怎么来了？
0: 哦，那个老陆啊，嫂子的事儿我们知道了，我和老弟很担心你，我们过来看看你啊。
1: 哎呀，我没事儿，你们回去吧。
0: 老陆啊，凡事想开一些啊。你这样，你能不能把门打开？我们进去好好聊聊，我们把事情说开了就好了啊。
2: 老陆，我是老丁。啊，你想开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
1: 我呀，好不了了，人都没了，你们就不要劝我，我是个罪人呢，我没脸见人呢。
0: 老陆，你千万不要这么想。哎，秋云。学校孩子发生车祸了，情况严不严重？几个孩子？现在有没有送到县医院？
3: 种西有颗心肠，不惧流年任风霜。

0: 哎，秋云，学校孩子发生车祸了，情况严不严重？几个孩子？现在有没有送到县医院？老陆，
1: 救人要紧。啊，
0: 好，我马上带人过来治。
2: 现在情况怎么样？
1: 情况很严重，很多医生都已经回家了。
0: 陈局长，一定要把这几个孩子给我治好。如果我们医疗人员不够的话，可以向市医院请求支援，让医生过来。我们也可以派人送过去吗？
3: 正在安排，我们已经联系了上级部门，请他们派精锐力量过来支援。我们的医护人员先抢救重伤患者。
0: 好，
4: 我们来了。
0: 廖书记，
5: 现在情况怎么样？
6: 里面正在抢救呢，加上部分医生在家休息，医疗设备又跟不上。
7: 老陆，我已经联系了市卫生局了，请市里医院派精干力量过来救治。
8: 时间就是生命，来不及了，我们自己治。通知所有的轮休的医生上我这报到。
9: 好的，陆院长。
7: 哎，李局长，这起事故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0: 廖书记，是上学路上发生的事儿，
7: 一辆运沙子的货车。 和郑和一中几个骑自行车的孩子发生的碰撞，
10: 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这群孩子是周边农村来城里上学的，天天都在一起骑车来上学。要经过咱们那条外环路，据说这群孩子骑着车追逐打闹，有个孩子呢一不小心就冲到路中间了，货车司机为了避让，猛打方向盘，造成了翻车，压碰到了其他几个学生，这样造成的事故。
11: 这些住在周边农村的孩子，为什么不住校？每天跑那么远的路？
7: 宿舍住不下，有一半的孩子都是回家住，每天要来回骑2个小时左右的自行车。

0: 谷主任，你好，我正在想念你，你就出现在我的门前了。这一定是你们中国人常说的缘分。保罗先生，今天我来是有正事与您讨论的。
1: 好啊，请进，我们可以讨论任何事情。
0: 我想，咱们还是出去谈比较合适。
2: 那好吧，
0: 谢谢。
2: 请。我正打算安排好学校的事，马上到医院去。没想到廖书记您就直接过来了。出现这样的事情，现在孩子们正在医院全力救治，你们作为校方要想尽办法，避免这类事故的再次发生。
3: 这不是意外吗？我们学校这边能做的，也只有多给学生灌输一下道路安全知识，提醒他们上放学的路上都注意一下安全。
2: 王校长，这件事情仅仅是交通意外这么简单吗？
3: 那是，哎，我们正和一中有学生宿舍吧？
2: 啊，有，还是我到这任校长之后才搬起来的，这个董县长知道。
3: 是，我记得前几年你们向县里申请过补贴。
2: 哎，对对，多亏董县长支持，才给我们学校批下来一些补贴，要不然我们学生到现在连宿舍都没有啊。
3: 带我去宿舍看看。
2: 怎么，不方便了？
4: 董县长，你批的补贴，你应该知道宿舍在哪吧？
5: 我知道，这条路是廖书记来了之后才改造的。你看，现在的路面很宽阔，两边的商铺也漂亮多了。
0: 听起来你很敬佩他。
4: 当然，不光我敬佩，全县的人民都很敬佩他。他确实给郑和这个地方带来了太多太多的改变了，所以才推荐您郑和这个地方啊。
5: 推荐，对啊，我郑重的邀请保罗先生能留在郑和，对郑和进行详细的、全方位考察，并将郑和列入到贵公司的投资落户备选名单里。
6: 原来这才是您的公式。
2: 这房子看着有些年头了。
6: 这原来是农机局的宿舍楼，后来他们局集资盖了一个小区。 这栋楼就慢慢的空下来了。 条件是差了点，可这离学校近，离学校就只有几十米。再说，老楼的租金也便宜，董县长知道，咱们县里一年就给了5万块钱的补贴，能租个整栋的楼房不容易啊。就这，我们还是得为学生再收点住宿费才租得起呢。这装修改造的费用，也还是到处凑的呢。

0: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这还没到下课时间呢。
1: 我回来拿昨天的卷子，今天忘交了，今天晚自习还要对答案呢。
0: 拿了快回去。
2: 哎，等等，你们住几楼啊？
3: 四到七楼都有同学住，怎么了？
1: 我们学校住的是三到七楼，三楼作为职工宿舍和管理员宿舍，四楼到七楼是学生宿舍，三楼住老师也能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2: 那你住几楼？
3: 七楼。
2: 哟，那挺高的。我看这楼道也没个灯。 这平常晚上回来，这黑灯瞎火的，能看得见吗？刚开始不习惯，都要打手电筒。后来习惯了，摸着黑都能知道楼梯在哪儿，一步也迈不差。那
1: 女同学也不害怕？
3: 这有什么好怕的？他们都是结伴回来，要是有落单的，我们也会扶他们上去。
2: 哎，带我们到你宿舍看看。
3: 好，
2: 走吧。
3: 老师，我就住这屋。
4: 慢点，谢谢老师。
3: 哎，慢点。老师，我先去上课了。
4: 好，去吧，慢点啊。

0: Thank you.
1: 嗯，这什么茶叶啊？
2: 白茶，正和的白茶。上次喝过，我觉得喜欢，这次特意问老板要的。
1: 保罗先生这么喜欢中国，又喜欢喝郑和的白茶，不如就留在郑和好了，这样可以天天喝到郑和的白茶呀。
2: 我倒有个更好的提议。
1: 哦，你说。
2: 来，先喝茶，后谈事。
1: OK，
3: 廖书记，你都看到了，这宿舍是破旧了一点，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学生们是不容易，可我们的年轻老师也一样是住在这里。我是想提供更好的，可我只是个学校校长，能力有限啊。
4: 这宿舍楼住了多少个孩子？
3: 每个屋里床都摆得满满当当，总算是住进了300多个学生。
4: 300多？我们郑和一中不是有2000-3000名学生吗？而且我知道，大部分都住在乡镇啊、郊区，只有300个孩子有住宿的需求。
3: 那要说有住宿需求的，那可能起码得有1-2千，可我们安排不过来呀，只能让那些家最远的学生住了进来，像县城里面的，或者周边乡镇的，就只能让他们自己想想办法了。
4: 自己想办法，那孩子们只能每天骑自行车上学，能没有隐患，能不出危险吗？就算今天不出，能保证明天、后天、大后天不出吗？
3: 我们也考虑过，学校的基础设施一向处于落后状态。我们多次向上级申请建学生宿舍和教学实验楼，可一直让我们等，后来才给了点补贴，让我们租宿舍楼了。本来我还想过，实在不行就弄几辆校车来接送学生，可一样是找不到钱。后来我们又鼓励有条件的学生在附近合租，可我们这农村的孩子大都是留守儿童，虽然家长有钱给他们租房，但不能陪着管理教育。就有些孩子因为长期住在校外，疏于管理，开始上学迟到、旷课，甚至和社会闲散人员混到了一起。有的学生本来成绩挺好的，可现在连考试都不来了。我为这些事儿也是愁白了头，可就是想不到法子。廖书记，你说的对，这次学生出交通事故，不完全是因为意外，责任都在我。我不能啊！
5: 不，包校长，责任不该你一个人负，我们都有责任。
4: 这办法也不能让你一个人想，我们县委、县政府，我们更应该替你想。走吧。
2: 顾小姐，跟我走吧。
1: 跟你走啊？去哪儿啊？
2: 去欧洲，去德国，去慕尼黑。I love you too.
1: You love me too.
2: 是的，令尊都告诉我了。
6: 你好，保罗。不好意思，打搅你了。
7: 我想替一位美丽的小姐为你见个面。
2: 她是谁？为什么要约我？
6: 哦，是我的女儿。
2: 我没想到，原来你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这真的是让我欣喜若狂。
1: 我爸，他都告诉你什么了？
2: 令尊告诉了我你的真实想法，就是你原来对我有好感，被我吸引，只是你们东方人的性格让你无法说出口，而且你也一直有去欧洲发达地区发展的想法，这真是太好了。我们两个人居然一见钟情，一拍即合。也好，你跟我一起回慕尼黑去，我们两个也可以在慕尼黑好好的相处一下，了解彼此。
1: Stop！你让我缓一缓。
2: 我明白，幸福来得太突然。
1: 不是幸福，是惊吓。你让我缓一缓。
7: 廖书记，江山集团项目一直处于停工状态。
0: 而且对外保持高度的警觉。
8: 童半壁近期也是深居简出，
0: 很少露面。我想，这只狡猾的狐狸，应该是嗅到了什么。啊，陈毅的情况我们已经查清楚了，
9: 因诈骗曾两次被刑拘，
0: 我们正全力以赴搜捕他的行踪，只是还需要些时间。
5: 好，我知道了，让我再想想。
10: 书记，要不然我们先找个地方吃口东西吧，您这到处跑的一天都没停下了。
5: 不吃了，还有半个小时就开会了。这样，你把我送到，你自己去吃点。
10: 没事儿，我还不饿呢。

0: 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他们开会之前去看了一趟吧。嗯，都通知了。书记，要不然咱打包带一个吧，您再路上垫吧两口。您现在这么忙又这么累，再不吃东西啊，嫂子又该怪我了。哼。
1: 行吧，那你待会儿靠边随便买点。
0: 嗯。
2: 谢谢老板，谢谢你。不客气。说实话，我跟古振邦认识这么久了，从来没有发现过他原来是这么传统的中国男人。
3: 是是是。
2: 他怎么可以把你当成是自己的财产一样看待呢？怎么可以？
0: 我实在不明白，
4: 保罗先生，我真的很感谢您能欣赏我、理解我，说不定有一天，我和我的丈夫可以一起去德国。
2: 吴雨晴，还真是你啊！
0: 明月，你怎么来了？
4: 他谁呀？
0: 他是保罗。
4: 保罗，
0: 哎，
4: 保罗，你俩就在一起搂搂抱抱的，你想个？
2: 哥们儿。
5: 你想干什么？什么干什么你？明月啊，你想干什么？明月，
6: 别急，你别激动。哎呀，我回头给你解释。你跟我解释什么呀？啊，吴雨晴的，谷雨晴。
5: 什么？我这真是误会。
6: 你呀？
5: 哎，你去干什么去啊？
6: 我开个会。
5: 你到哪开会啊？
6: 县里的会。
5: 今天上午，郑和一中六名学生上学路上，遭遇了车祸。 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了吧？幸亏抢救及时，孩子们已经没什么大碍了。我今天去学校了解了一下情况和原因，丁副书记也带大家都去了吧？我带同志们都去了。郑和一中那个宿舍呀，让人看了确实心疼。郑和一中学生宿舍条件非常差，容纳人数少，安全隐患大，我们。 还能为郑和的将来贡献多少年？郑和未来在哪儿？在学校。可是我们就这样对待我们的未来吗？我站在学生宿舍里，非常狭小，看不见阳光，转个身子都费劲。就这样，我看见地下堆满了书，每张床上都有台灯。 每天晚上，孩子们回到宿舍，还在用功读书。我是老师出身，也是为人父母。说实话，我是惭愧的抬不起头来。我不知道孩子们这么努力，是为了将来离开郑和，不再受这份苦，还是将来学到了知识，有了力量，再回来改变郑和。
7: 再苦不能苦孩子。
5: 再穷不能穷教育，我同意廖书记的想法。这个宿舍问题必须解决，刻不容缓。
6: 我也赞成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只是我们的财政压力，
5: 我刚才还没有说完，不只是学生宿舍，还有操场、教学楼都要重修，教学设备和仪器也要重新更新。关键是，师资力量也要引进。
6: 不错，就是要有这样的大气魄。既然同志们都同意，那么我们研究一下下面的事情。
5: 哎，等一下，咱们不能光谈光荣与梦想，我们也得谈点实际的。如果我们现在对郑和一中进行整体的改造，单单教学楼和宿舍楼这项就需要……王局长，我已经帮你算过了，大概是1700多万。
6: 对，差不太多。要想再更新设备仪器以及师资什么的，得要2000万。2000万的，我们财政局一年下来的财政收入才多少钱？这几年，咱们又是搞城建，又是支持农业、旅游，各行各业方方面面都要考虑，这财政上的压力是很大的。
8: 别着急嘛，啊，那么多的事儿。 我们不是都搞下来了吗？啊，学校这事儿啊，我相信是难。

0: 难不倒我们的，是是是，是难不倒你们，可难得倒我财政局啊！我先声明啊，我不是反对你们建学校、建宿舍，把钱花在教育上，只是这个资金缺口实在是太大了，我们能不能步子迈的不要那么大？我们先想个办法，先租借一个好一点条件的教学楼。
1: 等我们财政状况好一点了，再考虑重新建楼的事儿。这也不能说不是一个综合考虑的办法啊，杨书记，您看，临时租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无法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这事儿拖一天，孩子们就会受一天的苦，就会承担一天的风险。大家觉得？
2: 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从社会上去筹措一部分资金。老周，这方面你经验比较丰富，你有什么想法？
3: 大家都这么拼，我敢说没有吗？我还打算问东家要钱呢。咱政和啊，是省委统战部选定的帮扶对象，我打算向省委市委统战部领导做个汇报。
2: 请他们啊帮忙协调些资金。嗯，
4: 企业这边，我也想想办法。
5: 我在乡镇和农村想想办法，哪怕不多，有一点算一点嘛。
1: 好。
0: 哎，财政上，那就再带一些啊。
6: 你说带就带，我能说不带吗？我要说不带，你们这么多人，非得把我吃了不成啊？
7: 明宇，开门。曹明宇，快开门！你要再不开门，我就生气了。你生气？你凭什么生气？
8: 好，算我看错人了。你给我站住！
6: 你给我站住！你把话说清楚了，什么叫看错我了？啊，你俩天天秘密的纠缠不清啊，当众就抱在一起，我还没说什么，怎么就成我的错了？那难道是我的错吗？你连发生了什么事儿你都不知道，你就认为一定是我的错？
8: 那你解释解释，你俩怎么就抱在一起了？
6: 那是告别的拥抱，在国外那是非常正常的礼节，
8: 还正常的礼节。
6: 正常的礼节就是礼貌，礼貌握个手都分开，
8: 没有你们那么久。真是个白痴！你给我站住！心虚了吧？啊，不敢承认了吧？还在这跟我狡辩？
6: 因为我拒绝了他的示爱，所以他要求一个比礼节稍微长一点的拥抱。
8: 你拒绝他了？
6: 啊？
8: 拒绝的对。
6: 你这样做吧，就非常正确嘛，啊，那要这样的话，好像是我错怪你了。哎，不对，如果没有什么，他怎么突然就跟你示爱了呢？因为我爸不想让我跟你在一起。他撒谎告诉保罗，说我喜欢他，想跟他一块去欧洲。保罗误以为我也喜欢他，就向我提出了。
8: 去欧洲慢慢相处的请求，明白了吗？到底谁的错？哦，那你要这么说，那你肯定没错。青青，对不起，你就原谅我吧。不对，我突然间想起来了，你爸不想让咱俩在一起，所以就跟保罗说你喜欢他。啊。
9: 我找他好好聊聊。哎，你干什么去啊？我找你爸去。哎呀，
10: 明宇，你别去！明宇，谁呀？我。你大晚上来这干什么呀？
9: 我。
10: 你什么你呀？大半夜把我吵起来，你脑子有病啊？
0: 古叔叔，您到底什么？

0: 他应该获得的幸福。年轻人，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不是，我爱琴琴，琴琴也爱我，我一定会给她幸福的。
0: 不要激动，幸福和爱情啊，从来不能混为一谈。
1: 爸，琴琴，怎么几点了？你还没睡觉呢？哎呀，你一个人在这里养成这么多坏的习惯，你应该……
2: 你在聊什么呢？
1: 没聊什么，这个小朋友啊，对人生有点迷惑，我给他指点了指点。怎么样，想明白些了吧？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2: 爸，他不是小朋友。
1: 他是我的未婚夫。哎呀，闺女，你听我说，世界上啊，从来就没有未婚夫这个东西。琴琴，婚姻可是一辈子的投资啊，你得向你下半辈子幸福负责。爸爸养你这么大，你需要什么，爸爸最清楚的了。你现在只是一时的冲动。
2: 你没养我那么大，别撒谎了。是我妈养大的，你见我的时日还不如明宇多呢。
1: 你是我亲生的，我是你亲爹，我比他更了解你嘛。你不了解，你一点都不了解我。
2: 如果你了解我，你就不会想着替我选择我不喜欢的生活，不会对保罗撒谎，让我丢那么大的人。你只是把我生下来。
1: 就自然的可以成为我的父亲吗？就可以理直气壮的面对我，就可以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对我的情感横加干涉吗？
0: 你别激动，
1: 好，女大不中留。我不在你身边，我天天满世界跑，还不都是为你们娘俩赚钱呢？你现在倒嫌弃起我来了？我问你，你是不是为了这个小子不认你这个亲爹了？ 你非要跟他去过苦日子？哎呦，
0: 叔叔，您别激动。你看，琴琴，你也是。
1: 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想跟谁好就跟人好。你管不着。好，我走。我过了那么多的苦日子，还不都是为了让你过上好日子吗？你却，好，我生而不养，你从小到大花的钱都从哪里来的？你不认我，行。
2: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这不孝女，我明天就离开郑和。哎，我
3: 叔叔，您叔叔，叔叔，哎呀，叔叔，
2: 你让他走，他就这样，一打不赢就跑。我也不知道我身上哪点随他，害我爸。
4: 可是你看你们，
2: 他会理解的。
3: 老陆啊，辛苦你了，
4: 应该的，观察观察。
3: 护理，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的。太好了，廖书记，听说抢救孩子的时候，你上学校了？
4: 是啊，我在医院也是干等着，索性就到学校去看看，避免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3: 廖书记，你可不是一般的人呐！
4: 嗨，目光高远呐，比别人啊多走一步啊。
3: 主要是我们郑和太落后了，不看得远一点，跑得快一些，就永远追不上别人。 那就只能当末等生了。怎么样，回到岗位上，是不是想开了一些？哎呀，
4: 廖书记，我想明白了，我在家里听说孩子出车祸了，我的心呐一下子飞到医院去了。医院是什么地方？是别人呢不愿意去的地方，但是是我老陆的家呀。哎呀，我这个人呐，比较爱钻牛角尖，现在好了，我钻出来了。
3: 今后啊，我会在我的岗位上做出更大的贡献，把医院呢办得越来越好啊。好。怎么了？哎，老陆啊，有些话我都不好意思说了。你在岗位上的职责，可能还是需要调整一下。这医改啊，刻不容缓。我跟南平市医院已经商量好了。 他们帮我们选了一个医改的顾问，由人家带着我们进行医改。毕竟啊，我们自己动自己的奶酪不容易，这事还得由人家。
0: 有着更专业的。

0: 相关知识和有经验的人来做呀，老哥。其实按年龄啊，您是我的长辈。这种事情呢，我应该事先征求你的意见，听取你的想法，照顾你的心情。但是种种原因，这是我没有做好。
1: 廖书记，你对我够好的了，是我的人缺呀，对不住你呀。
0: 不不不，您在医院可以说待了一辈子了，这就是你的家。
1: 我非常理解，这里的一草一木，每一台设备，每个科室都凝聚着您的心血，这突然让您一下子退出，这确实是有些残忍。廖书记，我同意了。
0: 您同意了？
1: 客观上想啊，旧的技术、旧的设备、旧的经验，不知道耽误多少人呢。近来我老伴儿啊，你说我会不同意吗？
2: 什么改革呀，管理呀，都交给年轻人吧，让年轻人去做吧。不说了，谢谢你，谢谢。那就麻烦赵科长了，希望尽快帮我们把设计图做出来。我们好像上级啊，打申请要钱啊。放心吧，廖书记，咱们全市的学校设计啊，都是我们出的。
3: 这种方案我们做起来最顺手、最快。不过廖书记，咱们这个宿舍楼是要按什么标准来建啊？
2: 最高标准，最高标准，每间宿舍都有卫生间和洗衣房那种。
3: 对啊，其实我算过了，钱多花不了多少，但是这样呢，给学生们带来的感受完全不一样。这样可以为他们紧张的生活挤出一点排队去洗手间和洗衣服的时间。
2: 还是廖书记有气魄呀！
3: 你说说你，你办的都是些什么事儿啊？哎呀，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嘛。你说我们仅仅在这山沟沟里待着，那能有什么发展吗？顾振邦，你不也是从山沟沟里出来的吗？所以啊，我奋斗了一辈子，就是不想让我的后代再回到山沟沟里嘛。让你们移民去新加坡，你们死活不干。你们要是一直待在福州也就算了，现在可好？
2: 他居然跑得正合来了，我这么做，不也是为了他好吗？你都拆散他们了，还是为他好啊？哎，
3: 我那是为他未来着想。你呀，太宠得勤勤了，什么都顺着他。
2: 我知道，你在外面辛苦了这么多年，都是为了我们母女。可是现在女儿已经长大了，有她自己的思想和选择，我们要尊重她的决定。 况且，你认为是最好的，但并不一定是他想要的。
4: 行了行了，
2: 这样吧，改天我叫上琴琴和小曹，我们一起吃个饭。
4: 对，我哪里也找不到他。我知道。好的，再见。

0: 哎，哪位？
1: 请问是廖卷波先生吗？
0: 哦，保罗先生，你好啊！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这几天我是实在太忙了，都没时间过去陪你，非常抱歉啊。
1: 廖先生客气了，我这次给你打电话是想告诉你，
2: 感谢你和熊主任给我在真和的安排。
1: 但是我要马上赶回上海，筹办亚太地区对外联席会议。我已经订好了回去的机票了。
0: 保罗先生，你什么时候走啊？我去机场送送你。
1: 你那么忙，就不用客气了。
0: 你看这样行吗？走之前我们还争取见一面，然后我派人送你去机场。
1: 好，那我们就在园区见吧。
0: 好，好，好。
1: 我能体会到你们想做事的热情和诚意。
3: 嗯。
1: 按中国话说，就是宾至如归。请你们放心，准确客观的汇报考察情况是我的职责。
3: 嗯。
1: 我很期待跟你们合作。但是费森伯格集团对项目的落户考察是全方位的，要等董事会的批准。
0: 保罗先生，
1: 嗯。
0: 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要特别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
1: OK，那等董事会有了消息，我们再做进一步沟通。
0: 好啊，
4: 浪边浪边，你都走开，起开起开，走，起开起开，上我们上车上车，你
5: 看，说，
4: 你走开，来，
5: 我会给
4: 你。你今天要是不把钱给我们，你们这个东西我们搭上。
6: 等一等，
7: 你别拦着，
6: 你们这是干什么？
7: 你是谁啊？走开。
6: 我是园区管委会主任熊一光。
7: 主任怎么了？想替这小子赖账啊？
6: 我没这个意思。
7: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啊，保罗先生，您稍等一下。
1: 嗯。
6: 据我所知，你们跟南鼎一直合作的不错，当初大家都赚了钱，而且你们公司也因此买了新的厂房，增加了新的业务，我没说错吧？
8: 现在 ND 科技遇到了困难，
6: 你们这些当兄弟的不但不帮他，还来逼债，这叫什么？落井下石。
7: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6: 小兄弟啊，人不能只认钱，不管怎么说，你们兄弟一场，你们不能这么绝情啊！你看这钱的事儿，能不能再缓一缓？
0: 兄弟啊，南宁欠你们的，我督促他把它还上，啊！但是那些数据资料可是都是他多年的心血，你们还是把他留下吧。
7: 那好吧，缓缓可以，过几天我还会再来的。来，把东西放下吧。
1: 对了，顾先生，你有听说过 ND 科技吗？

0: 王老先生，这是我们郑和的一些土特产，千万不要客气啊。
1: 谢谢。
2: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管贵公司的项目最后能不能落户我们郑和，我们郑和都欢迎您能经常来做客。
1: 廖先生，我想我可能暂时先不走了。
2: 不走了？
1: 是的，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些事情还没有做完。
2: 我晚几天再会上海。
1: 那太好了。
3: 那我安排车送你回酒店。好的，谢谢。对，我找到了。
4: 廖书记，我进竹园区没多久，想不到就遇到这种情况。对不起，我辜负了您的期望。
5: 小南，你别灰心。
4: 我今天跟熊主任过来，就是帮你解决问题的。快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5: 你不愿意说，我来替你说吧。你原来的产品造价高，有些原材料要从国外进口，所以利润低，而自身的造血功能又不够。即便是这样，你还要拿出很多的资金和精力来研发新产品，所以才造成了。
4: 今天的局面，我被收走了。但是，我们看好你的新产品。看好也没用，公司完蛋了。
5: 哎，话不能这么说呀。你有头脑，有技术，还有这么好的科技产品的研发项目在手，这公司怎么会完蛋呢？
4: 廖书记，不瞒您说，我还欠了一屁股外债。
3: 现在公司真的没有资金了。我知道，
4: 你创业的时间不长，但你身上有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平坦的路，你说哪一个成功人士不是历尽磨难，甚至是死而后生的？
3: 廖书记，现在谁都帮不了我了，公司彻底完了，没希望。
4: 谁说没有希望了？
5: 你的新产品就是希望了，新产品还处于研发阶段，所以你现在更不能泄气。你只要坚持下来，新产品才有可能面世。
3: 可是资金呢，熊主任？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我现在就是个穷光蛋。
5: 小南，如果你信得过我们，就把公司的资料调出来，特别是新产品的研发资料，我们帮你找资金渠道。
3: 您能帮我找资金渠道？
5: 没错，省里也有一笔中小企业帮扶基金，就看谁能够这个条件了。另外，国家还有一项政策性专项贷款可以考虑，而且贷款的对象就是类似你们这样的科技企业的创新产品。当然，这之前呢，还是需要进行详细的评估，看看你符不符合这个条件。
3: 这是真的吗？
5: 我试试看。
3: 那好，我明天准备资料。
5: 不用等明天了，现在就干。
3: 现在？
5: 对，现在。
3: 哎，王主任，哎呀，不好意思了，这么晚打扰你休息了吧？啊，你明天上午在办公室吗？那太好了，是这样，我现在手里有一个报告啊，想明天当面交到你的手里。好，好，好，那明天上午见。嗯，好，再见。
4: 哎，你接着说啊。
3: 刘书记，
4: 嗯，
3: 要不我来打，您歇会儿。
5: 你看，又小瞧我了不是？要不咱俩比打字速度？
3: 好。 那您来，
5: 哎，李叔，您
3: 见。
5: 小南，这些科技产品啊，要是研发出来，你可是功不可没呀。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

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起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泉州市检查调度国庆节假期安全应急值守相关工作视频会议；
1: 江头暗兜产业提升带。

0: 改造工作启动。
1: 晋江古厝多展迎国庆，汉墨丹青庆华诞。
0: 梅岭锦汇花园项目国庆建设不停工，安全施工不松懈。
1: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10月5号上午，泉州市检查调度国庆节假期安全应急值守相关工作视频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我市设立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随后召开本级会议。
3: 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强调，要强化路面管控，公安交警要提升路面见警率、管事率，紧盯重点路段，做好风险排查管控，及时防范化解各类道路安全风险。要密切跟踪气象变化，抓实灾害性天气防范应对，针对大风、降温、降雨等天气，前置防范力量，加强预警宣传劝导，同步抓好渔船海上安全管理，严防海上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坚持隐患排查不松懈，夜间检查不松劲，紧盯返程交通流量变化，统筹做好返程期间交通疏导与安全管控，闭环推进隐患整改落实，全力保障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领导王晓阳、丁宏宇、吴靖宇、陈曦、吴尊义、王野夫、陈清平、陈英皇参加会议。
0: 4号晚，龙湖乡贤晋江市自然化纤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施上海、陈玉飞伉俪借爱子施义堂五项庆典，以父母施文探、林鸳鸯伉俪名义向晋江市慈善总会捐赠善款100万元。市领导黄天凯、蔡文清参加捐赠仪式。
2: 3号，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工作专班动员部署会召开，正式启动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改造工作。
3: 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位于晋新路西侧，涉及江头、岸兜、彭头三个村，初步划分6个区块，总面积1247.367亩，现有工贸楼211栋，临时建筑搭盖35宗，总建筑面积约83.18万平方米，空地面积12宗，约280亩，耕地面积约153亩。会议要求工作专班要锚定目标、聚焦任务，牢牢把握提质提升主攻方向，要把准路径、规范施策，确保提升工作科学有序推进，要紧扣节点、压查推进，分阶段抓实各项工作，围绕空间优化、产业提质、形象焕新三大方向，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社区，打造成陈台镇空间整治的标杆示范。市领导吴靖宇、陈进福、陈英皇参加会议。
0: 3号，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工作专班入户工作培训会召开。
3: 培训会上，陈台镇相关领导围绕入户调查内容、工作流程、摸排重点、数据统计规范及沟通技巧等内容开展系统性讲解。据了解，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涉及江头、岸兜、彭头三个村，划分6个区块。此次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工作专班抽调社保系统、经信系统和陈台镇干部组成3个城建制单位，负责入户工作。此次入户重点对区块内工贸楼栋、入住企业、空地搭盖、出租房等开展全覆盖摸排，摸清用地权属、建筑结构、生产经营、改造意愿等底数。会议要求要紧盯时限、倒排工期，要统一标准、摸清实情，要规范流程、提质增效，要建好台账、夯实基础，要科学划分改造类别，明确各类地块管控要求和改造方向，为后续工作筑牢数据支撑。
2: 国庆假期，晋江市农业农村局联合海警、海事、海防等部门持续开展渔业安全生产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打击三无船舶、违规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节日期间渔业生产秩序。
4: 行动中，执法组深入深沪、金井、东石等沿海重点渔港码头开展港区清查，执法人员逐船核查船舶试航状况、消防救生设备配备及船员持证情况，重点检查渔船是否存在关闭 AIS、 超载超员、无证驾驶等问题，并对三无船舶和屏蔽拆卸北斗设备的乡镇船舶进行排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时限，未整改到位的一律不得出海。与此同时，执法组还派出执法船艇在重点海域开展巡航检查，海上秩序总体平稳。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还向渔民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引导自觉遵守海上安全生产秩序。 国庆假期，晋江将持续保持执法高压态势，落实24小时动态点验和值班值守制度，确保渔业安全管控不留盲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海上生产安全稳定。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国庆假期，不少市民游客走进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古厝之内多场艺术展览同步开展，书画、美术作品荟萃，大家在红砖古大厝里看展赏艺，在书香画艺中欢度国庆，感受文化魅力。
3: 国庆期间，五店市传统街区推出五巷艺厝巷弄心境系列艺术展，多场展览分布在街区不同古厝展馆，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打卡多元艺术盛宴。在上书地，艺集同心书画作品展正在展出，展览汇集105幅精品，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门类，作品主题鲜明，礼赞新时代，讴歌家国情怀，展现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同心奋进的精神风貌，寄托对祖国、对晋江侨乡发展的美好祝愿。展期将持续到10月30号。与此同时，街区内纸韵庆华诞匠心筑梦园剪纸美术展在晋江工艺美术馆展出，和纸美术馆、太华城美术馆同步推出启县刘华、丁绍光艺术展，钟馗好忙、杨思胜各展，风格和书画展截然不同，传统笔墨与现代艺术相互呼应，一古一今，丰富大家的观展体验。不少市民趁着国庆假期，携家人约好友，穿梭在古厝巷弄，一场接一场看展，沉浸式感受艺术之美。
2: 日前，光影福泉古韵新风2026年福泉古城摄影大赛在金井镇福泉村乐龄有福会客厅启动。
3: 启动仪式现场，赛事主办方向摄影爱好者介绍大赛初衷、赛程设置及投稿规则。据介绍，本次大赛分为专业相机组（含航拍作品）、手机随手拍组两大组别，凡摄影爱好者、村民、游客、文艺工作者，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参与本次赛事。
6: 福泉古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风貌立新，是金井镇文旅居延与乡村振兴成果的生动缩影。本次摄影大赛的举办，将是展示福泉古韵风貌、乡村新颜的互动平台，也是助推乡村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有力举措。
3: 据了解，赛事作品征集自启动之日起为期一个月，拍摄时间限定为2024年1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内容需聚焦福泉村全域内的自然风光、乡村风貌、民俗活动、特色产业、人文生活等场景，鼓励创作者用镜头记录古城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与发展之变。
7: 我们将务实高效组织赛事，公平评审，欢迎广大摄影爱好者来到福泉定格古村风貌，振兴心情，用影像讲好福泉故事，用光影定格迷恋的福泉古城。
3: 启动仪式结束后，赛事主办方还组织摄影爱好者开展集中采风活动，带领他们导览福泉特色民居、古城景点、民俗点位等创作场景，为参赛者提供创作便利。
8: 后续呢，我们就是赛事评审结果出来之后呢，我们会通过比如说抖音、小红书这些网络的平台，对这些摄影的作品进行一个展示。同时我们预计在春节前后也会通过一个线下的一个渠道，在我们村组织一个摄影展，那相信能够把这些福泉美好的一些瞬间啊，一些美景能够向外推广，让大家周知。
0: 国庆期间，晋江经济开发区以悦享金秋、乐购金开消费季为抓手，深挖制造业资源，做强工业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文章。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新兴路正迎来大批外地游客涌入，各品牌鞋服门店客流销售同步上扬。
3: 四号下午，记者来到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新兴路安踏工厂店，看到1700多平方米的商场内人潮涌动，鞋品区服

0: 装区、儿童区，每个角落都有顾客在选购商品。来自四川成都的任先生给自己拿下两双运动鞋，又开始挑选 T 恤衫。
1: 知道安踏这个品牌就是晋江的品牌，所以说搜了一下就看到工厂链就过来了。在这里啊逛了有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接近两个小时，比较实惠。比如说鞋子嘛，质量比较好，又是品牌，所以说就在这里购买了。
0: 据了解，今年国庆是指安踏五里工厂店13周年庆，公司推出部分商品低至4件1.9折，消费满799元可参与抽奖，赢取户外露营套装等促销活动。外地游客完全不用担心行李箱装不下，因为门口就有京东快递可打包寄回家。
2: 我每年都来这个店，还可以，质量挺好的，性价比便宜还是挺便宜的，我比较喜欢这个牌子。
0: 为迎接国庆消费浪潮的到来，三六一度也对新兴路上的两家工厂店重装升级为超品店，经营面积和商品种类都已千计。夜幕降临，店内仍有外地游客在此购物。
3: 专门从莆田开车过来，
4: 这一款鞋子在这边都买了9双还是10双，
3: 因为这边那个脚感比较好，穿的比较舒服，价格也不贵啊。实体店嘛，然后品牌比较靠得住。
5: 最低的话我们有，像短袖的话是39块钱，然后长装的话我们是做到了1.9折，折下来的话也就是40-50块钱，非常的划算。然后买满499块钱的话，我们还给减了50块钱。
0: 新兴路乐购街区是依托五里园多品牌制造工厂极具优势形成的品牌鞋服特卖一条街，这里不仅有安踏、三六一度、特步、鸿星尔克、中桥等运动品牌工厂店，还吸引了七匹狼、七牌等休闲品牌特惠店入驻。街区产品品类丰富，折扣力度大，能够满足不同年龄层消费需求。随着国庆来泉州、晋江旅游客人的增多，大家不仅追求文化景区的深度游，也更倾向于把物美价廉的晋江源头好货带回家。新兴路乐购街区正成为外地游客深入晋江旅游消费的热门场景地。
5: 国庆期间的话，我们都是有超额达成我们的指标，我们停车场还给了就是免费停车，所以更加的方便了，进来我们店的人员也多了，特别是外地的。
0: 为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节点目标顺利完成，梅岭街道锦汇花园项目全体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国庆假期施工不打烊，安全生产不松闲，以实干姿态抢抓施工进度，全力以赴推进项目高质量建设。
6: 3号上午，在锦汇花园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12栋主体建筑拔地而起，工人们正在进行主体施工和室内砌砖施工，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提质提速。
7: 国庆节期间，锦汇花园项目不停工，目前主体结构与砌体工程穿插施工，现场已有400余名工人。
6: 据了解，锦汇花园项目位于梅岭街道梅山社区梅岭路东侧，项目合同造价4.07亿元，由12栋13至17层高层住宅建筑及2栋单层公共建筑组成，总用地面积4214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9021.84平方米，住宅总户数1026户，地下室总车位972个。安全是项目建设的底线与红线，为筑牢国庆期间安全生产防线，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项目部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方位筑牢节日安全生产屏障。
7: 节前组织多轮安全生产自查自纠，建设施工监理及分包关键人员必须到岗履职，节日期间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值班制度，现场不停工，落实旁站监护和监理巡视，备足应急物资，保持信息报送畅通，确保项目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平稳可靠。
8: 今年国庆假期，中海未来之境项目全体建设者坚守岗位，奋战一线，开启假期不停工、建设不断档、安全不松懈的攻坚模式，以实干姿态奋力推进项目提质提速。
6: 3号上午，中海未来之境项目随处可见工人们绑扎钢筋、搭建模板的忙碌身影。
9: 目前2号、3号2栋主楼已经主体封顶，现在进行室内外装修施工，其余楼栋处于主体施工阶段，项目施工人员合计约300人。
6: 据了解， 中海未来。

0: 来之境项目总建筑面积93975.77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74015.48平方米，地下室面积为19969.29平方米，包括8栋14层住宅、一栋大门结构、配套用房及地下室等。节前，该项目已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纠，逐项梳理形成问题清单，落实闭环整改，确保假期施工作业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1: 节假日施工期间，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每日针对大型机械、临时用电、消防设施、特种作业等重点危险源开展密集排查，持续动态管控安全隐患，实现安全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2: 近日，池店镇立法联络站依托状元里社区立法信息采集点，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意见征询活动。
3: 当天，池店镇立法联络站、道安办、交警中队、社区居委会、法律顾问及幼儿园、物业、业委会等代表实地查看辖区校园周边路段上下学高峰时段人车通行、停车秩序和交通隐患情况。座谈环节，参会人员结合岗位实际，围绕修订草案相关条文提出修改建议，并聚焦校园路口隐患整改、高峰时段交通组织、停车管理等议题展开讨论，既收集立法层面的意见，也探讨基层治理办法。
4: 存在的就是在上下学的时间段会出现拥堵，刚好就在我们的那个主干道的一个两路的中间嘛，所以说会出现一个拥堵的一个情况。交流过程中也得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那很感谢他们能这样子主动的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3: 下一步，池店镇立法联络站将持续发挥立法信息采集点、民意直通车作用，常态化开展接地气、聚民智的民意征集活动，及时梳理上报基层声音，让群众的金点子原汁原味传递到立法环节。
5: 一号，作为2026年省级为民办实施项目，协都路、联西路交叉口改造工程正式通车。该工程通过路口交通组织重塑、路面病害整治，打通这处通往机场的重要交通节点，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
0: 协都路至联西路交叉口现状车流量大，此前往泉州方向驶至联西路路口车辆需行至前方路段掉头，掉头车流与对向直行车流产生交叉冲突，路口交通组织无序，通行效率偏低。此次改造包括新建交叉口信号灯及配套监控系统，优化调整路段掉头区与行人过街布局，规范路口通行流线，重新施划交通标线，增设更换交通标志与安全护栏。改造后，往泉州方向驶至联西路路口，车辆在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下可左拐进入协都路，路口通行效率得到提升。同时，配套建设的人行过街设施进一步保障行人过街安全。此次改造，市交通部门从交通组织、路面、交安设施多维度同步整治，通车后将有效消除原有安全隐患，提升路口通行效率和行车舒适度。接下来，市交通部门将持续关注路口通行情况，根据实际车流变化做好动态管护，把省级为民办实事项目落到实处，持续改善周边群众出行条件。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好像是阿爸回来了，他说要给我带好吃的。阿爸，我在吃啊。
1: 甜甜，甜甜，
0: 你不是阿爸。
1: 甜甜，
2: 真可爱。
1: 甜甜，
3: 阿星啊，老林家的蒜蓉汁，
2: 味道没变。
1: 是你。
3: 这么多年不见，你过得好吗？
1: 你说呢？我能好吗？
3: 女儿都这么大了，看来过得还不错。哎呀，
2: 跟你妈妈长得一样漂亮，可千万性子别随了她，那么爱犯迷糊。
1: 我如果不犯迷糊，当初你能骗谁？唐汉，既然你回来了，那我们之间也该有个了断。
3: 我们俩不是早就一刀两断了吗？
1: 好一个一刀两断，唐汉，何止是一刀两断，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0: 阿妈，
1: 甜甜乖，阿妈先带你回家。
4: 这世道乱得很，没事的话，孤儿寡母的少在外头乱跑。
5: 谁说他们是孤儿寡母？
0: 嗨，阿爸。
5: 甜甜乖，阿爸给甜甜带了你阿妈最喜欢吃的蒜蓉汁，来尝一口，香在鼻尖，甜到心头。
4: 好一个父慈女孝。阿欣，我现在都有点后悔，当初我就应该跟你一起。
1: 滚蛋！你要说什么？
0: 阿妈，我害怕。
5: 甜甜不怕，阿爸会保护甜甜。
4: 保护？难道阿欣没跟你说过，在几年前的时候，他就已经丢过一次了？
5: 你说什么？
1: 阿欣，我回来了。甜甜，阿欣，你在哪儿啊？阿欣姐，哎呦，甜甜，阿欣，你带甜甜去哪儿了？你吓死我了！对不起，是我不好，让你担心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6: 唐汉那个畜生，他想用甜甜威胁和利用你。

0: 唐汉。
1: 今天我要带他走。
2: 唐汉，
0: 连那么小的婴儿都抢，简直丧心病狂。
3: 唐汉，我早就想教训你了。
4: 我阿爸是最威武的飞行员，你肯定打不过我阿爸。
3: 唐汉狗贼，你的罪长江难洗。
5: 在我心里，蔡奇海永远都是个失败者。
6: 阿西，我给你买了蒜蓉汁，你最爱吃的，你快尝一个，香在鼻尖。

0: 汉、阿四、
1: 海哥、
2: 阿海、
3: 阿新、
4: 阿海、
2: 阿海。
1: 去年匆匆而别，这次回来应该是打算将你家的洋楼彻底修缮好吧？
3: 怕是难了。
4: 出了什么问题了吗？我记得只差装修了吧？
1: 还有电梯井，听说要安装洋人那种电梯的。
3: 不修了，我阿爸特意叮嘱，要将家里的钱全部都拿出来。
0: 阿新、
5: 阿汉、
4: 阿爸，哎，
0: 阿爸、
1: 阿伯，
4: 哎，阿爸，你怎么回来了？
6: 我呀，是跟阿海一起从菲律宾赶回晋江的。
4: 可是以往这个时候，南洋生意不正忙吗？怎么这次？
6: 我必须得回来呀。
4: 是出什么事了吗？我看阿海也一副怪怪的样子。
6: 来，你们看看这个。
7: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接口南满铁路被炸毁，炮轰东北军北大营，隔日就占领了沈阳城。东北瘟疫，中华瘟疫呀！
1: 什么？

0: 九一八之后，国难当头，我们呢得抓紧时间行动了。
1: 是啊，是啊。
2: 哎，阿海呢？
3: 哦，海哥说要先回家里收拾一些东西。
0: 看来蔡家这是想倾尽所有了，连吴林洋楼里那些值钱的家什也要拿出来变卖了。
1: 哦，师兄，先到我宅中一去吧。
0: 好，请
1: 请。

心、汗在一起。只要阿信一日未嫁，我依然有追求她的资格。

0: 阿伯，形势真的如此恶劣了吗？
1: 阿汗，日寇丧心病狂，早就想侵略，甚至吞并我中华，欺人太甚。
0: 如今南洋侨商已经纷纷行动起来，捐钱捐款，积极支持前线抗战。我和阿海的阿爸，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2: 可惜我唐文华只是个搬布袋的，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师弟啊，我明白你的心思，
0: 何必自责啊？再说，我就是带走阿汉，也得你点头啊。
2: 走，阿爸，你要带阿汉去哪儿？
0: 阿爸能带他去哪儿啊？带他一同回菲律宾。
2: 可是阿爸和阿叔不是说要等，
3: 要等我家阿汉迎娶你以后再去菲律宾，对不对？阿叔，师兄，我，只能老死于武林了，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助力的。
0: 比不了蔡家，我知道，老蔡也有意为阿海向你家提亲。你，
3: 师弟，我吕一是那种靠嫁女儿来维持自己身份地位的人吗？只要阿汉肯娶，阿心愿嫁，这门亲事，便不了。<笑>那就好，那就好，其他事情任凭师哥做主。阿娜，阿心性子较悍，不适合伤害臣父。 因此，我们两家的家业，迟早有一天也交到你手里。可恰逢多事之秋，我要提前带你去南阳，你愿意吗？
2: 我都听阿伯的。
0: 好，
2: 那你马上去准备一下，我们尽快动身。阿爸。
4: 不能多待一阵再走吗？
0: 南阳那边事务繁杂，尤其支援前线刻不容缓呐。那阿爸，你带我一起去吧。不，你留在屋里。阿四，哎，好好照顾阿姐。
4: 是，老爷。
2: 我不。
4: 阿姐，阿信。
0: 阿汉，阿信从小就没了娘。 这么些年，我又一直没在他身边，我亏欠的太多了。
1: 阿伯，我去劝劝阿心。
0: 好，去吧。

0: 阿欣，
1: 阿爸，他凭什么不带我一起去菲律宾？
0: 吕叔是担心你，阿欣，这个时候留在福建，特别是留在家里，是相对安全的。
1: 担心我，我还担心他们呢。

0: 蔡奇，永远都是个失败者。
1: 阿海，
2: 阿信，能陪你这几年，早就值了。
1: 好一个郎情妾意！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阿信跟我才会这样。唐
3: 寒，
1: 你把阿海放了，我跟你做了了断。
3: 我说过了，你我之间早就一刀两断。我现在只要轻轻的扣动扳机。
1: 就可以除掉一名敌人，我为什么不呢？我现在也可以轻轻扣动扳机，就能替阿星解除掉仇人。你说，我要不要放过你？
3: 阿青，
1: 原来是有了帮手了。穆青青小姐，你是想跟我比一比谁的枪更快是吗？
3: 你够胆就可以试一试，我能否将你一枪爆头？

0: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1: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0: 好吧，
2: 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1: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0: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梁琪。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安平桥景区国庆假期人气爆棚，闽南非遗快闪舞电视，传统与现代碰撞，礼赞盛世。公安交警坚守岗位，守护路畅民安。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工作专班开展入户调查。安平桥景区有着天下无桥长此桥的美誉，是适宜地标。这个国庆假期，景区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优美的生态风光，吸引了省内外大批游客前来游览观光。
1: 三号上午，在安平桥景区，记者看到来自各地的游客漫步于安平桥上，或驻足拍照打卡，或探寻古桥历史，细细品读宋元海丝文化韵味，感受闽南古镇独特的人文风情。
2: 之前有听说过安平桥，然后就很有名，小红书之前有刷到，然后感觉还不错，然后就过来带家人一起看看。
3: 我那是贵州贵阳，而且以前我也没来过这个福建这边，觉得非常好啊，这边一个经济非常发达，一个自然风光也非常美丽。
1: 根据文旅部门统计，十一假期安平桥景区日均游客在10000人次左右。

0: 国庆假期，吴林传统村落迎来一波漫游热。红砖古厝翻仔楼之间，湖畔舒适非遗路演音乐会接连上演。百年桥村不只是看看房子拍照，而是变成了一座没有屋顶的艺术馆。
1: 二号下午，在吴林传统村落朝东楼外，有的游客头上簪花，身着娘惹服装打卡拍照，有的则在朝东楼里的吴林村史馆了解吴林的历史沿革以及吴林先人下南洋的打拼史，有的则穿梭在红砖古厝间品读闽南桥村的独特魅力。
2: 对，小红书啊，包括抖音，还有朋友过来之后拍的一些照片。建筑还算是比较多用石头类做的建筑，还算比较有特色。砖啊这种都会比较，跟比较有韵味的一些建筑吧。
1: 游客湖边打卡拍照，湖畔舒适驻足，选购自己中意的书籍，让国庆假期旅游多了几分书卷气。
3: 我想让妈妈给我读书，我现在是小学一年级，有听歌好玩的地方，我觉得这些房子很漂亮。
1: 今年国庆假期，吴林传统村落开展第五届吴林艺术季活动，古村变身无屋顶艺术馆，装置艺术主题展览分布在各栋翻仔楼与古厝内。此外，博饼活动、湖畔舒适、草坪音乐会等同步举办，让游客沉浸式体验闽南民俗风情。
0: 作为闽南文化的重要展示窗口，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在节日期间迎来如潮客流。五店市祥云会馆特别策划了闽南非遗快闪系列活动，将南音、木偶等非遗艺术与古厝街区巧妙融合，以灵动的形式礼赞祖国山河，为八方游客献上了一场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1: 今年国庆，祥云会馆打破以往传统的静态展示模式，引入充满现代感的快闪概念。南音的婉转，木偶的灵动与舞蹈的优美交织相融，非遗传承人与青年艺术家走出剧场，步入人群，在庭院廊道间即兴起舞建议。这种零距离的互动展演，让传统非遗焕发出青春活力，也让市民和海内外游客在漫步古厝的同时，身临其境，感受闽南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4: Very nice, very nice performance, everything very impressive, exciting, very nice. Thank you so much. Very old, very a lot of history. It's new for us.
1: 一曲非遗雅韵，满城盛世欢歌。五店市通过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群众的假日文旅生活，更以鲜活的文化自信向祖国华诞献上了一份深情的祝福。
4: 国庆快乐！
0: 这个国庆假期，砖映适宜，鸿运陵园。泉州市第五届闽南红砖雕艺精品展在晋江陵园街道陵水传统村落1966翻仔楼正式开展，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本次展览集结闽南地区众多红砖雕匠人、院校师生、手工艺术爱好者等个人与集体佳作，围绕海丝历史文脉、闽南民俗风情、适宜建筑风貌、红砖古厝文化、新时代泉州城市发展、非遗匠心传承等方向创作，兼具艺术性、地域性与思想性。展期至10月12号，每天9:00至18:00，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开放观展。
6: 感觉挺好的，这非遗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嘛。就体验一下孩子他没有体验过的。
7: 本次展览落地陵水传统村落，不仅是一场精品艺术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传统建筑与非遗技艺跨越时空的深度对话，让古老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
0: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10月1号至2号晚，内坑镇金秋颂歌献礼祖国歌友会在内坑镇五峰公园举办，本土歌手与群众文艺爱好者同台献唱，以歌声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华诞。
1: 活动以爱国歌曲演唱为主线，现场气氛热烈。据了解，此次活动的演职人员主要由内坑镇音乐与舞蹈协会的

0: 的成员组成，该协会汇聚了全镇各行各业的文艺爱好者。为了此次国庆演出，数十名参演人员及工作人员在业余时间自发组织、精心排演。这种自发的文艺热情，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内坑群众的文体生活，更展现了新时代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我们这一次唱歌，基本上就是以歌唱歌颂祖国。歌颂人民的和人民健康生活，以主题的一些节目，现在老百姓的生活都跟这个竹子一样节节高，特别在我们政府的大力的关怀下面，老百姓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公安交警坚守岗位，守护路畅一安。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工作专班开展入户调查，

0: 欢迎回来。国庆假期，我市景区、商圈、公园等地人流车流叠加。当市民游客享受假期时，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把警力压上路面重点区域，用定岗加巡逻守住城市出行主动脉和微血管。
1: 进一号停车场，要去里面旅游的进一号停车场。
2: 右边还有车位吗？
1: 前面100米左右，右边的停车场，一号停车场有。
0: 二号下午，在新塘街道吴林传统村落入口，民警正引导车辆到景区配套的停车场停放，确保景区附近道路交通畅通。吴林传统村落作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每次假期到来之前，公安交警部门总会提前做好景区的交通组织预案。
3: 重点的区域有布置专人在值守吧。吴林大道入口的话，每次都有排几组专门在轮换哦。还有我们济阳路两头，包括东西山路这头了，还有那个二重环湾另外那头后门呢，都有安排专门在值守。
0: 国庆假期，公安交警部门对景区、商圈、公园等人流密集区域实行一点一测，重点路口定人定岗，主干道机动巡逻，发现拥堵苗头马上干预，轻微事故快处快撤，违停、加塞、不戴头盔当场劝纠。除了疏堵保畅外，他们还多了一个身份，为游客和驾驶员提供问询指路、应急帮助的指路服务员。
3: 给游客提供一些打车方面的了，比如说有些司机找不到路的了，然后给他们引导了，还有一些游客找不到点、找不到司机的停车点了，给他们引导一下。
0: 和公安交警一样，这个国庆假期，不少环卫工人也放弃休假，用勤劳双手守护城市整洁。国庆假期，市区石鼓路周边人流车流明显增多。为了守护城市的整洁，辖区环卫工人主动放弃休假，坚守一线，采取水枪冲洗加人工补扫的方式，对重点路段实行错峰清洗、巡回保洁。
4: 我们国庆是从30号开始工作，要5点多就在路上扫，扫到11点多下班。现在就是在洗路啊，它有那些细细的灰尘扫不掉，要用水冲一下，冲洗一下还是比较干净。
0: 水枪冲，扫把收，环卫工人们配合默契，不放过一个卫生死角。从清晨到傍晚，橙色的身影在红旗与商铺招牌之间来回穿梭，用一双双沾水起皱的手换来了路面见本色，街角无积尘。
5: 就是扫树叶了，扫垃圾。国庆节人很多嘛，他们都放假，出来旅游的人也很多。看着我们扫干净、洗过的路段，心里边特别舒服，很有成就感。
0: 随着陈岱镇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改造工作启动，入户调查工作也全面展开。4号下午，记者跟随入户工作组社保系统小组工作人员实地走访区块内工贸楼栋、入住企业、出租房等，详细调查了解用地权属、建筑结构、生产经营、改造意愿相关情况。

0: 据了解，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位于晋新路西侧，涉及江头、岸兜、棚头三个村，初步划分六个区块，总建筑面积1247.367亩，现有工贸楼栋211栋，临时建筑大概35宗，总建筑面积约83.18万平方米，空地面积12宗，约280亩，耕地面积约153亩。根据工作安排，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工作专班将于10月7号前完成初步入户调查，10月13号前完成首轮详细摸底，并建立一起一档、一动一卡分类管理台账，科学划分改造类别，明确各类地块管控要求和改造方向，为后续工作筑牢数据支撑。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10月5号起，晋江将在永和、安海、青阳、梅岭、西园、池店等镇街启用15处电子警察，对机动车违法停车、违反禁令标志、机动车超速行驶等行为进行抓拍处罚。
1: 此次启用的电子警察抓拍设备点位有永和镇灵石路与社马路交叉口至颐和路路段，东部快速路与吴安路交叉口至高速连接线路段，吴安路与泉州南站出发层匝道交叉口至东部快速路路段，泉州南站站前支二路与高速连接线交叉口至站前一路路段，青阳街道全安中路相府路口至连宇街口路段，宾阳路迎宾路路口至高阳路路口路段，梅岭街道松溪路石谷路，安海镇兴安路中山南路口至成功西路路段，重点抓拍机动车在道路上违反规定停放的违法行为。庆安街道和平路连西路路口每天7点至23点禁止重型车辆通行，安海镇成功路旧东海路口至成功路滨安路口路段在每天7点至20点为限时段单行道，电子警察将抓拍限行时段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车辆。此外，晋光路长兴路路口路段、西园街道双龙路华侨职校路段、池店镇江滨南路与池峰路交叉口至溜石路路口路段、池店镇迎宾路双龙路口至迎宾路凤池路口路段则新增抓拍机动车超速行驶的电子警察。针对电子警察采集的违法行为，公安交警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在此，公安交警部门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应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自觉做到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哺乳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嘉南。科技成果能不能真正变成产业竞争力，关键在于连接科研端、企业端与市场端的中间人、技术经理人。晋江是福建首个成立技术经理人专业协会的县域，目前技术经理人的队伍情况如何，对晋江产业焕新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新闻观察员，他们是福建省人大代表、福建晋工机械有限公司主任工艺师张达斌，晋江市人大代表、福州大学先进制造学院与海洋学院专任教师李文。
1: 今年八月，福建省2026年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泉州分会场落地晋江，近50名来自本地科技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的从业者参训。据悉，晋江自2022年起持续开设初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班，同步引入国际注册技术转移经理人专项培训，依托本地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的产业土壤，规模化培育技术转移专业人才。
0: 很多观众，甚至很多部分吧，中小企业的企业主，对于技术经理人这个概念似乎还比较陌生啊。技术经理人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和普通的，比如说我们的目前的中介、科研人员、企业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有什么区别？

0: 从这个技术人员的角度上来说，我也接触了一些技术经理人，他还本身他就比较懂技术，而且他也比较懂商业谈判，然后懂技术落地的可行性，而且呢他也比较懂知识产权的相关的问题。而且现在我也发现我们一些技术经理人，他对于这个我们晋江呢市政府啊或者省里的这样的一个科技政策的帮扶，这些政策他也非常的清楚，然后能够促进这些这个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落地，能够真正帮企业找对人，然后来解决他们生产过程当中一些问题。
1: 其实我在生产一线我是做了28年，那我对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那我们我觉得有很多的好的技术，它并不是卡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里面，它是卡在它最后落地的这一公里。技术经理人就是要去走完这最后的一公里。那我们比如说普通的中介，那他就是说只赚个信息差了，撮合一下哈、哦，他撮合完他就撤了。那还有我们的科研人员，那他可能很精通他的这个技术原理，可能我们车间生产线上面我们的工业、我们节拍、我们的成本各方面，他可能不是非常的熟悉。技术经理人他就要两端他都能够给他接通。那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需求哈、哦，然后评估啊、匹配啊哈、哦，然后到最后落地，其实他是要全程都在场，那还要对最后的结果负责，是吧？对，要让企业能够去产生真正的效益。
2: 接下来由我哈、啊、给二位嘉宾营造一个情境，假设我是一家机械制造企业的负责人，想要做智能化、节能化设备的这个改造哈、啊，但是呢，企业内部没有专职的研发团队，也说不清楚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我相信这是大多数企业面临的一个卡点，不清楚引进其他的新技术要承担多少的投资的风险，担心投入之后也没有市场回报。张工，站在您的这个企业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个时候技术经理人的介入应该怎么样帮助我把这种升级的想法落地，而且落地的效果和成果能够回应我以上的这些担心？
1: 那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案例，那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公司也引进了一台那个数控双面弹床。那当时厂家是给我们配套的一个液压工装，它报价是要45万。那我们自己也没有这个专职的这个液压的这个研发团队，那怎么办？那后来我就带团队自己干。如果说这个时候有技术经理人他来介入的话，他可以帮我们把这个想升级的这个想法好、哦、把它分解为一个技术需求的一个清单，非常明确的好、哦、我们要什么好、哦、那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帮我们算账，我们总共投入多少，那回报需要多久好、哦、风险在哪里。第三点就是帮我们去匹配技术，因为最好的技术并不是最适合我们的，对吧？所以他要根据我们的实际需求去匹配最适合我们企业的一个技术，对，然后去评估嘛。第四点的话，然后他就要帮我们去预判这个市场的一个效益，那个我们投进去的钱啊、哦，不能说是那个打水漂。我觉得落地了之后，他其实在我们的工艺匹配，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员工培训各方面，其实都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帮助。
2: 找一个技术经理人，他能够一个人就办到这样的事情吗？
1: 所以说技术经理人他的含金量很高，既懂得产业，然后又懂得市场，然后又懂得营销，各方面都全才。这种人其实他做得好的人他是非常少的、我觉得说技术经理人他有时候我们并不是只说是某某一个人，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团队，
2: 是的，
1: 来产业化来运作这个事情。
2: 我现在是换一个身份，我是一个高校的科研团队的一个负责人哈。我们实验室研发出一款高性能的材料，我们的实验数据都很漂亮，但是呢，我们不熟悉，比如说晋江我们本地的生产的现状、企业的现状，还有不知道哪些企业有真实的需求，也搞不懂这个商业化的谈判，甚至都没做过生意。您觉得从技术研发和成果输出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技术经理人要给我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才能够弥合我们实验室的这种成果还有工厂实际需求之间的这些问题，来解决我这个团队得不到的这些问题？
0: 实际上这个也是我平时在和企业做一些横向的产学研的项目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困扰，就是我们经常会说鼓励我们高校老师做科研的就走出去多去找企业聊，让我个人就是比较没有积极性，因为这个特别花时间。比如说我是做橡胶的，它的门类特别多，然后我们要不停地找各种各样的老总，不停地跟他们谈，企业老总只会说一个很宽泛的说，哎，我这个性能不行，哎，我这个成本不行，不够技术性，然后我要一直跟他聊，你非常的花时间，然后会占用我大多很多做科研的时间。那我一直希望有一个人能把企业的需求用技术的语言说清楚，就是要量化你的需求，减少我们这样反复去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另外就是还涉及到商业谈判，尤其是签合同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懵懂，经常这个合同签的好像不是很清楚，大家执行起来双方都不是很有利。所以说商业谈判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再有就是企业它还有一些知识产权的需求，然后在知识产权的谈判过程当中，我觉得高校的老师也不是很有优势。就关于我们晋江的一些帮扶的政策，其实我们都不懂啊。所以说我觉得需要一个人他很懂彼此，然后能把这个工作能做好。
3: 晋江纺织鞋服、智能装备、新材料等支柱产业，大量企业有技改升级、对接高校科研成果的现实需求。过去企业自己找技术，常常出现科研成果好看但落地不接地气的困境。而职业化的技术经理人一头读懂企业真实生产痛点，一头匹配高校院所技术资源，帮助完成需求挖掘、技术谈判、落地转化全链条工作。
2: 我们本土成长起来的技术经理人哈，他有可能就在我们某一个晋江产业龙头企业里面干了几十年，然后他转型去做这个技术经理人了，懂本土的市场，但懂市场他不等于懂技术转移。就是我们如何该把熟悉本地产业这个先天的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技术转移的服务能力，有哪些落地的路径？
1: 熟悉产业哦，只是我们的一个经理人的一个入场券，那也并不是他的护身符。第一个，我们就是系统的去学，从需求的挖掘，然后技术评估啊，知识产权啊，然后商务谈判，它其实有一整套的一个方法。这几年晋江也举办了好几期的初级、中级的技术经理人的这些培训，我觉得他们培训的时候都有教这些内容。那然后第二条就是说是要用项目去练，用我们企业自己的真实的项目，多做几个真实的项目，然后能力慢慢的就提高了。然后第三条我觉得说是要把这个资源整合，把他平时的你企业平台你累积的资源给它整合起来一个资源网络，然后还有就是多与我们的科研院所了、行业协会了，对吧？这建立常态化的联系。
2: 晋江在县域当中是走的比较靠前的，有成立专门的协会，培育完整的这种体系嘛，打造千人规模的技术经理人队伍。二位觉得，对于我们一个民营制造为主的这个县域，布局这样的一支人才队伍，上千人哈，背后有着怎样的这种长远的考量？未来的积极意义，
1: 我们家家都有这个技改的需求，但是普遍都没有自己的这个技改的研发团队。那我们企业能不能匹配到，或者说能够遇到跟我们合适的研发团队，这很多时候是看机缘。那就是我们建了这个千人规模的一个技术经理人的一个团队了之后，本质上就是把我们从原来的碰机缘改变为现在的一个队伍，把我们原来的一个个体行为变成一个现在一个产业化、专业化的一个
2: 规模的行为，
1: 一个规模的行为我们现在的县域竞争从原来的拼成本、拼速度，转变为现在的拼这个科创的生态。那我觉得说这个可以看出来，我们晋江是在下一盘很大的一个先手棋。
0: 那我们晋江传统的一些鞋服产业、食品企产业、装备产业不可能永远靠规模化的增长来带来更多的利润，我们未来一定要转型升级，要绿色化，要智能化，要融合化的发展，我们还要发展一些新兴的方向，比如说这个医疗健康，然后智能装备、新一代电子等等。我想这个技术经理人就是这个桥梁，就是我们政府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这样的长期的创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网络。有了这样的一个网络，我们是长期的、稳固的、良性的，能够把两端结合起来，推动真正意义上推动我们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
3: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认识到，技术经理人是县域科创生态的活力因子，也是晋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科创红娘。
2: 下一期我们将进一步关注技术经理人如何更好地与晋江产业融合的话题。好的，感谢收看本期的热点观察室，更多内容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官方公众号及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4: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
5: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6: 在宁波、
7: 厦门。
8: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6: 别笑了。
9: 你选什么？
10: 这水的声音，
11: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早先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啊，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

0: 开始戒烟了，真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1: 爱拼才会赢吗？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哎呀，嗓子不舒服，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2: 李爷爷好。
1: 康康好呀。
2: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0: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1: 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3: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1: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3: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1: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4: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1: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4: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2: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0: 高田君，我认为中国人是最要面子的。两军对垒，众目睽睽之下，利用妻儿逼曹莫非退军，是达不到我们的目的的。其实我们只要悄悄地把消息传到他耳朵里，告诉他，妻儿在我们手上，即可。
1: 好，这次要紧，你给我看好祝明月，不必小心，千万别让他逃走了。
0: 是。
1: 莫村，
2: 嗨，
1: 马上派人给曹莫非送消息，要想保住他妻儿的性命，立刻放弃抵抗。
2: 嗨，
1: 我还要去办我的正事儿，这儿就交给你了。
0: 是。

0: 明月，刚才爹在日本人面前打了你，虽然打在你的脸上，可疼在爹的心里。你知道有多危险吗？他们就是杀人的恶魔，什么事情都会干得出来的。 我不想失去我唯一的宝贝女儿。你骂我是日本人的走狗、汉奸，你骂的没有错。我就是日本人棋盘上的一个棋子，任他们摆布。 我确实是他们一条狗。现在我彻底看清日本人了。我再跟他们走下去的话，我确实就是一个汉奸。等我没有那天，他们会一脚把我踢开，甚至置于我死地的。
1: 娘走得早啊，让我照顾你，爹没有做到，爹对不起你了，
2: 爹，你别说了，其实在我心里面。 我从来没有真正的乖过你，我嘴巴上说不认你，我是害怕你被日本人利用啊，爹。
0: 孩子，
2: 你说，
0: 我的好。

0: 爹，你早有准备啊！
1: 日本人心狠手辣，不得不防啊！爹早就留了个心眼儿。
0: 那我们洗澡，
1: 让我这个当老爷的来抱抱吧。

0: 我最放心了，把孩子和明月安安全全的送到曹某妃那里。爹，老板，你怎么办？我留下来对付日本人。
1: 不，不，不，
0: 那行了，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走，快走，快点，
1: 爹，你跟我一起走啊！要不然日本人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跟我一起走，好吗？
0: 爹，对不起你。
1: 爹，你跟我一起走，
0: 你快走！
1: 不，
0: 快走！
1: 你跟我，
0: 再不走来不及了。
1: 不，你不走，
0: 你
1: 不走，
0: 走！你听话，
1: 爹。
0: 孩子，你多保重，
1: 快
0: 走吧。
1: 爹，
0: 再不走来不及了。
1: 你跟我一起走，爹。
0: 孩子，你多保。

0: 这是我们可以依仗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1: 游击队来了，也不过是背水撤线，不知道我们还能撑多久。
2: 我们要撑到城里所有的百姓全部撤离为止。
1: 绑架了他绑架了嫂子跟你孩子，
0: 让你放弃抵抗。
1: 什么？
0: 队长秦墨菲，
3: 高田这个时候说绑架他们母子，就是想扰乱你的军心，千万不能乱，知道吗？这狗屎高田，团长，去找他去，让我给你顶着。
0: 行。
4: 我不能离开防线，
5: 你不去就嫂子孩子怎么办？
6: 军情紧急，我顾不了这么多了。
5: 我不能因为我一个人的妻儿，而置整个滨州城于不顾。
4: 你们留下来，继续战斗，我去救援。
0: 站长，
5: 田叔，小福子，
7: 是。
5: 你们两个别。

0: 人呢？
1: 放走了。
0: 几个老混蛋，早就知道你不可靠。
1: 我朱少轩为你们日本人做的事情够多了，但是我发现你们就是喂不饱的饿狼，我再也不想跟你们当狗了。
0: 什么事？姐，
2: 小姐，
0: 我追。你放开我，爸爸。爹，
2: 不能回去，小姐。
0: 不，
2: 小姐，你快走。
0: 爸爸。孩子给我，我爹呢？你把我爹怎么了？只要你归顺大日本帝国，我就带你去见你爹。你别骗我了，我是不会上你的当的。我真后悔认识你，明明我从来没有去过日本，没有见过你。明月，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要杀你，请你相信我。孩子给我，你休想！

0: 秦叔，
1: 把孩子给我。
2: 难道我不要？快抱着孩子走！
1: 再不把孩子给我，下一个死的就是他！
2: 不要管我，潘导，你快走啊！抱着孩子走，他要的不是孩子，他要的是整个滨州啊！
3: 闭嘴！

你们不好。

1: 听说你们那边伤亡如何？
2: 林瑞回泰摩，我们人员伤亡一半。报告长官，西南方向已被突破。
0: 什么？许坤呢？许坤干什么去了？
2: 许坤反水，就他把敌人给放进来的。
3: 这个混蛋，
0: 他现在人在哪儿？
2: 他被高田打死了。
3: 西南部一旦被突围。我们就是腹背受敌啊！你留在这儿，我去阻止高铁。注意安全，千万保护好自己。
4: 你也是，好好活着。
0: 你保重，我陪他去。好，跟我走。
3: 那边怎么样？
5: 我们的部队至今未能突破城南防线，
6: 陶莫非一直在失守。
7: 哼，真是个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家伙。

0: 西南方向恐怕顶不住了。
1: 什么？
2: 好，我知道了。团长，
1: 你走吧，这里交给我。
2: 行，
1: 一定要给我守住。
2: 好。
1: 报告，城内的老百姓已经全部安全撤离。

0: 我是守城主将，我哪儿都不会去。我要誓死与滨州共存亡，直接杀城，为国死，何须马国师还？能与血战，埋骨于此。
1: 死而无憾。

0: 曹逸臣，睁开你的眼睛看看，你的好兄弟曹墨非的儿子现在就在我们手上。只要你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可以把曹墨非的儿子还给你：一，让曹墨非放弃抵抗；二，交出你父亲藏匿那批军火的地图。
1: 只要你答应我，我让你们每个人加官进爵，还保证你们享有荣华富贵。
0: 高铁，许坤是怎么死的？你当我不知道吗？我凭什么相信你？
2: 蒋玉辰，难道你还有第二条路可走吗？
3: 我再给你最后三分钟的时间考虑。从现在开始，
2: 我答应了莫非，一定要救孩子跟明月出去的。现在明月已经没了，孩子我们一定得救。
4: 孩子是未来，是希望，一定想办法救出来。
2: 宝典那个人，你也是知道的。
3: 就算我们把军火库的地图给他，他也是不会放过我们的。只要我们拿到藏军火的地图，把他们全部杀了。还有一分钟，我有办法。 能把孩子救出来，不过我们两个人只能活一个。
2: 玉臣，我们说好的，要并肩作战，到最后一刻。

0: 所有人都觉得我江雨辰
1: 是一个纨绔子弟，放荡不羁，不负责任，
0: 不务正业。我要证明给他们看，他们都错了。今天我要为了我的兄弟，为了我兄弟的孩子，为了我最挚爱的女人，为了我身后这片残破的滨州，还有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们，我今天要干点大的。
2: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你还记得我们的三年之约吗？你说过你要娶我的。

0: 超他。
1: 我说是在梦里，
0: 我梦到过我们俩在一起的画面，我梦到我把你娶了，我梦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孩子，我叫他们骑马打架，你叫他们写字画画。
2: 念念不忘的回响，执着一世
1: 的梦想，
2: 尘埃之中唯一你说谎，将无尽黑夜点亮，
1: 转世
2: 洒脱的风
1: 我可能实现不了三年以后娶你的承诺，你放心，我江雨辰虽然不能给你一生的辉煌，但我答应你，我一定要给你片刻的璀璨。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比我更爱你。念念不忘的回响，我走了，你要把我放在心里一辈子。无尽黑夜原谅，转身洒脱风暴，绝不认输的倔强。雨辰，与你同在崎岖的路上，如果真的要下来，

小田，地图就在我手上，我现在就出去，一手交地图，一手换孩子。

0: 村长，他要买好了。
1: 好，坐吧。
2: 艾克，快！就在那边，艾克，快！

0: 我以我血见轩辕，你们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
1: 走吧。

失手了，林州失手了。

0: 萧逸晨的，他们不是跟你会合了？你说话呀！萧逸晨在哪儿？
1: 雨辰，和高天同归于尽了。

0: 莫非这入党仪式本该是战前举行，可是因为当时战局紧迫，这份荣耀是属于每一位站在我身边战斗的人。江玉晨没有等到今天，但我知道他对党的向往，他的实验，我替他一起读出来。
1: 好，我来领读。
2: 严守秘密，服从纪律。
1: 牺牲个人，阶级斗争。
2: 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1: 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0: 我会和丁叔一起联络其他的反日游击队，组成东北抗日联军，在这青山黑水之间跟日本人决战到底。
1: 玉泉牺牲之前让我转告你，你们上次找到的军火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他的都还藏在山里，具体的位置你应该知道怎么找到。他说。
0: 要把这批军火捐给抗日联军，让你们跟敌人斗争到底。我一定会完成他的心愿，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我接到组织的命令，要撤往北平，接受新的任务。
1: 是个婴儿，我不能带他去部队，所以我想求你，
0: 我会带着冠宇一起去北平，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抚养，你就放心吧。

0: 报告首长，发现敌情。
1: 什么情况？
0: 发现不明国际战斗机忽然改变方向，接近我国领空。
2: 命令：动摇，动梁，起飞。
3: 动摇明白。
4: 动梁明白。

0: 果然是他，
1: 詹姆斯，
2: 这鬼崽子向咱们挑衅呢？
3: 他是在向你显摆呢。看到他机翼下面那俩玩意儿了吗？
1: 没看清，
3: 真是笨死了。那是最先进的空投导弹。

0: 他们在身后，
1: 有数。哼，不按着说。
2: 动幺，敌机两架正接近战斗空域，回以命令，动三、动四赶往支援。
1: 他们真的来了。
0: Position, left the missile.
1: 来吧，小子。

0: 你好，詹姆斯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于兆年将军，这是首长的孙子于涛小朋友。首长，这就是詹姆斯先生。
1: Are you the pilot that shot me down?
2: 你是当年把我打下来的那位战士吗？啊，是，24年了，24年之后你还能找到我
1: ？Yes.
3: 哎呀，真是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4: 好，
3: 把花送给外宾，爷爷没吹牛吧？
1: 中国
4: 欢迎您，詹姆斯先生。谢谢。
1: Wai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5: 哦，等一下，他有礼物要送给你。
1: This is for you, little buddy.
5: 小朋友，这个送给你了。
3: Thank you.
1: You're welcome,
6: Mr. Yu.
1: I looked for the best quality restaurant I could find here. Please, it's my treat.
5: 今天我请客，我选择了这里最好的酒店，请坐。
1: Please.
2: 詹姆斯先生，今天不能让您请客呀，这是中国。
1: 我当然要做东啊，服务员，把红酒撤了，把我带来的茅台拿来。你知道，我邀请你，所以我觉得我请客，好吧？
2: 他会说中文的。<笑>
1: 我知道我说中文说的不好，但是我不知道如果你可以明白我。
2: 明白，明白，詹姆斯先生。 当年我们在天上是对手，现在你来到了中国，我们就是朋友。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我要用中国的白酒来敬你，你尝尝中国白酒的味道。 怎么样，能接受吗
1: ？Very good. Very good, thank you.
2: 詹姆斯先生，这么多年了，24年，
5: Why you come to China?
2: 你还来找我，为什么
1: ？Mr. Yu, for the last 24 years, I've been trying to find the time to get back into China. Don't get me wrong. What I mean is, I wanted to find my dogfight champion.
5: 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我想要认识一下我心目中的战斗英雄。你从那么老远跑来，就为了认识我
1: ？Yes. Yes, I'm curious about your people, and also I admire your courage. Really, my plane was the most advanced aircraft at that time, but yet you still defeated me.
7: 究竟是怎么打败他的？24年了，时光过得真快呀！马上报告上级，他们打头阵对我们进行压力测验呢。是詹姆斯，
8: 詹姆斯，
7: 对，
8: 可是对方的王牌呀。
9: 此人的出现，说明他们的航母舰队现在已经到了我国的近海了。如果这个詹姆斯真的得手了，
7: 那这艘航母对我们的挑衅还有压力测验会逐步升级。这就是所谓的战争边缘政策。
9: 一艘航母加上一个詹姆斯，再加上几枚最新式的空空导弹，就想来恐吓我们，来让我们屈服。
7: 我可听说了，据说这个詹姆斯从来没吃过败仗。 不过这回他吃了瘪，灰头土脸的跑回去了。我相信他肯定不服输。

0: 准备出击。
1: 是，我马上报告。
0: 执行团长命令，马上加油。
2: 知道现在咱们该干点什么，
3: 检查飞机状态，做好出击准备。
2: 那就别愣着了，走吧。
0: 是。

我命令你马上跳伞，立刻跳伞！

0: 把咱们两个人那次的战斗经过都讲完了。我没有夸大吧
1: ？No, sir, you have not. But what I don't understand is, why did you fly right into me? If I wouldn't have ejected, both of us could have died. Was that your intent?
0: 当年我在学习驾驶战斗机的时候。 我的教练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歼六有几门航炮？”我说：“三门。”他说：“不，应该是四门。当你的炮弹全部打完了之后，你和你驾驶的战斗机就是最后一门航炮。”
1: 'Mr. Yu, I lost that dogfight to you, and there's no shame in that. Now I understand why the Chinese pilots are so deadly.
2: 我詹姆斯输在您的手上一点都不丢人。我现在才明白中国飞行员为什么这么厉害。Mr.
1: Yu, I salute you.
3: 让我们干杯吧。干杯。Congratulations
4: again, Mr. Yu.
0: 不开心呀？啊，开心。只是爷爷有一桩心事没能实现。这个是他们的航母，这些航母现在还在我们家门口转悠呢。 随时能飞起几架舰载机，对我们进行战争讹诈。我们现在没有航母，不具备远海作战能力，我们被人家欺负的这种状态。 恐怕还得继续。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航母啊？爷爷这辈子恐怕赶不上了，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会有自己的航母。 长大了，没准能驾驶着中国自己的舰载机，把一切敢于来犯之徒都打下来。

谁没有梦想？又有谁不希望梦想成真？怎样的幸运才能够真正实现梦想？这里讲述的就是一个三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战员执着追逐中国航母梦，并终于让我们这一代飞行员实现了在航母上一飞冲天的故事。豪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0: 大弟啊，咱这歼15真是漂亮啊！新机型试飞非你秦大帝莫属，我也跟着沾光。能飞歼15太开心了，
1: 喊什么喊？
0: 谁不知道歼15是要上航母的？我做梦都想上航母，好兆头啊！
2: 你腰怎么样？
0: 哎，
2: 什么腰怎么样？要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
2: 不干什么？你干嘛？怎么问？我告诉你啊，亲爱的弟同志。 重要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我腰能有什么事儿啊？
0: 啥事儿都没有啊！
2: 说还跟我急眼了，你
0: 谁跟你急眼了？这件事儿，
2: 等你。

0: 张团，介绍一下咱们试飞员的情况。
1: 秦大帝，中国海军功勋飞行员，本团的老团长。
0: 他搞过试飞吗？我们过去一直在跟空军的试飞员合作。
1: 您放心，但凡入列海军的飞机，首飞都是他完成的。
2: 梁总，您不舒服啊？没事，有点小紧张。好的，谢谢。动摇，动摇！我是南海，我是南海。
3: 动摇，收到。南海，请指示。
2: 这款新机型的资料都熟悉了吧？
3: 熟悉过了。
2: 好的，再重复一下任务：主要实测新战机的技战术性能。海军装备部门特别强调。 这是首次C类项目试飞，他们等待你的试验结果。今天你主飞，强子升空配合你。
1: 明白，
4: 可以开始了。
5: 是。

0: 我们都非常好，安静，安静。重量，感觉如何？
1: 非常好，出奇的好，
0: 很舒适，
2: 很舒适是有原因的。
0: 南海，动摇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3: 我是南海，检查飞机状态。
0: 南海，飞机状态检查完毕，一切正常，请求开始。
3: 可以开始了。
0: 动摇明白了。

0: 大丁，这什么动作？
1: 杨总，
2: 这什么动作？这太危险了！这视频要干什么呀？
0: 动摇，动摇，动量提醒，注意安全高度，注意安全高度。
2: 他飞得太低了，实战当中根本不需要这么飞。
3: 杨总，
2: 他就在炫耀飞行技巧，出了事怎么办？
3: 安静，安静。

0: 这个石飞岩的抗过载能力太强了，这么小一个角度，加力俯冲加爬升，他扛过了。
1: 杨总，这不是加力俯冲，这是钥匙飞行。
2: 动摇，动摇，你表现极好，可以做第二个动作吗？如果感到疲劳，可以返航。
0: 明天继续。南海，南海，我是动摇，可以再做一个动作，
3: 可以再做一个动作。
2: 做完下一个动作，立即返航。
4: 动摇明白。

0: 动摇动摇，可以了，返航。哎呀，这么重要！
1: 钟耀，刚才你两次向海面俯冲，速度这么快，什么技术？
2: 是钥匙飞行。
1: 钥匙飞行？你从来没飞过，也没教过我。
2: 对，一直没有机会，而且它不在我们的飞行手册里。
1: 这个动作手册里没有啊？
2: 是。
1: 但有人飞过，
2: 谁呀？
1: 我师父于兆年，还有吴惊天。
2: 为什么飞行手册里没有钥匙飞行？
1: 因为我们没有航空母舰。

0: 张团长，
1: 老板，
0: 辛苦了。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的总工和他的团队想要见你，被我拦住了，但是一定要求我向你们表示感谢。
2: 怎么了？
0: 梁总说了，如果没有你们今天的试飞啊，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造出了这么优秀的飞机。
1: 是啊，我们也没想到啊，我们的国产飞机性能这么优越。
2: 强子，
0: 到，你先上车。啊？
2: 回避
1: 一下。是。
0: 张团，但是我跟你说啊，游航沙好事别忘了我。怎么墨镜？老秦啊，你的事儿呢，师弟已经报到海军，本以为不会出什么岔子，但是有个新情况。
3: 什么情况？
0: 昨天海军来通知，由海军舰载机试飞员选调办负责所有人员调度。如果这次你还是走不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3: 试飞员选调办，知道了。
0: 没有别的事儿了吧？
3: 没了，
0: 那我走了。
4: 哎，大弟，识别报告，明天修好了我会给你的。
0: 好。

0: 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时间到了，开始。
1: 好。
2: 听我命令。

0: 我让你们选的地方想好了没有？
1: 想好了，同志。
2: 马经理，靠近海边，东向，又是山头，按您的要求。
0: 来，走，去看看。
2: 好。

0: 稍微慢点。就是这样。
1: 首长，您看，这儿您还满意吗？
0: 这地方好啊，面向大海。这山叫什么名字？
2: 磨盘山。
0: 磨盘山。
2: 是。
0: 从现在起改名叫英雄山。
2: 是。
1: 首长，要有人问留下这块地做什么，我怎么回答？
0: 打过仗的人不会问这个。你可以告诉他，这是战争准备过程中的最后一部分。
1: 明白。

0: 哎，你们俩怎么不说话呀？
1: 我们俩在这儿等着你呢。
2: 我们俩在这儿等着你呢。
0: 我们俩在这儿等着你呢。
2: 我们俩在这儿等着你呢。
0: 我们俩在这儿等着你呢。
2: 我们俩在这儿等着你呢。
0: 我们俩在这儿等着你呢。
2: 我们俩在这儿等着你呢。
0: 我们俩在这儿等着你呢。
2: 我们俩在这儿等着你呢。
0: 我们俩在这儿等着你呢。
2: 我们俩在这儿等着你呢。
0: 我们俩在这儿等着你呢。
2: 我们俩在这儿等着你呢。
0: 我们俩在这儿等着你呢。
2: 我们俩在这儿等着你呢。
0: 我们俩在这儿等着你呢。
2: 我们俩在这儿等着你呢。
0: 我们俩在这儿等着你呢

0: 你这是天天在天空上扭麻花啊！
1: 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能跟得上我，你就是全海航最好的僚机。那件事跟你就有关系。
0: 你少来吧！你变相说你是全海航最好的长机，不就是吗？一上天就想争第一，我跟你说，你这就是一种病。

0: 儿子，你真是太重了，你妈怕是抱不动你了。老爸，昨天晚上又把我老妈赶着了。
1: 儿子，有事儿再按着个铃啊。
0: 老爸，您是要偷金砖了吗？你想什么呢你啊？
1: 大人的事儿。
2: 不要管，赶紧睡觉。好，爸爸，晚安。把灯关上啊。几点了？3点1刻了。今天你能不能在家看一下秦毅？我要去见导师。今天不行。
1: 上午我跟强子要做试飞准备，下午要给新来的飞行员的。
2: 我今天必须要去见导师，你拦不住我的。
1: 那这样，我给强子他媳妇打个电话，让他关照一下秦毅。我现在就给强子打电话。
2: 现在什么时候啊？人还睡着呢。等天亮了我来打吧。

0: 老刘又来电话了，航空公司那边已经跟你说好了，他们就缺一个你这样的人，既能飞，还能给新的飞行员做教员。你是功勋飞行员，他们答应支付最高年薪，比你现在的工资
1: 高多了，
0: 还给一套200平米的海边大房子，每周只要工作3天，其余4天可以在家照顾秦怡。老刘说，他最怕的是你说好的事又变卦。你怎么不说话呀？你不说，团里已经同意报到市里去了吗？
2: 是啊，已经报到市里了。

0: 接近中国领空，请立即离开。The
1: Chinese Airman, hard time, bro.
2: 不用跟他废话了，用实力告诉他什么是边界的意义。
3: 明白，
2: 靠上去。
3: 收到。
2: 杨总，你负责他的僚机。
3: 收到。

0: 动幺两，目标已经出现在 S
1: 机翼海区，
2: 已有两架海军飞机投入驱离，要注意敌我识别。
3: 动幺幺明白，
4: 动幺两明白。
5: 我们的任务，
0: 待机支援，并在敌机试图接近时果断予以驱离。
2: 动幺幺明白，
6: 动幺两明白。

0: 我这边是海军幺二零团的老康，你那边应该是他的长机老谢。你们马上就要越过作战区域了。哎，
1: 这俩小子干什么？把毛病又犯了。
0: 两拐，我是长江，听到回答。两拐，我是长江，听到回答。谢振宇，我警告你。 不得越过作战区域，不得越过作战区域。
2: 长江，我是两栋，我是两栋。
0: 不明国际敌机两架侵入我国领空，一架已被我驱逐，另一架呢？
3: 正在被驱逐。
0: 命令两拐，不得超过作战区域，明白吗？
2: 这个
3: 什么这个那个，不得超过作战区域，听明白没有？

0: 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后面一个阿婆手着扇我对光来，害我进去将伊赶走。
1: 无，不免惊动于他，此时本难心事烦乱，这样难受却

0: 好兵来了啊！六军，
1: 快！
0: 有位雄将，跟来。
1: 是。
2: 九爷伯，我家大人叫雄将，记。
3: 大人请我，好请我就来客。
2: 我大明虎见了安坤大人为何不下跪？
3: 哦，我跪我跪安坤大人啊！要不安坤大人是第几个呀？安坤大人啊！
0: 老阿伯，
3: 你就是安坤大人呐、啊？
0: 本人就是
3: 啊，我跪我跪我跪，
0: 老阿伯，你独家是伫咧唱山歌，
3: 下世就好见笑见笑，
0: 你唱的是啥物？
3: 人啊，你是好人比歹人连累，你何大勇气变回去的？那么气的天理难容啊！
0: 你虎落心胸，面粉卡转大，
3: 求大人作主。

0: 这阵抓，我但吃怕就是。
1: 吓！

拧着大摊小

清风作别。

0: 家好去小家，
1: 你将何来？
0: 小家相貌大富大贵，那快生失去啊！只当小家你看暗数啊！
1: 啊，小姐，你是滚我？
0: 不过俺俩推测，那快生失去是你去，那龙骨你打落难是鬼虎看脸。
1: 小姐，你不会受伤在？
0: 你要吃掉了。

什么家庭的宝贝啊？

将阮夫人。

0: 这状元公你已经有劫难，那无救伊的寿哥哥寿难。
1: 阿婆，你莫乱说，惊着我家寿超路。
0: 老身一命是一批男性就无过。原来无信，高师小姐，你就会得到。

圣上啊，何罗圣上，你为何落意复燃，做出这样的代，叫本人如何心里啊？

0: 声大一调，
1: 锣鼓大一调，
0: 大一调，
1: 大一调
0: 啊！罗先生，请。

0: 你的带领相还有何贵事？
1: 本案洪子顺在面前落个跪地，又一事不明，要请罗先生教诲。
0: 何事不明，去到吉祥。
1: 罗先生，有人告你。
0: 哦，告我何事？
1: 故你欺贫回亲，无良无义道。
0: 落户年来，且下为幽一年，弥增一年，定亲即欺贫回亲之事，无可之胆，无可之胆。
1: 既是如此，本人已欲将王赞挑大剑，开成一难，重心心理，不知罗先生意下如何啊？
0: 重心，重心的好，才好还老夫这个情病。
1: 不知罗先生天可假关系？
0: 老夫这么夸夸，何人竟敢诬告于我？

0: 百年万恩还
1: 我的恩赞
2: 跳到何虎剑魁是还甘恨还见见以我将士招来
3: 恩赞葫芦先生年年敬畏你何头万门莫非是甘天就大哈
0: 大人恩赞非是多餐万恩还
2: 金魁星分明是你出刀顶破点灯，临终故行，还敢狡辩？
3: 王赞，你卡在那顶破是罪家所有，
0: 何苦顶破王赞起的薄地？
3: 嘿罗先生，你看，你看，一记头何苦之物，又到何苦顶破点灯？真是一个大智大侠。
2: 这
0: 大人，王赞一向顺规守礼，去做出完美之事，请大人明教。
1: 我的王赞，
2: 金魁星落在你手，你躲不逃，还五个火虎欺兵回城，该当何罪？
3: 丢，手干鬼辈是为你喊冤，过何苦欺贫回亲，有何畏惧下？
0: 金
3: 是金魁星畏惧何？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金魁星乃是我家之宝，你竟敢肆意我言？
3: 大胆者，你何食言就当你无辜，
2: 论去。
4: 我靠啊！老是人跩几刀手无金运咯，怪何顺呐、啊？你托你救人害得何苦啊？
2: 大胆民妇，竟敢咆哮公堂，来将你轰出去！
3: 你这老阿婆有何万弄万万说来？这公堂之上不便断言。嘿罗先生，你说是？

0: 来，将你放了。
1: 何罗先生啊，依老身看来，文书那一定啊，那是天顶一对地，一双你的生存才是好。
0: 走，分明是你母国。
1: 明是你火车。
0: 你母国。
1: 你火车。
0: 你母国。
2: 也无无辜，也你也无欺骗回亲，也过来过去，也要叫本难你何心哩啊？
0: 你呀，你呀，落户为官，一生清净，这欺骗回亲之事，将何舍弃？莫受命。
2: 罗。罗先生啊，呀，你酒醉，要叫本案你何心哩啊？
0: 罗虎，我的案你断案。
1: 对，该的案你断案，
2: 基本案看来该掉。
1: 该的车小姐来公堂对证，此事自然明白个。
2: 对，这对老阿婆说得有理。
0: 小女来见。金鸡一条，怎可抛条落命？
1: 呀，你看，要叫车小姐，伊就唔敢落去啊！
0: 你，
2: 罗先生，事关重大，恋爱六世无实事，乌杂挑多金亏是事实，我当你严格的吧。罗先生，你看你何下？
0: 谢天尊便，
2: 陛下罗先生，有请。

0: 一个安官大吏。
1: 是，一个安官大吏。
2: 何小姐，你爹公在抽你父亲回信，公在告你爹欺贫回进，罪死罪悔，你里面就是死啦。
0: 太岁头顶上头，死意家母啊！

爱王查某啊，你就算变我定亲之事。

0: 苦老公等，连你也要抵罪。
1: 舅啊，我孙阿含冤受屈。

小姐不言不语，分明是你偷盗金亏心时阵，轮罪该炸。对呀、啊，雄王战推出。

0: 谢毕，速速带小姐滚回家止息。
1: 为官多年，威风八面，今仔日却做阿将的糖牙糖。
0: 嘿，王三，我问你，你爹生前何等挂记？
2: 并无挂记。
0: 无挂心，所事何言？
2: 是三寸玲珑庙。
0: 你呀，你呀，你提开戏腔，仔细听，王赞几乎生前并无为官，也非何物？罗虎怎么一点看你的亲信？同僚等你，罗虎不嫌几家千贫，一一定下你的亲事，又何来给你几贫回亲？你何何多啊？哥，谁？
1: 三哥罗先生。

0: 我苦啊，烧火一头要甲未冷，现在煞流汗。
1: 王占兵费大吃，我先生也兵费欺贫回亲，这是中必中的牛，难办，难你了结啦！
0: 该你啦，吹哪来去多一分寸啊？无钱就去扶持，伊若要是高中啊，爱情就了，你大家就遭欢喜。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王占本来。

先生，王战见得老贤，功成名就，吹。

0: 土万好，是你何家好啊？
1: 你呀、啊，你何精明啊？
0: 转禀罗先生栽培。
1: 来来来来来来，你呀、啊，这起兵回京之事，不如何了解？
0: 罗先生无事怪异，基本难细查。王战并非多钱，罗先生也并非欺贫回亲，这事又金牛，基本难看来，就此了结更好。
2: 没了结，没了结，
3: 没了结喽，
2: 没了结，
3: 了结喽，
1: 没了结，这其中是非确定，你可知晓？
0: 七连低调，罗先生，国家金贵生是我，起兵还钱的主也是我出的，我托你抵罪。
3: 罗先生，我托你抵罪。
4: 啊，父啊，一胡吹也是为了小事，
5: 为了性命。
4: 有
5: 家
4: 千万岁，
5: 祝你大运为好。

了一件

0: 断掉，
1: 三强救亡护，救亡护。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就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3: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4: 癌细胞，
3: 你只要。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吴司长，我是马二凤。今天的事情我听说了，全是我这个局长的责任，我必须郑重向您道歉，让您受惊了。
1: 你们保密局抓共谍心切，我能理解。
0: 吴司长这么能理解我们，这让我更惭愧了。可我就想不到啊，他。 他怎么居然敢向您开枪啊？谁给他的胆子呀？这个谷组长，我必须严惩，给您个交代。这就是你们保密局自己的家事了。吴司长，今天啊，向您卖药那个共谍，我们盯了很久，狡猾至极。可这也太巧了，你说，您怎么就能跟这个共谍在台大医院正面撞上了？
2: 我是去医院看高血压的，已经向周总长报备过了。高血压可得按时吃药，那我就不多打扰了。我再次表示歉意。没错，吴次长的确向我报备过。毛奇武，你打这个电话什么意思啊？ 难道我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去医院看个病，还需要向你们保密局汇报吗？
0: 确实是太巧了。

吴石此时才感受到，悲痛和惊恐正在他心中翻涌。这是他离暴露最近的一次，他真切地嗅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味。若今日身份败露，何随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将毁于一旦？有多少同志会无辜牺牲，家人？

0: 将遭何厄运。但金门情报事关新中国的未来，关乎数万解放军的性命。吴石第一次感到前方每一步都充满未知的危险。
1: 毛人凤今天不当面给吴次长道歉，那就是不把国防部放在眼里呀。昨天他们可以朝吴次长开枪，明天是不是就可以说我这个总长
2: 是共谍？
1: 那你说我们以后国防部还怎么开展正常的工作呀？
3: 出来吧。
4: 解放同志，赵总长，顾长官这么做对国防部实在是大不敬，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我这里向您道歉了。
1: 毛局长能有这个意识，周某甚感欣慰。
4: 总长，但事出有因啊，我们盯着共谍怎么那么巧就跟吴次长碰上了，318师倒戈前怎么那么巧就他去了石浦福州公事修筑，怎么那么巧因为他一个电话就停了。这些卑职只是猜测，请周总长担待海涵，我也是希望党国无虞。
5: 吴次长到了。
1: 呀，学长，您可算是到了。
6: 哎呦，抱歉，建锋同志，有一些要紧的军务要处理，耽搁了。
7: 吴次长，您终于来了，快请坐。这金门战略的事情啊，你们两位将军都太辛苦了，尤其是您，我听说您连轴转了好几天。我呢，托人弄了点东方美人，您品尝一下，略表我的慰问。
6: 哎呦，建锋同志太客气了，东方美人可是稀有之物。嗯，其实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是周总长高瞻远瞩。
7: 您呀，总是这么谦虚。
1: 就是就是，
7: 今天请您来，一是慰问，还有啊，我要向您表示歉意。这台大医院之事，我听周总长说了，您可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啊，保密局一个小小的组长，居然敢对您开枪，还怀疑您和共谍有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啊！
1: 要不是毛人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核实学长的行踪，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荒唐的事情。
7: 确实是有些荒唐。只要你一句话，我立刻严惩古正文，严办保密局。
1: 没错，学长，这件事情以您的意愿为主，该判判，该毙毙。
6: 小事一桩，如今岛内正是宿谍关键期，他们想多立功，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也是一心为了党国嘛，在其位，谋其政罢了。算了，建锋同志，只要以后他们不要像疯狗一样乱咬就可以了。
1: 哎呀，学长还是这么大度啊！
7: 既然吴次长已经这般释怀了，那我呢，准备了一桌福州菜，欢迎两位将军品尝。还有一会儿啊，有个人要当面向您道歉。
6: 建锋同志，不必了，小事一桩，不就是毛人凤吗？
8: 算了，我呢还有工作，就告辞了。
6: 您要是能赏光的话，到毕府我给您做福州菜，好吧？我这就告辞了啊！我再尝一口东方美人。好吧，嗯，
8: 告辞了，告辞了，
7: 谢谢吴次长，
6: 告辞，留步，留步，留步，啊。

0: 来的正好，来，一块，往那边推。哎，局长，
1: 大晚上干嘛挪桌子？
0: 大师说了，办公桌这么摆，风水不好，容易漏财。
1: 哦，
0: 行，差不多。啊，这四处不靠岸啊，这人呀，得有靠山。哎，哎呀。
1: 你找我有事儿？啊，局长，我吧回去又认真的想了一下，你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张浩其实是自杀的，所以那把枪有没有可能被吴次长给收起来了？
0: 你的意思说吴次长做贼心虚？
1: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只要这个枪找到了，自然就水落石出了嘛。嗯嗯嗯，
0: 顾组长真是聪明。那你去找枪，要不然你找吴司长。
1: 那至少我找您不就是找枪您吗？
0: 枪早这给你送回来了啊！这是聂副官拿来的？啊，那你的意思，得让吴司长。
1: 亲自给你送回来，不是那个意思。嗯，那您能不能打个招呼，就是让局里报一下吴司长的修车费？
0: 你现在知道贵了。那你冲着那车啪啪啪开枪的时候，你怎么没想着这事儿啊？啊，局里经费不是给你修美国豪车用的，知道不知道？
1: 是，属下一定多抓共谍，戴罪立功。

0: 啊，是我。啊，吴次长那个别克世纪，赶紧修好了，给人送回去。啊？这什么配件儿，还用美国运过来？
1: 老师，后来那个尾盘好像是真房组的。
2: 能不能甩掉它？

老师，尾巴暂时甩掉了，但是基隆肯定是去不了。侦防组是不会关张的，每个路口都查得很严。

0: 继续坚持我。基隆有个叫三荣恒的地方，找到吧，要林一伟留下的钥匙。林一伟，记住了。
1: 干什么？

0: 所长，这个是吴次长和他的副官撕掉的东西，就这么小一件，
1: 对，就剩这么点儿了。
0: 我们当时查了，它应该是证件或者是电车票之类的材质，所以卑职认为吴次长撕掉的应该是什么身份证件。
2: 这么一点能查出什么来？先归档吧。这个，那去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3: 好。
4: 哎，等等，明天跟我去一趟基隆。

0: 有收获了。您给吴宁颗子弹，就是张浩脑子里那颗。嗯，同一发枪。嗯，
1: 吴四长开枪的话，不应该是自己的配枪吗？
2: 也有可能吴四长在跟张浩搏斗的时候抢了张浩的枪。
0: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3: 您在楼上有什么发现吗？
0: 人不在。 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谢仲豪就是张浩的伊甸元。张浩死得这么突然，他一定有来不及处理的东西在上边。等吧，人肯定会回来。
3: 你刚才说林先生的钥匙怎么讲？
4: 林一伟先生。
5: 我是来替林一伟先生取钥匙的。我不认识林一伟。野泽暗秀，是您去大陆之前的名字，没错吧？一良，记住，你去大陆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为了找到党组织，摆脱野泽暗秀。 这个日本名字，弯掉你身上黄明华教育的毒瘤。

0: 如果有人用我的本名来取，就说明我已经牺牲了。把东西给他。
1: 华南银行501号保险柜。
2: 老板，
3: 哎，别再回头了，
4: 这个人可能就是谢仲豪。
3: 要还。
1: 501的东西麻烦取一下。
5: 好的，稍等。
1: 情况怎么样？确认电报已经发过3次了，东海销促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继续发。

0: 大师，我把老张给我的东西带来了。老张思虑周全，他知道一旦出事，我们就会和组织彻底断线，所以提前留下了这个保险柜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伊甸园和发报员的情况。
1: 谢仲豪、易殿元、刘康福、发报员、桂日雨，负责保管电台。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给上级发报了。
0: 找到他们会是安全的吗？账号为什么会暴露？
1: 您是担心这两个下线里面有叛徒？
0: 很有这种可能，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叛徒。
1: 那钢联上的线不是又断了吗？我去试试，哪怕有一个是安全的，也值得一试。
0: 你怎么试？
1: 等一下送完您之后，我去他们的工作单位和住所附近转转，无论是叛变还是暴露，周围都不难发现保密局的影子。
0: 先把这个处理掉。

0: 在忙呢。小白，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香港解放了。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
1: 进去说。
0: 等了很久了吧？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也很替你高兴。好好准备准备，回上海支援新中国建设。

0: 老师，武公馆这个位置选的真不错，就是门口的警卫怎么就一个呀？一个我都嫌多，人多了麻烦。一个警卫，一个司机，挺好的。下车。
1: 回来了，回来了，
2: 师母。嗯。看，
1: 爸爸妈妈不让我把小鸟养在家里，说家里没位置了，这么大个房子怎么能没位置？
2: 妈妈不让放，你就把它放飞了吧，还它自由。
3: 好，来来来，来，爸爸帮你找个地方啊。嗯。来，
4: 阿豆，准备晚饭。
5: 好。
4: 你先吃饭。
6: 我帮忙吧，师母。
2: 没事没事，你先歇着。
3: 薛仲豪打死了咱两个兄弟，还没通知家属呢。
4: 按老规矩办吧。那就每个人再加50斤大米10斤黄豆。50斤大米10斤黄豆，
3: 时局艰难，整个保密局10000多人呢，能按时拿到薪水的，两只手就数得过来。抓，
7: 供敌吧，
3: 抓到就有奖金了。嗯。
7: 又停电了。
3: 哪短路了吧？我去看看。
0: 叶希，短路？刚才你说短路了？

0: 台北很多居民片区电路都老化了，现在估计正抢修呢。
1: 打漏了，一电员，发报员。
0: 老师，您通到什么呢？
1: 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他分别跟一电员谢正豪和发报员刘康福联系。 也就是说，这两个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应该见面。如果以一点员的身份约发报员见面，同时再以发报员的身份约一点员见面，他们两个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卖账号的叛徒。
2: 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阅读痕迹，说明谢仲豪应该反反复复地阅读过很多遍了。但是这本不一样，整洁如新。如不看的话，为什么要放在案头，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呢？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是本新买的书，但是从内容来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死魂灵》，作者果戈里，加巴金。 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中非常喜欢的作家，更何况死魂灵还是鲁迅的一本。而雅舍小品呢？作者梁实秋，这是一本散文。一个伤春悲秋的人，会有那么坚定的信仰吗？他会有勇气从那个窗户跳出去吗？所以我判断，这应该就是密码本。
1: 应该就是密钥。只有叛徒才最在意对方的身份。我们如果事出用，伊甸园是安全的，那我们就易了电，找家商台发出去。如果发报员是安全的，那就直接出海明码发报，这样无论如何，金门的消息都能发出去。嗯，老张心里不是说了他们俩的死信箱的位置吗？你分别通知他们，不管。
3: 你约在什么地方，都要提防顾正文。还没回电吗？平安号没出海，老张一直不回电，肯定出大问题了。
4: 你看见他读信了，千真万确。
5: 组长猜的果然没错啊，这不就上鱼了吗？我得去亲自盯着。
6: 要不要多派几个人过去啊？
4: 千万不用啊，不要惊了组长要钓的鱼。你现在马上跟他去汇报。
5: 好。
4: 胡琏兵团的两个军，不日将抵达金门，金门的兵力。 一下就翻了3倍，可是岛上储备的后勤补给呢，还是老样子，连2万人都保障不了。谭安伯今天刚发来电文，他接到调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强要粮，可我上哪儿给他调去啊？

0: 刚才队长跟着刘康福到了小田茶屋，我赶紧回来跟您汇报一下。
1: 哦，行了行了，知道，去忙。
0: 好。

0: 从台湾线调也不可能，最近的一批军备也都已经先紧着舟山了。
1: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这回是兵马齐备，粮草紧缺啊。
0: 我担心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汤长官和胡里二位将军可能会付出更多无谓的牺牲啊。
2: 那批美国军员不是已经谈下来了吗？
0: 说好给咱们的军员，却无缘无故为老美给扣下了，好不容易谈下来了，又非得让我们递交分配方案，你说我们怎么分配关他老美什么事儿啊？多少份分配方案递上去，到今天都没有半点回复。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群策群力，好好的想一想。 到底怎么解决金门岛上这个后勤补给的燃眉之急？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各抒己见，好吧？
3: 老板，老样子。
4: 好，下次。
3: 不送，我带走。
4: 还得
5: 新办的啊。
3: 好，老板，老板您先。
4: 好。

0: 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你相信我，放开我！哎，于队长，你相信我？哎，这于队长，你听我解释，于队长。
1: 再给我一次机会，他们肯定还会找我的。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组长，我一直跟着他，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

0: 包括卖他槟榔的大妈，我都已经查过了。整个那个店里都是一些吃面线的本地人。
1: 哦，有一个外地人，
0: 我也全部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
1: 那你呢？
0: 我肯定没有被发现啊。

0: 顾组长，您听我解释啊，我这都是为了帮您抓共谍呀，也想立个功。你看，我要汇报了，这伊甸园抓到了的话，不都是余队长的功劳吗？伊甸园，
1: 对。
0: 你把那封信的内容原原本本的给我说一遍。
1: 中午12点，小田茶屋门口，老张做翻译的朋友。顾组长，求您放我回去吧，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我下次一定提前汇报。您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放心，在总长面前，我会替您解释的。再会。情况怎么样？
1: 伊甸园谢仲豪没有动过死心枪，来赴约的是发报员刘康福，上次开枪的那个行动队队长一直跟着他。
0: 那这就能证明，出卖张豪的叛徒是刘康福。
2: 这刘康福暴露了，是不是对咱们没什么用了？
3: 他暴露了就没有用了吗？你怎么知道？再说了，你知道他怎么暴露的吗？
2: 我哪知道？
3: 在北平的时候，咱们端过共党的电台吗？你应该很清楚他们的纪律，是吧？议电员和发报员之间根本就不应该认识，更不可能说有接触。所以说那封信他根本就不是约见面，他就是一次试探。他们的人应该早就埋伏在小田茶屋附近，只要刘康福一出现，那我的底牌就全露了。
2: 但他们不认识刘康福啊。
3: 那说不定他们认出了某一个瘸着腿的特务呢。
2: 组长，我错了，我不应该擅自行动，我应该派一个脸生的去。

0: 他们口袋大张，不是在等我们，就是在等谢仲豪。
1: 谢仲豪呢？他被捕了吗？
0: 谢仲豪不明，死心向意联系不到。要找到他，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
1: 怎么确认呢？
0: 可以去他家。你不是有地址吗？去他家，看看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信息。
1: 不能去，老师，太冒险了。
2: 我们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他家附近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的眼睛盯着，这还是您提醒我的。说起来，共产党那一套确实是很有特色，很能蛊惑人心，但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软肋。在北平的时候，是那些大学里的左派学生，到了台湾，就是刘康福这样的年轻人。 但是他们不一样。刘康福这一代人生长的环境刚好是日本政府在大力的推进皇民化教育，所以有很多人最终都穿上日本军装，散布到日本人的整个东南亚战区。所以我认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是真心的，不过是想把咱们给赶出去罢了。 这样一群人是双刃剑，只要把他们那点脆弱的信仰给捏碎了，他们就会供出张浩这样的坚定者，进而是更多更位高权重的人。
1: 我们的战友生死未卜。 而我们却不敢有任何行动。
0: 我去，我要去，
1: 老师。

0: 院长，爸，您进来怎么不敲门啊？我敲了。你没有。
1: 是你太紧张了，干嘛呢？没什么。给你买的糖，你尝尝。
2: 爸，你怎么撕我书呢？哪儿来的？我同学借我的课堂笔记。
1: 你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吗？给我。
0: 不给。
1: 学长，给我。
2: 我东西凭什么给你？
1: 给我。
2: 不给。
0: 学长。
2: 不给。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啊？他撕我书。
1: 给我。
2: 不给。
0: 学长。

0: 他在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他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如果因为这个出事了怎么办？没收了，以后不要跟这个同学来往。明天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转学。
1: 志法，伯父，志法，志法，你不要活了，志法，志法。

0: 这一次是吴次长亲自开的车，他的副官坐在副驾，我觉得这是唯一蹊跷的地方。你想想，于队长，我吴石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我想自己开车，你管得着我了？你保密就管得太宽了吧？又不能当成证据的话，不要多说了，都是废话。
1: 我反倒觉得是吴次长刚来台湾，新官上任，他去基隆视察防务工作，正说明他可以很合理的经过谢仲豪家，天衣无缝呢。

0: 我每天给你备的酱油药你吃了吗？你问你化的你吃了吗？吃了，都吃了。多少？
1: 有时候我会忘。
2: 老师没事吧？晕倒了，在里面呢。
0: 啊。
1: 叶希呢？我叮嘱过他，让他每天盯着你吃降压药，他人呢？在。
0: 叶希，
1: 他是个拼命三郎，你就有样学样是吧？你这样做，我以后还怎么信任你？对不起，
0: 师傅，是我疏忽了，
3: 夫人。 不怪聂西，是我的问题。聂西，你先出去。
0: 您消消气，师母。
3: 哎，坐下，坐下。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你得回福州。我也会跟着你一起死。福州有我爸妈，他们可以照顾孩子。

0: 我按时吃药。你不光要按时吃药，我必须得跟你约法三章。
1: 夫人，请讲。
0: 第一，每天九点之前必须到家。第二，不许在外喝酒。第三，不管孩子们怎么样。 你都不能发火。还有，如果派你出去公干，必须带着我。你到哪，我到哪。最后，明天在家好好休息一天。天大的事儿你也不许出去。啊，
1: 夫人，五丈了。
0: 我不管几张，你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答应了啊！好了，好，那我能有个条件。

0: 朱姐，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1: 我要回上海了。
2: 怎么了？没事。哎呀，你怎么了，德英？啊？
1: 我忍不得你，我替你开心，我光允许，但是我忍不得你。好了，德英啊，赶紧回去看男朋友的信吧。去吧，啊。

亲爱的妈妈，我和昌城已随单位抵达台北，孩子已顺利出生，是个男孩，跟我父亲长得很像。您在香港的工作还繁忙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昌城想邀请您来台湾小住，很想念您，阿菊。

0: 总长，您找我？吴次长生病了，你带我去探望一下他，多备点礼。
1: 是，我听说保密局前几日行动时，基隆跳窗毙命的共谍就住在吴次长巡防路线上。吴次长回来后便高血压发作，太巧了吧？
0: 查一下那个共谍的底细。
1: 是，那次长那边？
0: 吴次长在台大医院受惊，又为军务操劳，你要好好问清楚吴次长的病因。
1: 是，我这就去。

0: 一定要替我转达对总长的感谢。哎，
1: 总长很关心您的，这拿的都是一些您喜欢吃的。哎呀，哎呦，
0: 多谢曹夫人，
2: 您快请坐。
1: 我来就行了，你看，
0: 真是太客气了，还带这么多东西，也替我谢谢总长，还派您来看望于勋。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快请坐。
1: 啊，
0: 你们慢慢聊。
1: 喝茶。哎，自从听说次长您出事儿，我真的是担心的不得了啊。这今天呢，不敢打扰您休息，所以一个电话都没给您打。不过这下我放心了。
0: 能出什么事儿？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没有那么娇气。
1: 哎呀，您呐，这是急火攻心呐。
0: 凤寿像那帮人可没少干这种荒唐事儿。台大医院那个共谍，一看自己被人盯了，肯定要挟持人质逃跑啊，恰巧被您给赶上了，多正常的事儿啊！可是古正文这条疯狗逮谁咬谁呀，非把您咬成是共谍。据我所知，这个古正文不是保密局行动处的，而是侦防组的。
1: 边外啊，这个侦防组是专门侦共防谍的秘密单位，直接向毛局长负责，就连办公地点都跟保密局总部不在一块儿。
0: 清者自清，他想咬便咬嘛，我总不能跟一个上校计较吧？
1: 啊，那您肯定是不会跟他计较了，但是。 他冤枉的是咱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啊，而且据我所知，他们还在查318师倒戈前您去师部的事儿呢。这样呢，也进入了我们二厅的工作范围，那就对不住他了。只要您一句话，这事儿我去办。

0: 你想怎么办？哦，那就要看您的意思。谢谢段厅长好意啊。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针对此事，建锋同志也专门请我喝了茶，毛局长也亲自电话道歉了。我再不一不饶就不合适了。
1: 哎呦，还是次长您心胸宽广啊，属下惭愧。
0: 哦，对了，金门局势吃紧。我跟你要的共军三野十兵团的情况，你收集的怎么样了？正在收集当中，我们的人也正在积极的渗透。不过共军搞的这个政治审查，搞得实在是太严了，工作不好做呀。嗯，
1: 共谍渗透我军。
2: 我们应该渗透到他们里面去，是几支笔吗？是，合长。吴石确定周芷柔已生疑心，台湾情报线断裂，新交通员短期无法到台，保密局和国防部必然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他露出破绽。 难道要让金门情报就此失效，做事解放军白白牺牲吗？吴石决定以身入局，周芷柔想要证据，他就主动露出破绽，这个破绽就是香港。
3: 香烟，香烟，什么牌子都有。来，要不要香烟啊，先生？
4: 老板，
3: 哎。
4: 别再回头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忠豪，要活的。

0: 聂副官早。早啊，
1: 小钱，还没吃早餐呢吗？来这儿。啊。等会儿洗完车先休息，我送老师去。
0: 聂副官，你总把我活给干了，那上边会不会扣我薪水啊？
1: 你把心放肚子里吧，能休息还不好啊？
0: 聂副官，那我帮你把你车也洗了吧。
1: 行，谢了啊。

0: 老师，
1: 进。
0: 今天国防部的会议记录，您过目。周总长说身体要紧，批准您多休息两天。
1: 歇不了。

0: 我要亲自去一趟香港。去香港？您这时候过去做什么？
1: 宋情报，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宋情报的最快办法。
0: 现在保密局知道我们的交通员死了，线断了。现在进出台湾的人都会被严密调查。您又是重点怀疑对象，您现在去香港，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不是保密局，短退支也来试探我。之前去三一八师部的事儿，
0: 那您更不能去了。两个部门都虎视眈眈，只是他们现在对您没有证据啊。
1: 我给他们这个证据，把这份支援分配方案交给国防部审核。
0: 您是想赌美国人对这份方案满意，然后派您去香港对接？ 对，因为他们需要证据，所以周芷柔。
2: 一定会派我去香港。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认为，谁最合适去啊？
0: 谁去最合适？ 在我心里，无非有三个人选。好，孙立人将军，孙将军在朱印军的时候，跟美国人打了很多次交道，美军方面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第二个，除了孙立人将军之外，跟美国人打交道次数比较多的，当属东南。
1: 长官公署的林蔚副长官了。那第三位呢？第三个是总长您。如果总长能亲自出马，那才凸显国军对盟友的重视嘛。不可能啊，金门马上开战，重庆也很危险。
2: 周芷柔是空军司令，他怎么可能擅离职守？孙将军呢，倒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刘国美深得美国人的信赖，但是坊间曾经有谣传说美军想用孙将军对总裁取而代之。我估计啊，眼下总裁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孙将军跟美国人走得太近。
0: 至于魏文雄呢？远征军时期，他夹在总裁和史迪威之间，把关系闹得太僵了。虽然这次史迪威不在，但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太欢迎的。那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更合适了。你也知道，这人事不是我的长项。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1: 也就是说，周芷柔表面对您非常尊重，但他就是想拿到证据，探探您是不是共党，所以一定会派您去香港。
0: 所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兄长左权叮嘱过，香港那边必须见到我本人才能接头。先发出去，不可能拖了。
1: 哎。

0: 小婉，
1: 周副同志，
0: 怎么了？好像情绪不太高啊。
1: 可能这几天忙的吧，找我有事。
0: 对，啊，我给你看个东西啊，我看看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能派上用场。
1: 特别通行证。
0: 嗯。
1: 签发单位还是台湾省警务处。
0: 对。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0: 我的养女阿菊在台湾，然后我女婿呢是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的主任。
1: 我记得你曾经汇报过他们准备去台湾的事。
0: 啊，是是是，阿菊请我去台湾，但是现在我要回上海了，所以这张特别通行证对我没什么用了。我觉得可能你能派上用场，是吧？
1: 当然。你知道吗？以前只要我们想，就没有进不去的城。
0: 嗯。
1: 台湾我们也派了不少干部，只是现在台湾白色恐怖严重，五月份省主席陈诚又颁布了戒严令，现在想派个人去台湾，那是相当的困难。有了这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就可以进行仿制了。
0: 其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早点告诉我，我让阿菊帮我们办一张啊。
1: 你看啊，证件上有签发单位和具体的家庭住址，你问他们要了不去，会给他们一家造成麻烦。去的同志呢，也不能住在他们家，容易暴露。现在他们主动寄过来，就简单多了。朱峰同志，我代表组织上感谢你的帮助。
0: 哎呀，能派上用场就好。
1: 这张特别通行证我就替你保管了，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2: Dear General Joe, we a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new military assistance plan recently sent by your department. We can promptly send personnel to Hong Kong to complete the handover procedures. Best regards, James Walker.
3: 你先去吧，请一下段厅长过来。
4: 是。

0: 总长，您找我。
1: 你去看望吴次长，他情况怎么样？哦，看起来比平常虚弱一些，但总体无大恙。您的关心我都带到了，让他多休息，不必操心工作。
0: 保密局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1: 我埋在保密局的内应汇报，古正文认为，本来要和张浩接头的人突然断了线。 肯定会建立新的交通线，所以他们近日在严查出台湾的人。
2: 回去继续盯着。

0: 哟，学长啊，
1: 怎么样？哎，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吧？好多了，夫人一直盯着呢。哎呀，
0: 学长，这个血压一直下不来，也是个事儿啊。要么我给您找一个美国好的医生，给您好好看看。
1: 不用，按时吃药就行，没什么大事。工作虽然是重要。
2: 但身体要多保重啊！啊，总长，叫我来什么事儿？啊，
1: 这份分配方案是学长亲自草拟的吧？
2: 是啊，国防部这么忙，让我在家休息什么都不干，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另外，我也知道，美国人等这份分配方案已经等很久了。
1: 所以想替总长分忧啊！
2: 您是我的学长，本来就应该找您好好给我出谋划策的。这份方案我看了，非常的周密。那他们回复了吗？
0: 回复了，一个字都没改，通过了。哦，那太好了，啊，
2: 算是暂解进门之急吧。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总长。哎哎，学长别急着走，来来来来，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啊，既然这份分配报告。
2: 是您亲自撰写的，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去。我不行。第一，我最不擅长交际；第二，我现在这身体状况，昨天晚上血压一下飙升到将近200，被夫人骂的是狗血淋头啊！我这去了香港再犯了病，岂不是耽误了大事？这个不是问题，本来香港的医疗条件就比台湾强多了。
1: 如果学长能够去的话，我会派一名随行军医，一直跟着您，保证万无一失。
2: 总长，我不能去。保密局因为上次台大的事情怀疑我，现在一直在严查离开台湾的人。要是真让我去了，恐怕会落人画柄。
0: 这倒也是。
2: 嗯，总长，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告退了。

0: 学长，我想来想去，还是您最合适。我们国防部正常外出公干，难道还要看他保密局的眼色？学长无需担心，您是我亲自派出去的。 有能耐让他们来找我。再说了，您都已经帮我把这个方案给搞定了，那必须得帮我帮到底。就这么定了，学长，明天就出发。
1: 是，定当不辱使命。
0: 有劳学长。

0: 喂，
1: 谭厅长，
2: 哦，周总长，吴次长，
0: 明天要就美军军援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庭派人随行。记住，务必保证你该完成的任务。
1: 明白。尽快处理一下手头工作，
0: 然后抓紧接收一下美国军援的材料，明天出发。
1: 去香港？
0: 对啊，
1: 那我先陪你回家收拾东西。

0: 哎，怎么了，老师？
1: 我不能进去。啊？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你师母跟我约法无章，我答应他了。其中有一条是，我出差要带着他。什么无章啊？哎呀，就是我去哪儿，他都要跟着。这次去香港，不是普通的出差，不能带上他。
0: 那怎么办啊？
1: 你这样，跟你师母说，国防部这几天。
0: 军务紧急，
1: 我要在部里住几天，你帮我拿你件衣服出来就行了。
0: 行，
1: 啊，
0: 那些都要拿什么东西啊？
1: 拿一套西服。
0: 西服？
1: 两双皮鞋。
0: 和军礼服。
1: 军礼服。就够了。
0: 那师傅肯定要问啊，部里加班要西服干嘛？
1: 你就说部里这几天可能要聚会。
0: 聚会？
1: 啊，那两双皮鞋呢？你就说不知道老师穿哪双合适吗？行，
0: 那军礼服怎么说呢？
1: 军礼服你就说。
2: 我最近瘦了，需要拿军礼服到军部去修改一下。
0: 行，哎，等等，老师，老师，来。
2: 叶希。
0: 哎，师母。
2: 大晚上怎么来了？是有事吗？快进屋啊。
0: 我来帮老师拿几件衣服。
2: 拿衣服干什么？他人呢？
0: 他还在国防部呢，最近军务紧急，他得住几天。
2: 行。阿东，阿东，哎，把行李箱准备一下。好的，太太。带西服干什么呀？
3: 哦，周末部里可能要举行酒会。
2: 到底是住几天还是要一个月？要不把枕头被褥都带上？
3: 那不用。
2: 带这双皮鞋吧，买单。
0: 哦，好，我来。还有一套军礼服。
2: 部里加班，还要军礼服？
0: 哦，老师说他最近胖，瘦了，要去部里改改。
2: 好。

0: 师母，一个箱子就够了。你老实答应过我，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部里。别呀，等会儿。师母，
1: 怎么了？走啊！
0: 不是，我。
2: 到底怎么了，
1: 夫人？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是在这儿。
2: 内西说你去国防部加班了。
1: 不加班了，回屋说，给我吧。哎，你先回去啊。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第十三集，赤焰巨人。
1: 哦，这地方真是我的噩梦，就像个危险的游乐园。
2: 哟，这是我们的秘密巢穴。
1: 松垮的电线垂在破败的窗户前，拜托，这霉菌好像都要长出眼睛来，然后就可以演午餐了。哦天哪，我们需要个像样点的捕鼠器。房顶上的蜘蛛网就像怪物卡车的轮胎，你是疯了吧？我还要强调一点，这个开门的方式要换一换了。主人，这地方比废弃的建筑物还要危险。
2: 哟，这就是一座废弃的建筑，我们得低调点。
1: 你知道吗？你真的应该戴个头盔。
2: 你够了没有？
1: 对不起，我刚刚只是有点激动。如果你用监控脉冲制造其他脱保战士，可以帮你省下很多麻烦。
2: 是啊，我当时还不太相信自己的能力。
1: 你现在应该知道了，因为我比他们两个加起来都要强大。
2: 是啊，所以你留在了这里。
1: 我应该行动起来了，对吗？这个城市需要保护。
2: 祝你好运，去大干一场吧，赤焰巨人。
1: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主人。还有，安全第一。
2: 呀！嘿，是啊，我们又要开始巡逻了。出发！哇！
3: 我没事。
4: 你的朋友肯定会来救你。多亏了诱饵游戏。好吧，双头怪，准备好。
5: 把飞虫放出来。
4: 别担心，你不会孤单很久的。
6: 神勇贝斯。
7: 跟神勇贝斯一样，隐形夸克和复兴动力的信号消失了。
6: 我们得想个办法，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来策划。
8: 我们不能冲动，敌人太狡猾了，但他们并非不可战胜。
7: 说得好，那他们的弱点到底是什么？
9: 我收到信号了，伙伴们，是神勇贝斯，他上线了，但他的信号非常弱。
10: 他回来了。
8: 别急，
11: 破天刚一，你能确定吗？
7: 不能，其实我没收到任何信号或信标。
9: 检查一下你的传感器，我知道是他，肯定是他。
7: 先等一下，我们不想再落入任何陷阱，知道吗？
9: 这不是陷阱，我保证就是神勇贝斯，不管你去不去，我都要救他。
11: 听着，我不想失去你们任何一个了。
9: 他是我的另一半，他从来没有丢下过我。神勇贝斯一个人搞不定，请让我去把他救回来吧。谈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友情，我跟他保证过一定会保护他。
11: 那好吧，但你一定要小心点，你要保证。
9: 我以我的轮毂发誓，神勇贝斯再坚持一下，我来了。
7: 需要支援吗？
9: 不用了，谢谢。如果是个陷阱，你们还要来救我们呢。不管怎么样，祝我好运吧。
6: 你确定这是个好办法吗？
11: 希望吧，我们需要他们。
2: 我们开始吧。要找到智能猎手，就得先找排气管。喂，脱保战士，他们应该不会超速。除非我最好跟踪他。
12: 这个很像爸爸的车，
13: 我怀念一起破案的时光。
14: 当然，但是谭乐很快就会把银行的事情搞定。
15: 那些是蜥蜴吗？
13: 哇，快看，他们好可爱。
15: 有谁想把他们领回家吗？
12: 这些东西爸爸跟我讲过很多次。
7: 警报，我们又要去处理飞虫了。我们走吧。
11: 等等， 他们正盼着我们马上出现呢。
7: 什么？不，
6: 那要怎么样？就在这坐着吗？
11: 如果我们都被抓了怎么办？
8: 我明白，但我们必须冒这个险。
7: 我们的职责就是保护地球，每个人都有责任。
6: 我们去跟他们打一仗。
11: 我们不能去，他们打败了我们，现在神勇贝斯、复兴动力和隐形夸克都被抓走了，剩下的必须待在这儿。
7: 你是认真的，主人？
14: 哎，快点，罗文夫，我们得做点什么。吃点这个吧。
13: 你为什么给他们食物？
14: 这个总比让他们吃掉我们强吧。
12: 我们需要抵抗一下，你来吧，都靠你了，尤尼。
15: 准备，走开。
13: 姐姐，你能行的，
14: 继续挥舞。
12: 好吧，我们死定了。
1: 伙伴们，安全第一。好吧，下一个是谁？
14: 你们觉得是谭乐在里面吗？
1: 我叫赤焰巨人，现在你们最好都退后。
13: 好的。
1: 过来呀，你们这些害虫。
9: 神勇贝斯，你在里面吗？他就在附近，现在信号越来越强了，再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到。
1: 哎呀，别咬我，你们这些小害虫。这太要命了，我现在必须把我的屁股用铁锈遮起来。好吧，轮到我了。你们想吃零食吗？给你们。因为铁面包会咬回来。哦耶，希望你们不会消化不良。这些小怪兽比我想象的还坚硬。那好吧，急速淬火。既然你们这么饿，那就来点冰淇淋怎么样？停。知道不？你们解说了更可爱。我还没打完呢，给我回来。
7: 我觉得你该跟大一点的敌人打一架。
1: 双头怪。
3: 跟那条蛇说吧，我只是来打酱油的。
1: 你们看起来都很危险。
7: 你真有眼光啊。
1: 我是说从技术上来说，你们是一个人，我肯定我不合体也能打败你们。
7: 合体？那你是个脱宝战士
1: 啊。看来有两个脑袋也不见得有双重智慧啊。
7: 看看你的行动有没有你的嘴快。低温光束，
1: 极地漂移。
7: 他确实很强大，其实再多个帮手我也不介意。
3: 那你为什么只有一只手呢？你个蠢货。
7: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3: 喂，飞虫们，你们在这干什么？想帮我们吗？不要，这个游戏一点都不好玩。
7: 别晃我。
3: 我做不到，这是自然反应。
7: 你控制一下。
1: 知道吗？你们两个都需要冷静一下。
3: 冰雪双关，真心硬。
1: 好了，南城又可以松口气了。要记住，保证安全。
9: 神勇贝斯，我来救你了。
2: 哟，这完全是个陷阱。但这说明智能猎手肯定就在这儿。
9: 喂，你没事吧，兄弟？
6: 神勇贝斯。
9: 什么？ 你在说什么？
4: 当然，你肯定很勇敢，敢单独来这儿。
9: 勇敢是这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4: 那太糟了，你们现在该退休了，至少你们两个可以做个伴。
9: 哈哈，你偷走我们的朋友一定会付出代价。等一下我去拿电击项圈。
2: 他们在偷脱宝战士，为什么？
9: 我要抓住你，智能猎手的末日到了。
4: 好主意，但你觉得我会一个人来吗？好了，小狗们，吃饭时间到了。希望现在你的朋友们能来救你吧。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鱼卵守护神。碎片就在这附近，我们分头找吧。
5: 好。
6: 哇！哎。
7: 原来这里就是寄居蟹居住的地方。

0: 碎片会不会就在这里面呢？
1: 不好意思。

对不起，我会帮你们把房子修好的。

0: 小朋友，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一个错误呀？
1: 我知道，我把寄居蟹的房子全给弄坏了。
0: 我说的不是这个。
2: 你做了我的尾巴。
1: 对不起。这是谁的宝宝？他妈妈呢？你就在这里乖乖的待着吧，鱼妈妈很快就会回来把你接回去的。
3: 碎片就在这里。
1: 灰太狼，这里是居民区，你不能在这里搞破坏。
3: 走开，别打扰本大王找碎片。
1: 不要。
3: 站住，把碎片交出来。

别跑！

鱼宝宝，你先在这里躲一下，我把灰太狼引开再回来接你。太危险了，鱼宝宝，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0: 你们俩有找到碎片吗？
1: 没有。
2: 不知道沸羊羊和懒羊羊有没有找到呢？
3: 懒羊羊，
4: 别抢我的蛋糕！
0: 你真拿你没办法。
1: 不知道沸羊羊一个人会不会……
0: 放心好了，他不会有问题的。
1: 可是他平时那么粗心，我真的有点担心他。
5: 蛋糕来了！

0: 请问，你们有没有看见我的孩子？
1: 你的孩子？你在哪里不见的呀？
0: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我带着孩子们在外面游玩，突然天气发生变化，谁知回到家中却发现孩子少了一个，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哪里不见了，不知道他会不会遇到危险。
1: 云妈妈，你不要担心，我们帮你一起找好吗？
2: 好险呐！灰太狼又追过来了。
3: 海蚌，想阻止本大王，没那么容易。碎片应该就在这里了。奇怪，明明是在这里的。沸羊羊，这个石像，谁雕的石像这么难看？
2: 终于摆脱灰太狼了。我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3: 把你手上的东西交出来吧。
2: 我不会给你的。
3: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懒羊羊，这只是漂亮的石头而已。云妈妈，不要担心，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的。
4: 救命啊！飞牙牙，
2: 快来帮我！灰太狼要抢我手中的鱼宝宝！
0: 啊，我的孩子！
3: 别阻止我找碎片！
1: 小心！
5: 小心！
3: 你逃不掉了。碎片是我的了。

0: 原来是宝宝出生了。我不是你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
1: 我的孩子，
2: 太好了，母子终于团聚了。
1: 谢谢，谢谢大家的帮忙，大家再见。
0: 原来碎片在这里，难怪灰太狼一直在追我。
3: 快放我出去啊，我一定会回来的。
4: 杰拉买了什么？
5: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6: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7: 我也要。
8: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7: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9: 温柔玛丽，
10: 尝在口中，甜在心中，美干生日蛋糕，让爱和朋友一同融化在这个一年中最特别的日子里吧。
11: 哇，这蛋糕好美呀，再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了，
12: 不如我们也办一个生日派对吧。
11: 我的生日会邀请谁去好呢？明天是我的生日。你的垃圾掉下来了，下次注意一点。人呢？嘿，我想邀请你来参加我的。你已经违规超载了，超载人士马上下来，下次要注意点啊。为什么大家一见到我就跑呢？慢些，你超速了。原来是我的样子那么凶，怪不得大家都怕了我呢。
7: 别叫了，快把碎片交出来。
5: 你别过来。碎片不能给你的。
7: 不管你怎么跑，我都一定有办法拿到。
5: 救命啊！
8: 住手！不许欺负美羊羊。
13: 像美羊羊这么温柔的女孩，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她？
7: 铁狼号。
12: 等一下，
7: 还不放弃吗？
3: 玛丽，
12: 美羊羊，你怎么样？没受伤吧？
5: 我没事，谢谢你，玛丽姐姐。
12: 美羊羊，你能教我变得温柔点吗？
5: 什么？
12: 我平时表现得太严肃了，大家都害怕我。我想变得温柔一点，那么大家就愿意来我的生日派对了。
5: 生日派对？那我试一试吧。
12: 谢谢你，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7: 抢不到碎片，我还不会自己找吗？

碎片就在前面。别挡路啊！我只是路过而已。啊啊啊！

0: 难道玛丽要开生日派对？哎呦！啊！这么巧，又路过了。哎呀！哎呦！哎呀！
1: 大家久等了。

0: 你给我站住！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超速了？
1: 看来光靠外表还是不行啊。我有办法了，玛丽，我觉得你得改一改严肃的表情，平时可以多一点笑容。
0: 是这样吗？
1: 笑容要自然哦，就像这样。
0: 是这样吗？
1: 就是这样。别忘了笑容啊。
0: 你刚才超速了，下次要注意点哦。

0: 呼呼，嘿嘿，哎呦，
1: 哇，你们看，
2: 这下糟了，他们肯定要被玛丽罚了。
3: 你没受伤吧？下次不要滑到马路上，很危险哦。
2: 这真是玛丽吗？
0: 哇，好像有什么不同了。
3: 我将要举办一个生日派对，不知你能不能来参加呢？
0: 好啊，我一定去。
3: 大家愿不愿意来参加我的生日会呢？还有好吃的蛋糕呢。
4: 我要去，
5: 我也要去。
6: 我也要拿到邀请卡。我也要去你的生日会。
3: 我要去，
6: 没有邀请卡，那我怎么进去呢？
3: 美羊羊，多亏了你，我才能邀请到这么多朋友参加。
7: 不用客气，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咦，怎么不见沙丁鱼？
3: 我看他们忙了那么久，都累了，所以让他们去休息了。
7: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准备一下，一起迎接客人吧。
3: 好。
6: 沙丁鱼不在了，而且变温柔的玛丽也不可怕了。
8: 生日

谢谢大家，这是送给你的礼物。谢谢你，灰太狼。生日派对怎么可能没有我灰太狼呢？ 都让开，别妨碍本大王找碎片。

0: 请你离开我的生日派对。
1: 只要我找到了碎片，自然会走。说不定碎片就在这里面。
0: 快住手！灰太狼，不许你破坏玛丽姐姐的生日会！哈哈哈哈
1: 哈！就凭你一只小羊就能制止我吗？
0: 不要小瞧我！大家不要惊慌。美羊羊，灰太狼，请你放开美羊羊好吗？
1: 现在我已经不怕你了。啊！
0: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可是客人都被吓跑了。
3: 啊，又没有人陪我庆祝生日了。
2: 有我呢，
0: 谢谢你，美羊羊。
4: 还有我们。
0: 你们不是被我吓跑了吗？
5: 啊，你一直守护着海洋的秩序，我们怎么可能怕你？我们只是把蛋糕藏了起来。
0: 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吃蛋糕吧。
4: 好。
0: 咦？来。
2: 可以给我吗？
0: 你要是喜欢就送给你吧。
2: 谢谢你，玛丽。
0: 不用谢。

0: 我只是要啦啦嘟啦啦嘟嘟嘟嘟
1: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遇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氧漂，静待救援。

0: 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今天你给我们带来一个
1: 这样的，我们首先冲泡的话是我们厂里的出厂的一款茶，它的名字叫九天朗玉。
0: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1: 武夷山类似这样子起的名字在当时是很多很多的。这个茶种植在山的底部，顶上一块石头突出一些，让底部的茶看不到天。给个名字吗？给什么呢？不见天。有些茶种植在深山里面，它发芽更缓慢，到六月份人家知道五月份就发芽，你都不知道春天到来，那它也很好喝，也给个名字，不知春。那么我们这款茶也是这样，也是变异。变异在我们手上感觉这泡茶的物质非常的丰富，它既有香也有味，包含了一般的茶所拥有的东西，所以我把它定性为了上可九天朗月，下可五羊捉鳖，也印证了这泡茶的丰富度和饱满度和它的震撼感，所以这也是我赋予它这个九天朗月的这个茶名的主要原因。

九天揽月的话呢，早期它原母树的话也是从我们菜茶奇种这个茶种里面变异而来的一个物种。那么它的物质的话呢，我们感觉非常的丰富，它的条形和它的气。

0: 众不同的。它也是在武夷山众多茶变异其中一个比较完整，也算是比较标准的一款，我们感觉是有可以代表武夷制作的茶。
1: 这个条索跟其他的这个岩茶的条索不同的点在哪？
0: 形状其实是大同小异的，只是说看它的这个叶子的大小，这个很关键。武夷山大多数的茶呢属于灌木，树形呢属于矮小，叶子也相对小一些的，所以不像其他地方的像乔木，它叶子会大一些，树干比较粗，那灌木的树干就比较小，叶子相对小，所以看这个形状的叶子呢就可以了解武夷山灌木的树种所形成的叶子。这种茶是我们从2003年开始培育的，就从一颗变异的茶里面发现了它，然后呢逐年再去培育它，从原来几斤现在已经达到总共的产量是46斤。今年
1: 这培育的过程中间它还会发现它会变异吗？
0: 就是不变异，
1: 已经很稳定了，
0: 很稳定，所以才值得我们去种植和培养它。所以从它的这种的香的气味来感受呢，就有点像接近肉桂，接近这种的果香和花香结合，包括入口了还有微微的这种的辛辣味，但是在口腔内咽下去的过程中呢，它是很绵柔的，就像水仙这种厚度，但它其实呢和这两者都不相接近，可以感觉一下。
1: 嗯，确实。
0: 2003年呢，我们发现了此茶，就移种到护院坑里面，有一个小的商场的名字叫枫树。核心的一个景区内的一个商场，它的植被现在在武夷山目前来讲是自然环境，我们称作为叫生态化，它的周边的植物还有它的气候日照，我们正常的阳光大概正常是在3到4个小时之间，因为茶本身就喜欢阴更强，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环境。所以枫树科这个山，
1: 现在我们在喝到第二泡了，这个第二泡好像跟前面第一泡有所不同。
0: 啊，对，这也就是武夷山有两个让世人想喝武夷山茶者呢叫百喝不厌。第一个呢就是武夷山的物种很多，你可以今天喝这个明天喝那个，那第二个呢就由于武夷山的茶采摘叶子相对应呢比较大，那么转成条索状之后呢，随着我们冲开水下去，它叶子会逐步的张开，而张开的过程中所释放出来是有层次感的，也就是像让喝茶者呢有欲望往下面去喝它，所以它每一泡茶它的味道都是会有所变化，这也是岩茶的一个标准的现象。

首先第一个是从它的被火的次数来定，一个是正常的中火是在2到3道火，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的含水量要达到0.03，就是在我们手上稍微揉一下可以成粉末状，证明它含水量低的话呢，它保管就比较方便。那第三个呢，它的汤色一定要像我们手上这种汤色，称之为叫什么琥珀色。琥珀色，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工艺，它要文火木炭去慢慢的去炖出来的茶，所以才能显现出这种琥珀色的颜色，这就所谓的我们称之为传统焙火的一款茶。感觉武夷山的传统工艺跟我们现在定位很关键，它能够起到传统，证明它里面的有些东西是可以值得后人传承下去，所以我们应该要保留这些东西。所以我的观念呢，就是我们就是茶农，我们就把茶农的本分做好。那我们这146亩的茶园呢，主要是分布在3垦2涧的，里面有种植15个品种，那么都是属于岩茶的核心区。我们就每年把这些茶的茶品做好，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把我们自己家里的这146亩的正岩产区所产制的茶做好就可以了。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为什么说喝茶喝到最后要喝水仙？这怎么理解？
1: 是这样子的，因为武夷山的茶品种很多，每个人的味觉是不一样的。那么水仙呢，它属于这种小乔木，它的树干可以长到4米高，再加上它叶子比较宽阔，它内质包含的就比较丰富，那它的香和味道呢可能会柔和一些。那么肉桂的话呢，它属于冠叶，加上它树形和叶形还有它的这种物种的天性呢，它是比较张扬的。那么初次接触茶者就感觉很新鲜，很容易让人喜欢上它，但是慢慢的喝下去呢，它就有所转变了，所以大部分就转变到喝水仙，因为我们最后

0: 是喝它里面的内容。所谓内容就是茶里面的物质。那接下来试试看这款水仙啊。所以看这个水仙的叶子呢，相对就比较肥壮一些，这是证明它是这种小乔木所生长的茶，所以它叶子相对比肉桂的这种灌木要更大更粗一些，这样
1: 条索也更长
0: 啊，对，更大更长。我们现在所泡的这泡茶的名字呢叫水仙，那由于它种植的年龄和它的位置的话呢，它这泡茶的名字呢就叫做古井古树水仙。古井呢是个武夷山的景区内一个商场的名称，古树呢是指它种植在武夷山水仙是从这里开始种植，所以据考证它的时间在120到130年之间，所以我们把它定性为叫古井古树水仙。

0: 那么你可以从这个泡茶呢慢慢去体会它，我们所谓的老虫水仙的气味。所谓的老虫的定义呢，是指它这个叶子的发出来的嫩芽会把整个茶树的树干里面所有的精华都会被这个新的嫩芽全部吸到叶面上，所以我们喝的时候呢就能喝出这泡茶的年龄，也就是所谓的年轮的味道，这就是我们定位老虫木质味，这就是老树的特性。这泡茶里面包含了外在的青苔味和花香味，内在的木质的味道。青苔味和这种花香味呢，是来自于茶的本身物种的味道。水仙特有的香呢，叫兰香，兰花的香味。那么我们前面有提到有青苔的味道，这是指它来自于什么？它的周边环境湿度大，导致树干呢会长很多的一些这个寄生物，我们称之为叫青苔，也叫苔藓，所以这个茶喝去的话就有苔藓的味道。那么由于这个树的树龄随着时间增长，我们在喝它的时候就能喝出它物质的味道，百年以上的话呢，它里面的物质就非常的丰富。那我们把这个叶子摘下来加工完以后呢，在这个叶子的泡出来之后的味道里面就能够体现到它的价值，一个是树龄能喝得出，二物种的气息能感觉得到，三它外在的青苔味以及其他的一些物质味道能够感觉到它的周边环境的味道，这也就是定位于一泡好茶的最基本。
1: 这个不同山产的这个水仙啊，是不是也有不同的这种香气？
0: 是的，武夷山它由于它的地理位置不同呢，环境不同，它的冲泡出来的茶汤里面的气和味道呢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首先呢，我们有两个是最明显的，一个是种在坡顶上的，那由于它日照的光线比较丰富，它所体现出来的香和味道是比较张扬的。那么如果是种植在山的底部的话呢，日照比较短，它的味道呢是比较细和幽的，按照我们说的它是比较内敛的。由于这个武夷山这种地理位置的结构，导致了它这种的环境是与众不同，也可以说是多元化的。它有坡的，有凹的，阴面的，有阳面的，这都可以体现它不同的价值。所以这种地方所生产的茶，我们都。

0: 把它定性为叫什么？山上的山，场地的场，称为叫山场味，就是这种环境的味道。如果是竹子多的话，它还可以加入了竹子的气息。松树很多，可能这泡茶不单单我们前面说的，啊、有兰香，有苔藓味、木质味，可能还掺插了这种松树的松香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它的环境很重要。它环境有什么？这泡茶里面可能除了它本身物种的应有味道以外呢，它还会融入了这些气息感在里面。这也就是我们说武夷山的山场不同，气味不同。
1: 这个正岩和外山茶之间的区分在哪？
0: 区分就是茶汤冲泡出来之后，看它里面的物质是否饱满、丰富，浓稠度是否比较密，含在口腔内的茶汤是否有像米汤或者沉甸甸的感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岩茶的岩像石头一样这么扎实，这就是岩茶的标准。如果你入口的茶汤比较淡，里面的粘稠物质不够丰富，这就是属于外山茶的定义，因为它没有所说的土壤、水、植被、光照和这个自然的气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明显的区分点。其实，在武夷山呢，赞美武夷山的茶的名称里面的很多，我感觉有两个字是最能够贴切，或者可以说是代表武夷山茶，就是两个字：岩玉。就在大红袍景区旁边，有两个摩崖石刻。岩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黄石武夷山的岩茶，它的茶汤内一定是饱满度非常高的。像石头一样这样丰富的。那么韵呢，是喝完武夷山的茶，它的愉悦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在喝第二泡茶和第三泡茶，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感觉对武夷山茶最能够代表的就是这两个字，岩韵。所以武夷山一泡好的这种好茶呢，在我们认为就是要具备这三个条件，一个是物种，第二是种植环境，第三是制作工艺，要三合一才能体现一泡好的茶。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妞妞，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0: 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束缚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要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1: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2: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3: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4: 嗯，好的，好的。
5: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6: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7: 我这是上头的职员，就说它里面是兴奋剂，
8: 抽了一口直接就头晕了，
9: 走路站不稳，然后看不清东西，
10: 全身没有力，
11: 人也懒散了，不想做戏了。
12: 哎，不吃了，好恶心这种味道，然后过了几天之后又想吃。
13: 市场上却出现了一种类似电子烟的产品，
14: 打掉了一个制售含依托咪酯电子烟的团伙，
15: 将依托咪酯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
16: 依托咪酯本来是临床上一种常用的麻醉诱导剂，它呢呈白色粉末，不溶于水，但是现在一些不法分子呢却利用它的麻醉效果在地下进行非法制造、非法贩卖。
17: 目前呢，吸毒人员滥用依托咪酯的情况主要是把依托咪酯添加在香烟的烟丝中，或者是添加在我电子烟油的油中，作为一种电子烟的形式来进行。
18: 如果容易滥用的话，那可能会产生很多危害。那从根上来说，依托咪酯的基本的药理作用是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剂。
16: 过量或者长期吸食会导致大脑、心肺、肝脏、肾上腺等多器官的损害，甚至导致死亡，这在国内已有案例证实。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3: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怎么回事？
5: 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少纳一点税
6: 不会有
5: 影响的，
7: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8: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9: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民
8: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7: 今天公司这么难为一家
10: 企业，没有什么
11: 调整，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2: 停下，停下，我错了。
8: 医药好贵。
12: 这是账本。
13: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南。科技成果能不能真正变成产业竞争力，关键在于连接科研端、企业端与市场端的中间人——技术经理人。晋江是福建首个成立技术经理人专业协会的县域。目前技术经理人的队伍情况如何？对晋江产业焕新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新闻观察员，他们是福建省人大代表、福建晋工机械有限公司主任工艺师张达斌，晋江市人大代表、福州

0: 中国大学先进制造学院与海洋学院专任教师李文。
1: 今年8月，福建省2026年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泉州分会场落地晋江，近50名来自本地科技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的从业者参训。据悉，晋江自2022年起持续开设初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班，同步引入国际注册技术转移经理人专项培训，依托本地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的产业土壤，规模化培育技术转移专业人才。
0: 很多观众，甚至很多部分吧，中小企业的企业主，对于技术经理人这个概念似乎还比较陌生啊。技术经理人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和普通的，比如说我们的目前的中介、科研人员、企业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有什么区别？
2: 从这个技术人员的角度上来说，我也接触了一些技术经理人，他还本身他就比较懂技术，而且他也比较懂商业谈判，然后懂技术落地的可行性，而且呢他也比较懂知识传承的相关的问题。而且现在我也发现，我们一些技术经理人，他对于这个我们晋江呢市政府啊或者省里的这样的一个科技政策的帮扶，这些政策他也非常的清楚，然后能够促进这些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落地，能够真正帮企业找对人，然后来解决他们生产过程当中一些问题。
3: 其实我在生产一线我是做了28年，那我对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那我们我觉得有很多的好的技术，它并不是卡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里面，它是卡在它最后落地的这一公里。技术经理人就是要去走完这最后的一公里。那我们比如说普通的中介，那他就是说只赚个信息差了，撮合一下哈、他撮合完他就撤了。那还有我们的科研人员，那他可能很精通他的这个技术原理，可能我们车间生产线上面我们的工业、我们节拍、我们的成本各方面，他可能不是非常的熟悉。技术经理人他就要两端他都能够给他接通。那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需求哈，然后评估啊、匹配啊哈，然后到最后落地，其实它是要全程都在场，那还要对最后的结果负责，对，要让企业能够去产生真正的效益。
0: 接下来由我哈给二位嘉宾营造一个情境，假设我是一家机械制造企业的负责人，想要做智能化、节能化设备的这个改造哈，但是呢，企业内部没有专职的研发团队，也说不清楚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我相信这是大多数企业面临的一个卡点，不清楚引进其他的新技术要承担多少的投资的风险，担心投入之后也没有市场回报。张工，站在您的这个企业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个时候技术经理人的介入应该怎么样帮助我把这种升级的想法落地，而且落地的效果和成果能够回应我以上的这些担心？
3: 那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案例，那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公司也引进了一台那个数控双面弹床。那当时厂家是给我们配套的一个液压工装，它报价是要45万。那我们自己也没有这个专职的这个液压的这个研发团队，那怎么办？那后来我就带团队自己干。如果说这个时候有技术经理人他来介入的话，他可以帮我们把这个想升级的这个想法把它分解为一个技术需求的一个清单，非常明确的我们要什么那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帮我们算账，我们总共投入多少，那回报需要多久风险在哪里。第三点就是帮我们去匹配技术，因为最好的技术并不是最适合我们的，对吧？所以它要根据我们的实际需求去匹配最适合我们企业的一个技术。对，然后去评估嘛。第四点的话，然后它就要帮我们去预判这个市场的一个效益，那个我们投进去的钱不能说是那个打水漂。我觉得落地了之后，它其实在我们的工艺匹配，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员工培训各方面，其实都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帮助。
0: 找一个技术经理人，他能够一个人就办到这样的事情吗？
3: 所以说技术经理人他的含金量很高，既懂得产业，然后又懂得市场，然后又懂得营销，各方面都全才。这种人其实他做得好的人他是非常少的。我觉得说技术经理人他 有时我们并不是

0: 指说是某某一个人，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团队，
1: 是的，
0: 来产业化来运作这个事情。
1: 我现在是换一个身份，我是一个高校的科研团队的一个负责人哈。我们实验室研发出一款高性能的材料，我们的实验数据都很漂亮，但是呢，我们不熟悉，比如说晋江我们本地的生产的现状、企业的现状，还有不知道哪些企业有真实的需求，也搞不懂这个商业化的谈判，甚至都没做过生意。您觉得从技术研发和成果输出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技术经理人要给我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才能够弥合我们实验室的这种成果还有工厂实际需求之间的这些问题，来解决我这个团队得不到的这些问题？
2: 实际上这个也是我平时在和企业做一些横向的产学研的项目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困扰，就是我们经常会说鼓励我们高校老师做科研的就走出去多去找企业聊，让我个人就是比较没有积极性，因为这个特别花时间。比如说我是做橡胶的，它的门类特别多，然后我们要不停地找各种各样的老总，不停地跟他们谈，企业老总只会说一个很宽泛的说，哎，我这个性能不行，哎，我这个成本不行，不够技术性，然后我要一直跟他聊，你非常的花时间，然后会占用我大多很多做科研的时间。那我一直希望有一个人能把企业的需求用技术的语言说清楚，就是要量化你的需求，减少我们这样反复去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另外就是还涉及到商业谈判，尤其是签合同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懵懂，经常这个合同签的好像不是很清楚，大家执行起来双方都不是很有利，所以说商业谈判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再有就是企业它还有一些知识产权的需求，然后在知识产权的谈判过程当中，我觉得高校的老师也不是很有优势，就关于我们晋江的一些帮扶的政策其实我们都不懂啊，所以说我觉得需要一个人他很懂彼此，然后能把这个工作能做好。
3: 晋江纺织鞋服、智能装备、新材料等支柱产业，大量企业有技改升级、对接高校科研成果的现实需求。过去企业自己找技术，常常出现科研成果好看但落地不接地气的困境。而职业化的技术经理人一头读懂企业真实生产痛点，一头匹配高校院所技术资源，帮助完成需求挖掘、技术谈判、落地转化全链条工作。
1: 我们本土成长起来的技术经理人哈，他有可能就在我们某一个晋江产业龙头企业里面干了几十年，然后他转型去做这个技术经理人了，懂本土的市场，但懂市场他不等于懂技术转移。就是我们如何该把熟悉本地产业这个先天的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技术转移的服务能力，有哪些落地的路径？
0: 熟悉产业只是我们的一个经理人的一个入场券，那也并不是他的护身符。第一个，我们就是系统的去学，从需求的挖掘，然后技术评估啊，知识产权啊，然后商务谈判，它是有一整套的一个方法。这几年晋江也举办了好几期的初级、中级的技术经理人的这些培训，我觉得他们培训的时候都有教这些内容。那然后第二条就是说是要用项目去练，那用我们企业自己的真实的项目，多做几个真实的项目，然后能力慢慢的就提高了。然后第三条我觉得说是要把这个资源整合啊，把他平时的你企业平台你累积的资源给它整合起来一个资源网络，然后还有就是多与我们的科研院所了、行业协会了，对吧？这里常态化的联系。
1: 晋江在县域当中是走得比较靠前的，有成立专门的协会，培育完整的这种体系嘛，打造千人规模的技术经理人队伍。二位觉得，对于我们一个民营指导为主的这个县域，布局这样的一支人才队伍，上千人哈，背后有着怎样的这种长远的考量？未来的积极意义，
0: 我们家家都有这个技改的需求，但是普遍都没有自己的这个技改的研发团队。那我们企业能不能匹配到，或者说能够遇到跟我们合适的研发团队？这很多时候是看机缘。那就是我们建了这个千人规模的一个技术经理人的一个团队了之后，本质上就是把我们从原来的碰机缘改变为现在的一个队伍，把我们原来的一个个体行为变成一个现在一个产业化、专业化的一个
1: 规模的行为，
0: 一个规模的行为。我们现在的县域竞争从原来的拼成本、拼速度，转变为现在的拼这个科创的生态。那我觉得说这个可以看出来，我们晋江是在下一盘很大的一个先手棋。
2: 那我们晋江，传统的一些鞋服产业、食品企产业、装备产业，不可能永远靠规模。

化的增长来带来更多的利润。我们未来一定要转型升级，要绿色化，要智能化，要融合化的发展。我们还要发展一些新兴的方向，比如说这个医疗健康，然后智能装备、新一代电子。

0: 融合的话题。
1: 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热点观察室，更多内容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官方公众号及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2: 大直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敏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财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敏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敏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敏盾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 VR 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

0: 皮肤好差，小美都不愿意跟我玩了。
1: 最近小美和大熊关系很好，都不怎么搭理你。
0: 我也没熬夜，为啥皮肤变差了呢？哎，你看，大熊皮肤多好。喂，兄弟，你皮肤怎么保养的？分享下经验呗。
1: 哼，阿虎这小子天天躲厕所吸烟，我前两天才看了小吉的健康科普。
2: 青少年本来就是发育时期，如果吸烟，烟的尘粒停留在皮肤的皮脂层，形成一层不容易穿透的薄层，导致皮肤血液循环变差，脸部皮肤就会变得苍白干燥且没有弹性，气色憔悴。烟雾还会熏黄或熏黑皮肤，让手指和指甲变成黄色，牙齿也会熏黄，肯定会影响颜值咯。
1: 哼，谁让他老欺负我，这个秘密我先留着。
0: 去，不说就不说。听说这次歌唱比赛你也报名了，难道你不知道我可是上一届的冠军？去，不自量力。
3: 接下来欢迎上届冠军阿虎同学登场。
0: 看我歌王碾压全场。哎，我给大家清唱一曲我的原创歌曲《重生》。哎。

0: 嗓子怎么哑了？这下丢人丢大了。哎，我最近到底怎么了？
1: 好了，阿虎，别郁闷了，你把烟掐了。我告诉你，为什么你最近皮肤变差了，今天又哑了嗓子。
0: 别装好人，你真的知道？
1: 当然，这都是因为你吸烟。看，
2: 烟的尘粒停留在皮肤的皮脂层，形成一层不容易穿透的薄层，导致皮肤变差。而且由于烟雾的刺激，吸烟还会导致声带水肿、肥厚，还会影响嗓音，说话唱歌可就不好听了。
0: 这真的是吸烟闹的？
1: 阿虎，我听说你戒烟了，你是在忽悠我们？
0: 看清楚，这是电子烟，又不是真烟。真烟我早戒了。
1: 这也行？阿虎，你病了吗？为啥头发感觉变少了，脸色也不好看？
0: 可能是学习太努力了吧。小美来了。小美，我酷不酷？这可是电子烟。
3: 电子烟虽然味道没卷烟那么冲，但也不能臭。暑期我陪爸爸去戒烟门诊戒烟，小吉都给我们讲了。
2: 小美，你能劝爸爸来戒烟，做得很棒。要知道，吸烟会导致心梗、中风等很多心血管疾病，甚至还会导致肺癌。
3: 啊，这么严重？我学校还有同学抽呢。
2: 你最好劝劝他们，无论是卷烟还是电子烟，都对人体有危害。特别是你们青少年正在发育阶段，吸烟除了会让你们皮肤变差、声音嘶哑，还有可能导致脱发，影响肌肉骨骼发育，可就不是美少女和帅小伙喽。
3: 阿虎，你平时吸烟身上有味不说，还会长不高、秃脑门、公鸭嗓，哪里酷了？
0: 啊，好吧，我再也不抽了。
3: 当断则断，这样才酷嘛。
2: 拒吸第一支烟，做无烟新一代，让我们一起远离传统烟草产品和电子烟。更多疾病防控健康小知识，请关注合肥市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哦。
4: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们那时候不害怕吗？

0: 值得吗？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1: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2: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谁要去入刀山？
4: 拔，你要拔？
6: 不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的酒都很丑的，
4: 肯定不好看啊，你看呀，怎么好看呀？
5: 我哭了，哭了，哭了，哭了，哭了。

0: 我哪会吧？
1: 我觉得都差不多吧。你要跟这个泥巴打交道的吧，是不是？
2: 能不拍吗？
3: 种植的环植好多都是由人工来做的，机器都代替不了的。
1: 一般天不亮看得到就过来干活了。
2: 04年的时候就出海了，
4: 17年了，做了半辈子了。
5: 就从这次走的那个戏嘛，一起都累的那个呀。
6: 你看，你是全都是黑的，晒的，它也晒的，剪得多起泡，
7: 手又脏了是不是？又痒是不是？你看我的手，每个地方好的。
5: 估计给蚊子抓的来后天啊，这地子地痛啊，
6: 很多刺的，一下不小心就把它刺到，好点起来都是普通的。
5: 看了后来四天那地有个后天啊，都常一抓那个在内呀，原来就给它抽骨头啊，没得包茶了哟。
3: 我觉得我的手好看了。因为觉得我的手是在劳动嘛。
4: 我到这么多鱼在骨干那里也是值得。
7: 老板娘，你这一头那么漂亮，哎呀，我一再听到这句话我就开心了。
5: 有那个大伯，我们就有丰收了，我们要心情好一点。
1: 虽然我们的手很粗糙，但是这都是我们农民的手。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6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

0: 税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实务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实务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实务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实务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实务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五规划更将大实务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2: 如今大实务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4: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2: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 多元的版图更完。

0: 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1: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15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风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公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2: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3: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4: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3: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8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麓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 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

0: 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3: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2: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4: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2: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两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5: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6: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2: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十五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2: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一到八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

0: 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1: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区市，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2: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3: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2: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4: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2: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5: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6: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7: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的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6: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8: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6: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1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9: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6: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10: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治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6: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11: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3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3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3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3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 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

0: 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5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逝夷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农历8月26。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以消费激发经济活力。国庆假期，福建文旅烟火升腾。家丽阔维以旧换新，政企协银联动。福建以优质供给匹配多元需求。这个假期，记者蹲点急诊科，记录下白衣天使争分夺秒守护生命防线的紧张瞬间。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专栏今天走进集美大学陈延奎图书馆，倾听手书人和读书人的岁月故事。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国庆假期，各地游客来福建体验文脉与烟火的深度交融，在这里非遗早已融入日常，在叠加创新多元体验场景，文化的魅力正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2: 这个假期，千年闽派文脉在创新表达中焕发新生。福州三方七巷举办国庆主题快闪，在罗州古镇的非遗集市上，20多个非遗摊位齐聚古街，漆艺、唐画、宋锦等非遗集中亮相。在梁厝历史文化街区，白族亲子家庭体验福州茉莉花茶熏制工艺，从温杯投茶到奉茶，游客在茶香中感受闽都独有的浪漫。
3: 逛坊巷的时候遇这场快闪，感觉特别惊喜。传统文化用新颖的形式呈现，和三坊七巷的古厝氛围特别契合，让我们对福州的历史文脉有了更鲜活的感受。
4: 这是我第一次来福州，感觉这里不仅文化活动丰富，整体的游览体验也是非常好的。大家都自觉爱护古厝，维护街区环境，在这样的氛围里逛古巷，心里特别舒畅。
2: 国庆假期，莆田市美术馆展出大型木雕作品《京杭大运河江南卷》。44米长的江南卷气势恢宏，生动再现了大运河杭州至淮安段沿线12座城市的风土人情与市井风貌。
5: 今天来美术馆真是让我大开眼界，长了知识。这个木雕非常的长，也非常的大，这上面的树啊、寺庙、桥还有人都非常的清晰可见。
2: 整件京杭大运河木雕总长120米，由9棵树龄500年以上的香樟木创作而成，是郑春辉团队继《清明上河图》之后的又一鸿篇巨制。其中中卷与北方卷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部完工。文脉延绵，意在舌尖与指尖。泉州府文庙闽台一位享誉刺桐非遗美食市集，将50个消费点位串联起来。游客可以边走边尝，在烟火气中感受两岸饮食文化的交融。
6: 从台湾彰化带来的，这都是纯手工做的，皮 QQ 的，里面要有鲜肉、有竹笋、有香菇，
7: 能够借助美食来增加我们两岸之间的这个情感。
2: 从卖门票到卖体验，福建文旅市场不断转型升级，文旅热度持续走高，客流红利沿上下游产业链迅速传导，为住宿、餐饮、交通等相关行业注入新的增长动能。全国唯一一个以海岛命名的乡镇霞浦海岛乡，今年国庆假期民宿入住率超过90%，越来越多游客选择漫游，在岛上逛村落、吃海鲜、观日落，感受渔村生活。
8: 住我们这边的海鲜也非常鲜美，风景也超美绝美。
9: 国庆假期，我们民宿的游客接待量成倍增长。
2: 新业态拉长文旅消费链条，在连城白天，冠寨山丹霞秋景引客揽胜，裴田古村落古韵吸睛；夜晚，四角井历史文化街区非遗奇妙夜精彩上演，把景区客流实实在在转化为地方文旅消费增量。
10: 国庆期间，我们酒店的入住率非常高，基本上天天满房，很多游客都会住上2到3天，文旅热度对我们酒店住宿行业带动明显。
2: 国庆假期，特色文化 IP 撬动假日消费新场景。在厦门，集美大悦城商圈落地知名 IP 比奇堡的居民们摸鱼无限日记福建首展，打造最佳牛马工位等趣味场景，国庆节当天客流突破13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
11: 这个活动摸鱼无限嘛，这个我觉得挺吸引眼球的。然后我是00后，然后派大星这些是我童年喜欢的形象 IP， 这个非常有意思。
2: 泉州欧乐堡度假区以日夜全食体验为核心，推出多个游玩主题街区，成为亲子游的合家欢选项。
12: 我特别期待的就是晚上的这个烟花秀，然后也是有约拍了这个摄影师，希望晚上拍片的话能出效果。
2: 高速服务区变身消费新触点，赶路的游客有了新的惊喜。在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100余种商品特产可尝可带，中欧班列进口商品、台湾商品和本地特产同台亮相。
11: 没想到服务区那么热闹，既能吃到小吃，买到地方特产，还能了解当地的旅游景点，旅途也变得轻松有趣。
13: 集市即为属地农特产品非遗文创搭建起走出乡村直达旅客的展销窗口，也通过特色场景带动了服务区整体经营提质，打造更多有特色有温度的服务区体验，让每一位出行旅客都能在高速驿站遇见惊喜。
2: 金秋期间，福建推出2600多场文旅活动，发布300多项惠民举措，消费供给持续创新，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让福建消费底气更足，活力更强。
0: 为拉动假日消费，假日期间，福建以全闽乐购为抓手，加力扩围以旧换新，政企协营联动，以优质供给匹配多元需求。

0: 外地游客来龙必打卡项目，我们也希望能以美食引流，丰富游客的假日选择。国庆期间，正值汇聚蓉城、福满、金秋消费季，福州已统筹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安排超1700万元购车补贴，同步发放1000万元住宿消费券和近1000万元引起联动福利。在莆田，超1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撬动全市12家家电家居卖场同步开启换新专场。
1: 510万元的新车专项补贴，拉动汽车4S门店客流大幅攀升。
2: 以旧换新的国补叠加，咱们15%加上我们商场这边的话，也是给大家准备了我们的抽奖。国庆期间的话，是明显是比平时客流要多一些的嘛哈。对于很多前期在观望的这些用户嘛哈，他也是趁着这次有活动嘛哈，就是把这些该进的商品都跑过来一起把它定下来嘛。客人甚至是比平时是差不多会有多了一个两倍左右。
3: 看你什么政策。 买个新的，有补贴，我们购买的欲望肯定更高了。客流同往期同比相说来说，增加了40%左右。国庆这两天，基本上，我每天的订单会在10台左右，当天的客流会在40批至50批左右啊，对我们的客流和我们的订单都是起到了非常利好的一个促进作用。
4: 国庆黄金周，泉州市商务局围绕购吃有氧乐等消费领域，推出新一波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零售、餐饮、住宿等行业消费，开具个人抬头发票即可参与抽奖，红包及时到账。
5: 国庆前2日的话，客流是有一个明显上涨的，二楼有不少顾客到店选购服饰，然后新款运动服和运动鞋销量都很好。
0: 昌平市开展家电 3C
4: 产品以旧换新促消费活动，
0: 各承办企业带来家电、数码3C各类新品，向消费者解答活动补贴、换新流程、产品性能等相关问题。
4: 我们还提供免费上门测量、全屋方案设计等增值服务，商品品质、配送、售后全由我们企业兜底。
0: 这个假期，福建以2026悦享金秋消费季为抓手。 联动各地商圈、卖场和线上平台，对汽车以旧换新最高补贴20000元，并对包含家电、数码、智能家居在内的11类家用消费品以旧换新给予补贴，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6: 昨晚，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7轮第4场比赛在漳州体育场进行，漳州队主场惜败南平队。
7: 上半场双方拼抢积极，漳州队主场作战攻势不断，接连制造角球、任意球机会。南平队则通过防守反击，伺机寻找进攻突破口。哨声吹响，上半场比分定格在0-0。下半场一边再战，比赛进行到第48分钟，南平队35号球员张立辉攻破漳州队球门，打进本场比赛首粒进球。
8: 在伤停补时阶段，漳州队破门逼平，双方以1-1的比分进入点球大战。最终，漳州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5不敌南平队。
9: 我觉得我们的小伙子们表现的都很棒，特别是在最后时刻还能咬住扳平比分，我觉得做挺好的。
10: 能帮助球队拿下比赛，我觉得还是。 很兴奋，国庆佳节跟我们球员一样，从比赛一开始呐喊到最后一分钟，谢谢你们远道而来。
8: 漳州队这个主场的氛围确实非常好，而且又结合了我们国庆一个主题的表演，我觉得特别的棒。今天的比赛也非常的激烈和精彩，也配得上这么多观众国庆假期走进球场来观看我们的比赛。
11: 这个国庆假期，本台记者蹲点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1医院急诊科，用镜头记录下白衣天使们争分夺秒守护生命防线的紧张瞬间。一起打开今天的联播相册。
12: 我建议可能CT要做一个，好不好？做一个 CT 看一下，查一下到底你有没有说咳嗽啊、咳痰啊这些的，有的，犯个肺炎。国庆长假，医院的急诊科比平日更加繁忙。
13: CT 扫完，他没那么快，今天人可能会非常多，扫完可能半个小时，他片子才会传过来，到时候你家属可以先过来取个复诊哈，到时候我帮你看一下这个片子到底什么情况，好吗？
7: 29岁的陈志伟是住院总医师，
13: 在急诊科，
7: 这是一个没有固定岗位的角色，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哪里需要就随时顶上的角色。
13: 但是各项杂活都是我来干，比如说门诊人太多。
0: 需要帮忙，我就负责过来顶一顶，然后万一有。

0: 出诊，他们忙不过来，我也会负责的出诊，然后抢救室患者也非常多，假期反正我们急诊是最忙的一个地方。
1: 门诊刚告一段落，没多歇一口气，称之为转身就扎进了抢救室。留观区的病床一张挨着一张，过道上的加床也全满。监护仪的滴滴声、停车轮子的滚动声、医生的问诊、家属压低的说话声，紧张的氛围让人浑然忘却。这是一个国庆假日，
2: 我们一直跟你谈，在叫你们赶紧做决定。说实在话，就是在抢时间，因为你犹豫的每一分每一秒，有可能都有脑细胞在死亡。
1: 抢救室里，神经内科派驻急诊的医生王君梅已经连续工作了近10个小时。这位急性脑梗的老人，血栓堵在了大血管，必须马上手术取栓，不容耽搁。可家属却因老人年事已高，犹豫不决。生命面前，王俊梅急迫地向家属解释，争取抢救时间。在王俊梅的努力下，老人被及时送进手术室，早一秒抢救，多一分康复。
2: 像今天溶栓已经弄了2个了，
3: 前面像上一个班只睡两个小时。这个班现在也不好说，从白天到现在一直都没停过了。
1: 急诊科是医院里离生死最近与时间竞速最激烈的地方，辛苦是职业常态，坚持是人生选择。
2: 那你选的这个职业你只能坚持了，工作量各方面强度都也比较高。
4: 您觉得从事这份工作最大的一个成就感？
2: 当然是患者好了，或者是说一些疑难杂症你给诊断出来，给他一个答案。
5: 累并快乐的，随着医学的发展，能不能这个还有自己的专业技术提升啊，能够帮助更多的病人来解决一些目前不能解决的这种问题。虽然他少来几等都用不到我。
1: 缺觉的黑眼圈，一再缺席的团圆饭，不断推后的出游计划，对于像陈之伟和王君梅这样千千万万的医务工作者来说，穿上白大褂就意味着一种责任，一份坚守。
6: 有人说，了解一所大学最好的去处不是教学楼，而是图书馆。那里藏着学校最安静的角落，也澎湃着青春的时光。国庆特别节目《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集美大学陈延奎图书馆，在闽海之滨倾听手书人和读书人的故事。
7: 红砖、燕尾是集美学村最鲜明的建筑印记，而扎根心学的文脉不止铭刻在建筑，也藏在集美大学图书馆一文一理双管共生的独特布局里。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集美大学，在闽海之滨聆听手书人和读书人的故事。
8: 陈延奎馆以人文典藏为核心，位于图书馆2楼南侧的华侨华人资料中心，收藏着大批南洋华侨留下的原版书刊和特色史料。其中有一本书在当年一经出版就引发了海内外华人的热烈共鸣。
9: 这本书《南侨回忆录》是加根先生1943到1944年在印尼爪哇岛避难期间写的一本回忆录。书中记载南洋华侨节衣缩食、亲自出力支援祖国抗战的往事，还有加根先生回国慰劳考察的亲身见闻。
8: 华侨华人资料中心藏有约20种不同时期版本的《南侨回忆录》，而像这样承载侨胞家国记忆的书刊史料在这里超过万册。多年来，政府清扎根中心牵头校刊加更原始档案，整理南洋旧侨刊，不断挖掘此前不为人熟知的侨史细节。
9: 很多南洋侨史资料因为年代久远，版本比较零散，甚至一些是孤本散刊，收集整理、校对考证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但这份工作很有价值，能让尘封的华侨报国故事被更多师生看见、读懂，让珍贵的扎根精神与侨史文脉在我们一卷卷的馆藏中延续下去。
10: 亲手翻阅这些书刊，原本课本上的细节更加跃然纸上，这些抽象的历史人物和往事变得真切可观，让我们更深切地了解这段厚重的家国历史，更深刻地体悟扎根精神。
8: 如果说陈延奎馆守护的是百年侨史文脉，那么扎根馆则聚焦理工学所，承载着学校向海图强、实干治学的办学底色，双管共生，形成了人文筑基、理工赋能的 育人格局。
11: 实际上，嘉庚先生当年很有远见，

0: 早在1920年，他就创办了基本学校的水产科；1925年呢，他就创办了这个航海科。加庚先生就意识到，我们中国的学校不仅要传承中华的文脉，更要回应这个时代的这种需求。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集美学校就培养了一代代的水产和航海人才，为国家啊这个开发和利用海洋提供了重要的人才和智力的支持。
1: 我们所学的专业以及我们所深耕的领域，早在百年之前就是我们先辈所笃定的报国方向，这是我们的肩上多了一份使命与担当。
2: 如果说书籍是有形的馆藏，那么初心与坚守便是无形的珍藏。从集美学校的博文楼、约礼楼，到如今的加庚图书馆、陈延奎图书馆，在集美大学，图书馆从来不只是典藏书籍的方寸空间。百年来，一代代青年在此与经典相伴，与真知相逢，更续加庚报国之志，让百年书香滋养代代青春成长。
3: 加庚先生呢，始终把图书馆的建设放在班学兴教的重要位置。在他看来，图书馆在培养人才上的作用甚至比课堂教学还要深远。立足新时代，我们将推动图书馆从传统文献中心向智慧中心转型，让百年书香文脉浸润学子成长，让每一次研学求索都能厚植家国情怀，点亮青春理想。
4: 随着国庆假期接近尾声，福建高速和国省干道车流量明显增加。截至10月6号上午，全省高速出入口日均流量470.7万辆次，较日常上升104.6%。交警部门分析，今年返程车流启动有所提前，潮汐市特征更加突出，车流集中度更高。
5: 车流高峰主要集中在下午的14点到晚上的19点这个区间。目前我们高速交警已经增派路面警力。
4: 截至10月6号，全省交警日均投入警力1.4万人次，查处酒醉驾等严重违法2.2万余起。
6: 联合高速交警、高速运营单位开启了24小时错时分级巡查，
7: 提醒驾驶员遇事故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仍撤离即报警，杜绝疲劳分心驾驶，平安返程。
8: 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龙岩，欢迎您。
9: 八米书房，一卷阅

0: 山水人文新城顺昌欢迎您。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假期多花点时间陪陪家人，一起做顿饭、散散步、聊聊天，都是很好的放松。陪伴能缓解压力、增进感情，对老人和孩子尤其重要。
2: 记者六号从福建理工大学办学13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了解到，学校15个专业通过全国工程教育认证或住建部评估认证，位居国内同类高校前列。14个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与希腊帕特雷大学合作成立两国高等教育领域首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近3年，毕业生留在福建的比例超过70%，超半数服务省内重点产业。紧密对接福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学校将继续做强大机电优势赛道，夯实大土木传统底色，深耕大海工特色领域。福建理工大学办学始于1896年苍霞精舍，开启福建近代工科教育先河。学校几经变迁，2002年合并组建福建工程学院，2023年更名福建理工大学，发展为以工为主、理工。

融合的省属重点高校。2026中国南安首届成功杯路亚挺吊公开赛6号在南安开赛，全国55支队伍110名路亚选手参赛，选手驾驶无动力小艇，手持路亚杆，呈现了一场高水平的水上垂钓体育赛事。比赛践行绿色垂钓理念，完成称重记录后的渔获被放归水体。平潭综合实验区海外联谊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近日举行，220多位来自21个国家的侨领侨胞以及港澳台同胞齐聚一堂，叙乡情，话合作。大会现场，巴布亚新几内亚平潭同乡会现场向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捐赠4件南岛语族特色艺术品。泉州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泉州共出口木制品7.25亿元，同比增长26.68%。产品热销东南亚、欧洲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泉州木制品加工业发展较快，产品覆盖木制家具、木制日用品、木制工艺品等，产业集群初具规模。国庆期间，省重点工程新阳麦芽福建45万吨高端麦芽生产线建设项目1期持续施工推进，项目计划投资5亿元，建设年产15万吨特制麦芽生产线，产品精准匹配啤酒高端化、精酿化、多品类高质量发展需求。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福建发布海博 TV 24小时在线的 @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启幕，
1: 吴林传统村落多举措护航国庆假期安全，
0: 晋江国际产业加速器项目假期转为工期，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
1: 坚守一线急诊医护守护假期生命安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0月5号上午，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启幕仪式在泉州洛阳桥举行。
1: 泉州市商务局二级调研员简国红、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周良生、洛江区领导唐春晓、洪金城、沈义成、林思磊、晋江市领导王明元、王小阳、丁宏宇、陈曦参加活动。洛江区委书记唐春晓致欢迎词，他表示，洛江与晋江是泉州仅有的两个以江为名的区市，两江奔涌，共同托举了市井十州人，长海生中万国殇的海丝盛景。刚刚闭幕的泉州市党代会部署推动两江一湾一体崛起，为深化协同联动发展明晰了路径，赋予了机遇。在世界的泉州规划引领下，洛江将持续推行13+2重点专班专项组机制，整合提升名山、名桥、名人、名传说四名文化资源，期待两江一湾聚力共赢，期待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以时尚产品、贴心服务、特色场景广纳

0: 阿方莱克永保火爆热力，打造成为国潮新地标、文旅新名片。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在致辞中指出，刚刚闭幕的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擘画了建设世界的泉州，接续奋斗全面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这一宏伟蓝图。打造超级晋江乐狗 IP 是晋江贯彻落实市党代会部署、主动融入和服务世界的泉州发展大局的重要抓手，致力于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国内国外联动的全域消费生态，加速实现从制造驱动向制造加消费双轮驱动转型。洛江与晋江同为宋元泉州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重要节点，洛阳桥与安平桥同是世界遗产的璀璨瑰宝。本次跨区携手在万安古桥畔落地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将晋江品牌的首发首品、特色好物深度嵌入古桥古街的适宜场景，共同翻开了新时代两江双桥商贸通衢的崭新篇章。希望两地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深化商贸互通、文旅互融、资源互享，携手建设世界的泉州核心引擎，让晋江经验在新时代长河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现场同步举行首批超级晋江联名品牌授牌仪式，12家本土企业集中亮相，推出多款 IP 联名产品，覆盖鞋服、玩具、手袋、伞具、食品等多个品类。据了解，年底还将推出20余款联名新品，持续丰富产品矩阵，赋能本土优品破圈走红。近日，晋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林胜利接听市长专线。林胜利介绍，近年来，市城管执法局聚焦市容环境提质增效、智慧城管赋能提质、筑牢城市安全防线、公共设施优化升级等，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1: 林胜利介绍，近年来，晋江市城管执法局整治各类问题广告牌157处，移动广告牌594处，有效净化沿街立面环境。数字化监管全市4933家餐饮油烟商家，实时监测38家被重复投诉商家，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推进，初步形成5家资源化利用企业、7座中转站、201个临时收集点的建筑垃圾设施体系，年设计总处理能力522万吨，基本实现建筑垃圾10公里半径内就近收纳。深化城市管理进村社工作，推进智慧城管、智慧网格平台深度融合，整合网格员、进村社城管队员巡查力量。前三季度智慧城管平台累计立案69111件，办结65061件，结案率96.17%。筑牢燃气安全防线，开展自闭阀和报警器安装专项攻坚行动，累计安装2.8万多户，升级物联网智能燃气表2万多户，完成餐饮场所平改管62户，依托边角空地设置临时停车场85个，释放泊位约3600个，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增设停车位144个，全市规划建设停车场13处，可新增泊位3324个。另外，在四大乱建专项整治行动工作开展方面，晋江市城管执法局深度参与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在城代镇整治经验基础上，统筹指导推进全市各镇街道四大乱建拆除工作。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累计拆除全市四大乱建3227宗，面积91.74万平方米。
2: 国庆假期，吴林传统村落迎来游客客流高峰，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景区安全形势稳定，给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出游环境，吴林传统村落多措并举筑牢假期安全防线。
0: 五号，在吴林传统村落入口处，景区安保人员正在疏导交通，保证良好的交通秩序。针对国庆假期游客大幅增长的情况，吴林传统村落同步升级现场安全保障方案，景区安保实行24小时巡逻，公安志愿者和景区工作人员多方联动，重点岗位定人定责，常态化开展巡逻监控室24小时全天候值守。
3: 在节日期间的话，我们跟 属地以及公安跟交警多个部门进行了联防联动的

0: 机制。那同时除了日常的那个值班轮锁，我们对于保安人员的增派，从原本的35人增至52人，进行了三班倒的机制，全面的保障了景区的24小时的一个值班的力量。在硬件设施方面的话，我们在原本的基础上，对于核心区的监控以及二期的监控都增加了各自80路。
1: 此外，吴林传统村落还在重要的出入口处增设微型消防站和消防栓，并在景区各关键点位设置广播大喇叭，滚动播放安全提示。
0: 吴林传统村落这边在结团组织了全域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那包括对经营商户、公共区域以及应急物资的全面梳理。那同时的话，也组织相关的消防跟防恐的安全演练，那对吴林传统村落里面的一些相关的设施设备进行了维护。
1: 国庆期间，田阳九九打造系列活动，丰富市民游客假期生活。在做大文旅热度、聚拢人气的同时，全方位筑牢安全防护屏障，让大家安心欢度国庆。5号下午，在位于池店镇的田阳九九，不少市民游客在溪边露营，享受假日休闲时光。
2: 像这个国庆期间的话，我们的话主要的话也就是一个 online 的一个青年节的一个活动。那我们这一边的话，主要就是说像一个新村民跟老村民的一个融合嘛。然后像我们1号到3号的话，我们就举办的就是一个青年节这一块的，比如说像我们1号的一个街舞，然后2号的话它的一个音乐节，然后3号的话我们这边的话有办了一个就是像村民那个 online 活动。
1: 统计数据显示，1号至4号，田阳九九日均人流量10000人次左右，假期文旅氛围浓厚，人气持续高涨。高人气背后是全方位精细化的安全保障体系。针对景区临水游玩的特点，田阳九九联动池店派出所及指挥部，对99溪沿岸及辖区全域开展点对点、全覆盖安全巡查，实时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2: 包括咱们整个东部紧邻这边的一个沿岸的话，我们也都是有配备的5+1的一个救生的一个器材，然后在每个区域每个路段我们也都会配备安全绳、救生衣，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个救生圈这些设备，然后以防咱们现场有人员掉落的一个情况，能做好及时的一个补救。
1: 这个国庆假期，田阳九九通过开展丰富活动，活跃了假期氛围，同时景区全程抓实安全保障工作，全力守护游客游玩安全，让大家在这里玩得开心，玩得放心。
3: 国庆假期，晋江戏剧中心木偶剧场人气高涨，泉州提线木偶戏与晋江掌中木偶戏联袂现演，每天推出3场演出。小沙弥下山、钟馗醉酒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为游客带来精彩的非遗文化体验。
1: 随着音乐响起，台上的偶人时而腾挪跳跃，时而转身回眸，眉眼之间尽显灵动。台下小观众们紧跟剧情发展，不时发出阵阵欢呼。此次演出汇聚了泉州提线木偶戏和晋江掌中木偶戏两大艺术形式，小沙弥下山、钟馗醉酒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既展现了提线木偶精巧细腻的操控技艺，也呈现了掌中木偶灵活多变的表演特色。
4: 我女儿谈那个男朋友是这边的，所以我们她叫我们来旅游，她说这里的木啊，我说没看过，来看一下，还可以，好看。
1: 不少游客表示，泉州木偶戏他们早有耳闻，这次来晋江旅游，恰好通过网络平台了解到剧场演出，便把看木偶戏安排进了行程。
5: 网上看的时候呢，我就知道这个泉州这边有这个木偶戏很出名，然后呢我们正好在晋江这边抖音正好刷到，一看哎离得很近，那我们就过来，票价也不贵嘛。啊，过来这看完之后，我觉得这个1小时的这个节目很丰富，体验非常好。
1: 从线上种草到线下体验，木偶剧场已经成为不少游客假期出游的新选择。
6: 其实我们本来是想去泉州玩的，但是来了晋江之后觉得其实这边感觉也挺好的，但当时酒店是定在晋江这边的。
1: 今年国庆假期，泉州提线木偶戏与晋江掌中木偶戏再次强强联合，通过传统经典剧目的集中展演，进一步丰富假日文旅产品，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打卡地。 一台木偶戏串联起闽南深厚的历史文脉，也让更多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从去年9月30日进场施工至今，历经两个国庆节假期，福建晋江国际产业加速器项目发挥党员先锋队和青年突击队作用，将假期转为工期，推动项目建设不停工不停步。
3: 3号下午，在福建晋江国际产业加速器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绑扎钢筋、搭建模板，工程机械有序转运，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提质提速。
8: 现场投入了400余名的建设者，现阶段重点推进3层联合地下室施工的支根回填作业，集中力量攻坚5号楼、6号楼的主体结构，这2栋楼全力冲刺10月底封顶。
3: 据了解，福建晋江国际产业加速器项目总用地100亩，总投资16.2亿元，规划总建筑面积18.72万平方米，分2期建设。其中1期项目于2025年10月27日正式开工，建筑面积13.39万平方米，建设科研办公、产业孵化、研发中试于一体的科创综合园。2期项目建筑面积5.33万平方米，将建设立体化、全方位、高品质配套酒店，涵盖会议中心、运动中心等多元功能。
8: 项目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主体责任，然后重点盯防基坑、高坑作业、临时用电等风险，坚持每日巡查、夜间专项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闭环。尤其是假期期间，项目部落实班前安全交底，做好文明施工管理，严守安全红线，保障项目的有序施工。
3: 国庆假期，当人们沉浸在团聚和出游的欢乐中，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却是另一番景象。在这里，迎接医生护士的只有随时待命的假期守护站。
1: 5号上午，记者走进急诊科，匆忙的脚步声、急促的病情交代声与监护仪的滴滴声交织在一起，紧张而有序。一位因突发事故被抬进急诊科的外伤患者，让现场气氛骤然紧绷。
9: 那个是一个被机台卷进去的胫腓骨骨折的一个病人，开放性骨折的病人。那主要是10接过来之后，我们做一个外固定，检查完之后要送一个急诊手术。
1: 从医12年，丁和南每年国庆都坚守岗位，早已习惯在病房度过假期。对他而言，患者的生命和职业的价值始终排在首位，这份工作也带给他满满的成就感。
9: 其实在急诊科做事情蛮有成就感的，看着一个病人从自己手上救回来嘛，是不是？那当然辛苦肯定辛苦了，我们一线医生都是相对比较忙一点，夜班啊基本上没得休息的，那么多年都慢慢习惯了，好像没什么特殊的。
1: 同样忙碌在急诊一线的还有95后护士陈婷，短短10分钟内，她一会儿为病人检查病情，一会儿协助医生包扎伤口。这个国庆假期，他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要守在急诊室。
10: 这次国庆的话，我值班的话大概有4天左右。我们国庆期间会接诊大量一些暴饮暴食咯，好，喝醉酒后驾驶的一些病人咯。如果是遇到外伤的病人的话，协助医生，缝伤口的包扎咯，然后消毒，还有，协助医生建立静脉通路，给一个生命的支持咯。
1: 节假日期间，出行人流增多，外伤突发疾病患者明显增加，急诊科的就诊量不降反升。对医护人员而言，每一次值班都如同一场紧张的攻坚战，大家坚守岗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9: 国庆啊，反正我们晋江过来旅游的人也多，会相对紧张一点吧，因为节假日是最锻炼急诊科的。
1: 日前，安海镇成功中心小学总校举行“成功聚事，同心共育，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启动仪式。来自政府职能部门、医疗机构、企事业单位、 村居社区的多家共建单位齐聚现场，搭建多方联动的协同育人新平台。仪式上，成功中心小学总校校领导致辞，描绘教联体建设的美好蓝图，解读教联体建设工作方案，为教联体工作提供行动指南。据了解，成功中心小学总校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以学生健康成长为核心，打造五位一体育人体系，破解家校社育人孤岛难题，着力培养眼中有光、肩上有责、脚下有劲、脸上有笑、心中有爱、手上有法的六有新人。
11: 我们呢是打算通过教联体打造一个以郑成功文化加双品教育加足球特色加心域护航加安全守护五位一体五校联动的总校制教联体，为所有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供全方位、全过程、全链条的支持保障。
1: 仪式上依次为法治护航、健康守护、社校协同、村居联动、文化研学五大组别共建单位授牌，公安、消防、市场监管、医院、心理辅导机构、媒体、村社区、企业、文化社团等多家单位正式加入教联体大家庭。
11: 我们将由成功中心小学统筹全部的共建资源，带动成员校开展联合教演、同课异构、送教送岗、五校联合举办文化节等特色活动，实现课程、师资、场地、资源共建共享，做到常态化沟通会商，持续凝练总校制教联体协同育人模式。
1: 此次教联体的启动，标志着成功中心小学总校家校社协同育人迈入新阶段。下一步，教联体将落实联席会议、资源供需对接机制，推进安全联防、资源联享、活动联办、队伍联建、评价联动、阵地联创，推动五校协同、家校社多方联动，共同护航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健康成长。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
1: 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0: 这样总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Pony 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0: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救命！我又被这家店的老板拒之门外了。
1: 不能拍，不能拍，
2: 不能让你拍，接下去不要拍了。
0: 可是我领导让我一定要采访这家店。
3: 不拍人家金枪自卫吗？
0: 这家藏在都市老街上的饭店究竟有什么魔力？
4: 我们只拍制作过程，
2: 不用拍，不用拍，
5: 不用拍。
0: 又失败了，究竟是什么菜能把我难倒？
2: 藕论，
3: 藕论嘛，
6: 藕论到底是什么？标题要怎么打？
7: 那看大屏幕喽。
8: 锦江上新了，
0: 看这位不爱面对镜头的就是饭店老板蔡健康，他不是凶，他是怕拍摄影响食客的体验。我们小点声，别打扰他干活。
9: 哎，老弟啊，
2: 啊，
9: 哦，
0: 一颗海蛎到了晋江有很多种吃法，海蛎鲜追求鲜与嫩，好堆吃出脆与香，海蛎死菜包品味清与甜，他们只要一亮相，立马就是餐桌上最亮的仔。但是好暖走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路，它更像一个配角，
2: 吃起来就是 QQ 的，比酱油水要咸呢。
0: 海蛎煮熟会缩水，蔡健康因此专挑个头大的海蛎，将它们洗净之后先焯水再洗第二遍。
2: 海蛎没有这样洗你就不会干净，你这个烧开了它会展开，展开你再冲一下水，它那些脏东西就会掉出来了。
0: 此时好暖的制作才算真正开始，生姜去腥，辣椒提鲜，而秘制的调料是他反复尝试琢磨出来的，从不是人。如果是用酱油水煮海蛎，几分钟就能出锅，但是好暖要用小火慢煨40多分钟，好暖的暖字因此而来。
2: 给它慢慢的熬，熬到呢它那个水全部干掉。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调料一点一点进入海蛎，这样熬出来的海蛎颜色深沉，不软烂，带着嚼劲，味道偏咸，咸香入骨。晋江东食会做好暖的人不少，但要熬到这个色泽和口感，火候全靠手上经验，老师傅的眼睛就是计时器。
2: 我正常在做就不要试了，
4: 它不是那种一抿就烂的那种软，是那种有点韧性的那种咸香。
0: 和其他做法相比，好暖更像是餐桌上的一道解药，它的出现是以前的人们为了保鲜食物不得已想出的办法，如今它咸香的口感适合下饭配酒，在大鱼大肉之后解腻，是开胃的解药。
10: 口感上我觉得略干有点咸，后面带着甜，
11: 就是有点类似小时候那种阿妈先晒干了然后再下去磕的那种味道。其实我不敢吃海蛎，但是这种硬硬的海蛎或者海蛎干我敢吃，就是因为它那个肚子就不会那么软，配白米饭啊，然后就拌一拌，然后就是有点肉酱的那种感觉。
0: 这家店并不临街，像极了蔡健康的性格，沉稳务实，不肯冒尖。蔡健康13岁就开始讨生活，当过木匠，修过车，去深圳打过工，在老家办过厂。他说最难忘的还是开车拉货的时候，跑到哪儿吃到哪儿。
2: 吃到好吃的，我第二次去我就会跟人家那个打招呼，说问这个菜怎么做，回来就会去买菜然后自己做了。
1: 你们得，你们得，
2: 我来泡得。
0: 半辈子摸爬滚打，蔡健康最后回到老宅，守着一方灶台。他的店不做广告，不靠流量，味道却飘得很远。东南亚、迪拜、俄罗斯，很多异乡人惦记这一口。
12: 那是实在的，啊，我住在五星级的酒店的菜香。
0: 有的人追逐台上的热闹，有的人只想像好暖一样心甘情愿当一个配角。当第八次沟通老板终于答应我来拍摄的时候，我忽然明白，有些烟火滋味其实不需要出镜，食物本身就足以讲完所有故事。
13: 听乡音，诉乡情，品古早味， 在一步一步当中体验闽南风情。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1: 这是鲍海鸭，这也是鲍海鸭。
2: 粘稠之水才是灵魂，
3: 干香才地道。
1: 到底谁才是正宗的鲍海鸭？答案马上揭晓。
4: 晋江上新了。
1: 同样叫鲍海鸭，为什么有两个模样？
5: 鲍海鸭是金井和东石这边的特色菜。金井这边酱爆海鸭一般是干香的，适合下酒。东石这边的酱爆海鸭做法是比较湿，适合下饭。
1: 别看晋江、金井、东石在做法上各不相让，在选鸭这件事上，两个滨海小镇倒是出奇的一致。
3: 一定要用海边养的海鸭。
5: 以前用的是用海鸟，然后这种海鸟不能使用，因为国家保护动物，然后我们就用使用的海鸭。
1: 与湖泊养殖的家鸭不同，海边放养的鸭子个头小巧，体重也就1-2斤，咱们吃鲍海鸭吃的就是这一口鲜嫩。金井代表队率先登场，鸭肉切小块，味精、糖、鸡精、盐，灵魂就是这个沙姜粉，去腥增香全靠它。抓拌到位之后腌足15分钟，淀粉可千万不能少，全靠它锁住鸭肉汁水，吃起来才不会柴得卡喉咙。

0: 很多饭店走的是创意菜和融合菜，但是我们依然走的是传统闽南菜。年轻人很喜欢吃那种老姜放糖水下去的，但是我们的姜爆海鸭依然还是用老姜，没有用糖水过的。
1: 趁着鸭肉腌制的空档，先炸老姜，炸到表皮金黄，捞出备用。鸭肉紧接着下锅炸，炸到表皮金黄就捞出来，可千万别炸干喽。
0: 不断的晃动，晃动的话会粘锅。
1: 爆海鸭，爆海鸭，一听这名字还以为要大火猛炒，实际上还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0: 那爆海鸭哦，不是爆炒的意思，是慢慢煸炒下，慢慢铲的才会干香干香的。
1: 记住这条金科玉律，一滴水都不要放，没有汤汁，香气直接焊在肉上，一口一块就能多喝两杯。好了，接下来轮到东施选手出战，味精、糖、盐、鸡精、调料全部安排到位，先给鸭肉安排一波专属马杀鸡，鸭，让它充分入味。起锅，用麻油把老姜爆香，就着锅里的底油直接爆炒鸭肉，再放入川芎、桂枝、八角一众香料，加清水焖上一小会儿。
0: 这种海鸭的口感比较好，比较嫩，时间比较短。
1: 转大火收汁，划重点，东石板这份浓稠汤汁一定要牢牢留住。出锅，鸭肉浸满鲜润的汤汁，嫩到一口咬开直接爆汁，妥妥的干饭神器。
2: 这肉汁哦，吃起来一点都不柴，然后这个骨头吃起来都香，这个汤汁哦，拿来拌饭都可以吃两碗。
3: 这个里面的姜煮着也非常的香，我不怎么吃姜的，吃的就非常的美味。
4: 卤煲卤汤吃了就是鸭爪水烧酒配两瓣，还是鸭条。
1: 一道风味美食，藏着晋江两个海滨小镇不同的饮食习惯，没有谁更胜一筹，两边都守着自家一脉正宗的古法制作方式，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地道风味。

0: 没加鸡毛啊，将个休息机哦耳机，好，就开下一只。
1: 现在我别加鸡了
0: 哦。这是下晡三点啦，天光没啦。
1: 现在是我们别加鸡了吧？
0: 啊，今天有咯。
2: 锦江上新了。晋江人素来擅长用地瓜粉勾芡羹汤，这些晶莹透亮的羹食当地人称为羹露，其中又以深沪镇的马椒羹最为出圈，而这碗马椒羹还是妥妥的开渝限定美食。
0: 那买家鸡我一般是搞开海才做啦，上重要的就是讲究这个鲜度，平常经过速冻了后，我买家袂做着，退出来袂合适了，啊有暗味啊有鲜度也袂够。
2: 老话讲，好鱼不过马鲛鲳。刚开渔捕捞上岸的马鲛鱼，鱼身泛着一层清透的青蓝光泽，鱼肚白净透亮。不过要注意，马鲛鱼还分好几个品种，品质差别可不小。
0: 这对面加我的加尾胶了，对我的头肚了，对我的发白胶了，加尾胶是安尼较平衡啦，安尼较闪亮啦。买家己要做起来，就绝对上贴的啦。口感好哦，这个鲜度也有够啦。
2: 很多人以为马鲛羹就是鱼片丢进锅里煮，那你可太小看它了。门道藏在每一步手工里。
0: 鱼片的这做五厘啊，加班的买家己，咱就是食种切片的啦，才有一个海鲜的味素啦，有鲜度，然后起来叫做 Q 弹啦。
2: 接下来就到关键的

0: 上浆环节了，水、味精、盐、鸭蛋清、蒜末，要按顺序依次加入。
1: 调味时阵，咱就手去轻轻啊拉来拉来，慢慢啊吸啦，慢慢啊敲啦，主要袂做杂多落去的啦，调分三摆落去啦，敲啊就是安尼黏黏安尼就可以。
0: 腌制好的鱼片需放进冰箱冷藏一晚，隔天取出后再拌地瓜粉，粘性才会拉满。
1: 什么叫做鸡肉啊？切片了后再来腌制哦，哦啊，咱再配淡薄粉啦。再落去放汤，再倒粉，就叫做鸡肉了。
0: 一碗地道深户马椒羹，根本不需要靠昂贵高汤来提鲜，简简单单清水下锅，就能完全释放马椒鱼自带的鲜甜。闽南民间顺口溜“深户水丸马椒羹，翁某吃的都香蒸”，翻译过来就是好吃到夫妻俩都要抢。出锅后还少不了蒜末打底。一碗地道的马椒羹才算真正大功告成。你看这一碗，鱼片白嫩 Q 弹，汤色清亮剔透，这才是正统深户羹露该有的样子。
2: 亲母有一个种风俗，就是说，查某仔要出嫁，就会晓知道买家己，才有算是一个技能的技巧。
0: 当地人吃马椒羹还有个专属小讲究。总要舀上一勺醋浇进去，一来中和芡汁的绵稠，二来激发出鱼肉的鲜。清甜鱼片裹着精亮粘稠的羹汤，一口吃下，鱼香瞬间铺满整个口腔。
3: 你一来下一卡，我要卡果冻的，加一个人请某人来吃。
4: 七七个好吃，我但是下晡时间也想来吃七个。
0: 敲黑板。每日现做现卖，堂食营业时间只有下午3点到6点，来早了来晚了真的吃不到。
2: 每晚一般都是去做些水咯，啊，这个今晚无三点，大家都要困一次，才有人走出来吃点心。
0: 海风岁岁如期，一碗马椒羹紧随鱼季而来，是大海馈赠的时令滋味，更是沉淀在心底的家乡记忆。
5: 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闽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财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

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字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顺八民。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敏顿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 VR 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啊、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3: 中华红玉鲜美无比，
12: 逛逛。付费
13: 啊！接
12: 着演。又付费。
14: 妙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何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拓宽就业载体，打造首个孤独症辅助性就业基地。高层次中医专家常态化坐诊英宁镇中心卫生院。金井塘东海上生明月，沙堤唱乡音。根脉与交融，王尔义艺术作品展在晋江开幕。为破解大龄孤独症青年就业难问题，晋江市坚持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会联动，搭建多层次孤独症辅助性就业载体，持续拓宽大龄孤独症青年就业渠道。喜憨儿是社会对心智障碍青年的温柔称谓，涵盖自闭症、唐氏综合征、智力发育迟缓等群体。他们纯粹善良，做事专注，却因身心局限难以正常就业，渴望一份平等与接纳。不过在喜憨儿洗车中心晋江店，这个群体却是中心的主力，冲水、打泡沫、全车擦拭、吸尘、擦轮胎，喜憨儿围着一辆车，分工明确，动作麻利，半个多小时小车就焕然一新。
1: 我有九个小伙伴一起，我们一起玩着洗车。
0: 2015年7月，心智障碍孩子的父亲曹军在深圳创办了首家喜憨儿洗车店，打造了以就业赋能为核心、市场化运营为支撑的帮扶新模式。该项目荣获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金奖。2026年8月，晋江市残联引进喜憨儿洗车中心，这是我省首个落地的喜憨儿洗车中心，也成为晋江首个孤独症辅助性就业基地。目前中心喜憨儿洗车工有9人，其中一部分是从晋江市特教学校毕业的，另一部分是从社会上招募的。洗车中心没有因为员工的特殊而降低服务标准，为了做到这一点，喜憨儿们接受了系统化、标准化的严格培训。培训中使用教学模具将汽车划分为18宫格，让员工按顺序逐一擦拭，形成肌肉记忆，同时根据每个人的心智障碍程度进行分工协作，实现优势互补。
2: 这边工作我很开心，中心教会我们很多技能。
0: 为帮助喜憨儿获得更持续的劳动价值，晋江喜憨儿洗车中心还整合多方资源，走商业化运营道路，打造涵盖研学教育、手工坊、公益福彩的融合就业平台，探索以商业模式破解民生难题。
1: 我在这里很开心，

0: 东西还可以教我们画画、做手工。
1: 记者从晋江市残联了解到，近年来晋江持续推进残疾人分类就业帮扶，不断完善孤独症全生涯关爱服务体系，实施辅助性就业机构扶持政策，根据机构安置辅助性就业满一年残疾人数，以每一名5000元标准，对机构予以一次性总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建设经费补助。以每一名5000元标准，分档对机构予以安置残疾人就业奖励。未来，晋江市残联希望以喜憨儿洗车中心晋江店为样板，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商业向善助残就业新模式，推动该模式在晋江更多区域落地生根，同时持续完善孤独症全生涯关爱服务体系，广泛凝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合力，不断拓宽心智障碍青年就业渠道，助力更多心智障碍青年获得就业机会，融入社会。近日，英林镇中心卫生院引入高端中医力量，邀请石学敏院士团队、核心专家定期住院坐诊，让辖区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中医针灸及脑病专科诊疗服务。
2: 每周二下午，在英林镇中心卫生院五宝院区3楼中医康复科，不少闻讯而来的患者早早携带病历、检查报告到场等候。坐诊过程中，石磊教授细致问诊，精准辨证，根据每位患者的身体状况量身定制个性化针灸治疗和调理方案。
3: 因为我妈妈她是脑出血引起的中风嘛，然后原来我们一直要去中医院找石磊医生去治疗嘛，现在石磊医生到我们英林这边来了，对我们英林这一边的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2: 据了解，石磊教授诊疗范围广泛，可针对性诊治中风康复、颈腰椎疼痛、头痛耳鸣、睡眠障碍、骨关节蜕变等各类常见病症及疑难杂症。
4: 这个我到这边来呢，是我们整个中医院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跟我们适宜技术推广到基层的一项举措之一的吧。然后呢，我们到这边来呢，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就诊，另外一点呢，也是我们的队伍的培养，能够让我们年轻的医生获得更多的经验，提升他们的诊疗能力。
2: 此次高层次专家常态化下沉坐诊，有效补齐的英林基层高端中医诊疗短板，实现村民小病不出诊、慢病就近治，大幅提升辖区居民就医幸福感与获得感。
1: 近日，青阳街道阳光社区阳光夜市增设了一台自动体外除颤仪，并同步组织商户及夜市管理人员开展应急救护技能培训，为夜市安全再添一道防线。
5: 在阳光夜市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夜市管理人员、安保人员及部分热心商户进行手把手教学。培训内容涵盖心肺复苏术操作要领、AED 的开机、贴片、放电全流程等。
6: 我们阳光夜市专门新增 AED 设备，安装在夜市管理中心的醒目位置，确保紧急情况发生时，管理人员、商户、游客第一时间能使用。
5: 据了解，阳光夜市是晋江夜间经济的地标之一，历经十余年发展，已从零散摊贩聚集地成长为拥有近400个摊位、日均客流量超3万人次的省级美食街。然而，人流密集、环境热闹场所也是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地，人一旦发生心脏骤停，黄金抢救时间仅有短短4分钟。
6: 下一步，我们将开展常态化急救知识普及活动，定期组织商户轮训，全力守护市民游客的生命安全。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金井塘东，海上生明月，沙堤唱乡音。耕麦与娇柔，王尔业艺术作品展在晋江开幕。欢迎回来。国庆假期，金井镇塘东村迎来了一场山海之间的浪漫约定。3号晚，晋江籍青年艺术家宝小格携原创专辑《回到小时候》登上塘东触角沙滩，用本土旋律唤醒关于家乡的温情记忆。与音乐会相映成趣的是他以近1000枚蚝壳种出来的3米艺术装置《海上生明月》，
7: 镜里沙滩与天空遥遥相望。
1: 塘东触角沙滩是亚洲唯一的触角沙堤，延伸入海约 1.7 公里。今年国庆，金景塘东把整村慢生活打包呈现，逛沙滩、游古厝、听故事、品海味、做手作、听音乐。宝小格作为扎根本土的青年艺术家，为这场滨海之约打造了双份惊喜。
8: 这个地方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一切都是最好的，然后每个人都到场，而且虽然我没找到月亮在哪里，不过我们身后的月亮也很圆，这个好大一个月亮，然后又有一个可以带着我们回到童年的一个小马，梦幻小马，然后大家也玩得开开心心的，所以很开心。
1: 一入夜，沙滩上那轮用蚝壳筑起的明月变成了最特别的背景。这轮装置的前身是今年春节五电视《双龙戏珠》里那颗由近千个蚝壳组成的大龙珠。宝小格介绍，龙珠原本指的是一轮活跃，有龙在侧时为龙珠，龙不在时便做回自己。夜深之际，它自海上升，夜空下显得格外温馨浪漫。
8: 然后我们有一句那个古诗词，海上生明月，生是出生的生，生命的生，我觉得就很妙。我们种下了海蛎，海蛎壳造就了这颗圆月，然后海上生明月，一切都非常的圆满和谐。对，
1: 音乐会现场，宝小格带来回到小时候专场演唱，这些歌曲都是他个人原创曲目，从老街巷、潮汐声和变废厂厂长捡垃圾的路上生长而来，每一个节拍都藏着独属这片土地的浪漫。海风轻拂，灯光渐亮，沙滩上的观众或席地而坐，或随月摇摆，不少人举起手机闪光灯与夜色连成一片，歌声、海浪声与掌声交织在一起，让这片海岸成了最松弛的舞台。
8: 我希望在这个美好的海边，然后在这个美好的小长假，跟大家分享我的原创装置也好，音乐也好，然后让大家永葆童心，时常回到小时候。
7: 金秋时节，礼赞山河，国庆假期，耕麦与交融王尔义艺术作品展在晋江柏林艺术馆开幕，展期将持续至12月28日。
9: 展览以耕麦与交融为内核，集中呈现华侨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泉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王尔义教授近年创作的油画、连环画、实验水墨与综合材料作品。王尔义生于甘南，后扎根泉州，其艺术轨迹从陆上丝路延伸至海上丝路。展览作品既保留了西北高原的雄浑厚重，又融入了闽南文化的温润灵动，呈现出西北为骨、东南为肉的独特风貌。展出作品涵盖高原秘境、雪峰劲草、海丝情缘、金沙、喵世界等，油画厚重的肌理与水墨的婉转笔墨彼此交融，展现了艺术家跨越地域与文化的多元探索。
10: 这样的根基文化的根脉，中华文化的以及中华文化在国际上呢这样的立足点和视野，这个角度呢比较更面。同时呢，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百年为一之大变局下啊，我们国家呢在新时代也获得大的发展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文化呢又是一个软实力，同时也是一个国际对话的交融的一个极好的手段。
9: 据了解，王尔义长期深耕东西方艺术对话交融，作品兼具东方民族气韵与当代先锋表达。本次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观众可以前往位于晋江红山文创园的柏林茶艺馆观展。
10: 而且这次的作品呢，不管是从我们的边疆的新疆、西藏，到我们腹地的中原，再到海上40多州的泉州，覆盖面比较广一点。
9: 本次展览由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晋江市青阳街道办事处、泉州市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晋江市美术家协会福建柏林艺术馆承办。
7: 2号，欢度国庆送盛世，古韵吴林展风华，陵园街道音乐协会公益文艺演出在吴林传统村落精彩上演，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文旅视听盛宴。
9: 演出现场，今天是你的生日，幸福中国一起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经典红色歌曲，铿锵有力，荡气回肠，熟悉的旋律唤醒红色记忆，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真挚祝福，致敬盛世中华，礼赞峥嵘岁月，韵味十足的闽南语经典曲目，婉转悠扬，乡音浓浓，承载着侨乡乡愁记忆与本土人文底蕴，让在场观众深切地感受到闽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6: 参加演出的基本都是本土的，对闽南语歌曲非常热爱的一些演员，重点就是传承咱们闽南这个文化。好，节目当中还有舞蹈，还有国粹太极拳的表演。
9: 此次国庆公益文艺演出，巧妙依托吴林传统村落独特的文旅资源，实现了古厝空间加文艺赋能加节日惠民的深度融合。
6: 因为吴林这边是以老华侨聚居地，一栋一栋的老房子都承载着老华侨对家乡的这种热爱，所以来吴林这边举办庆祝国庆的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9: 据了解，陵园街道音乐协会创办于2017年，目前有150名会员。协会始终坚守公益初心，以传承弘扬闽南特色文艺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宗旨，深耕基层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文艺展演活动。
7: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董事长，项目从停工到现在，我们已经损失很多钱了。如果再这么停下去，不太符合经济规律。
1: 那你有什么想法？我是觉得项目可以重新启动。按照刘媛给咱们透露的消息，廖俊波只是怀疑，他并没有什么证据。嘉文啊。 你还是太年轻了。您的意思是？那廖俊波是个什么人？啊？我总觉得吧，这个人表面上风平浪静，底下却是暗流涌、动波涛汹涌。虽然刘远说没查到我们什么问题，但是廖俊波一旦……
0: 您是说，他可能查到问题了？
1: 但故意封锁消息，
0: 有这个可能啊！我现在还看不清楚廖俊波对我的态度，所以呢，我们得等等看，得等到万无一失了，我们的项目才能重新开工。哎呀，这看来经验是我无法弥补的劣势。再多的知识。
1: 也比不上董事长的经验老道。嗯，还有，银行贷款的事进行的怎么样了？
0: 备齐了。只是陈一年那小子有点怕了，他一直不敢签字。
1: 抓紧让他签，他要是不听话的话，哼，你知道该怎么做。
0: 我知道，您尽管放心。

0: 秦秦啊，哎，你们是一个单位啊？
1: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2: 阿姨，秦秦的官儿比我大。啊，
0: 这没有关系。我们家向来是不看出身、不看当下的。我当年嫁给秦秦爸爸的时候，他还是个放牛的呢。
2: 什么放牛的？我那是给公社放牛，上山下乡嘛。
0: 那事实就是在放牛嘛，我也没嫌弃你嘛。你有意见？
1: 没有没有没有，你说啥是啥。
0: 男人嘛，只要是有能力、有上进心，那前途是不用着急的。小曹啊，你也不用太自卑，也不用着急，以后嘛，慢慢来嘛。
1: 妈，你在说什么呢？
0: 大人说话你别插嘴。
3: 阿姨，其实我不自卑，我也没太着急。
2: 我就是觉得呀，安安稳稳的、健健康康的才是真。
0: 还有就是前进的幸福，我们俩之间的感情才最重要。胸无大志。这也好，我活到这么大年纪，也是明白了，两个人之间别的都是假的，只有感情才是真的，真爱才至上嘛。别像你叔叔似的，志向是有了，为了事业。
1: 为了成功，为了挣钱，常年不在家，哎，也不好。您放心吧，阿姨，我不会离开秦秦的。再说了，我也舍不得。你们都不知道，其实啊，是我天天黏着他，他都快烦死我了。挺好，挺好。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吗？你们的关系呢，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那你对以后？
2: 肯定仔细打算过了吧？我这个，我还真没想过。不过阿姨，您今天说了，我肯定会认认真真的去考虑的。
4: 妈，我们的关系才刚刚确立下来，不要太……你准备去哪个大学读硕士啊？
2: 硕士啊？
4: 就
2: 在我们家，他说一，我可不敢说二。 既然他已经答应你娶我们家琴琴了，那当然，我也不敢反对。但是，你必须要有个打算呐，总不能让我们琴琴嫁得那么丢人吧？
1: 对。
2: 我不要求你是大富大贵，连门当户对呀，我也不指望了。但是，总要有个基本的匹配吧。 你这智商啊，哼，肯定是跟不上了。
1: 对对对对，
2: 你努努力，在学历上来个匹配吧。考个硕士没多难。
1: 爸，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会在乎这些？反正我是不在乎。妈，你粗粮。

0: 是吗？
1: 琴琴啊，你爸爸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小草，你既然是真心的对待琴琴，那你肯定会顾及到别人对她的看法吧？
2: 小阿姨、叔叔，你们说的都对，我会的。
3: 财政局已经把申请贷款的资料递上去了，银行那边说呀，肯定能批。
2: 好，
3: 市统战部，他们也答应要想办法再筹措一部分，这样加起来就是200-300。这样呢，加上贷款，再加上省扶贫款，再解决一块儿，这样就差不多能解决一半了。
4: 好，太好了，这困难像弹簧啊，你弱他就强。你们看。只要咱们齐心协力啊，这问题总可以得到解决嘛。
5: 请进。
6: 廖书记，
7: 哎，老岳
6: 都在
7: 啊。啊，你等一下。
4: 什么事啊？
6: 廖书记，陈一年死了。
4: 什么？
6: 尸体是在西郊垃圾处理厂被发现的，遇害时间大约是今天凌晨至2点。
4: 是自杀还是他杀？
6: 他杀。开垃圾车的运送工曾目击一名男子在那个时间段出现在垃圾场，我们一位嫌疑人做了画像，正全程搜捕。
4: 简直是无法无天！以最快的速度缉拿凶手。
6: 好。
8: 出什么祸？
9: 二叔，那兄弟就想吓吓他，没想到他前半字儿还口出狂言，这确实是我们失手了。

0: 你怎么又来了？说好的1000万，一分都不能少，否则我就把证据都交出来，谁最不好过。
1: 给你小兄弟一笔钱，让他赶紧跑路。要快，
2: 如果这事交给我吧，
1: 交给你办，哼，你小子就会嘴上功夫。知国成，二叔也，
0: 别叫我叔。
1: 袁家文，我告诉你，如果以后你折进去了，要敢说半句对我不利的话，我让你比死还难看。
0: 不敢。
1: 我绝对不敢，我就算把牢底儿凿穿，也不敢供出二叔您来呀！哼，
2: 算你还识相，滚！
1: 我这就滚，
0: 滚！
3: 哎，干嘛呢？
1: 叔，你
3: 不是见你岳父岳母去了吗？哦，我见过了。 这么快见完了，
1: 啊，没事吧？哟，没事儿。哎，今天见面感觉怎么样？感觉，其实挺好的。哎，
3: 人家没给你提点什么意见啊、要求啥的？我娶你嫂子那会儿啊，我那个岳父啊，可没少挑我的不行呢。
1: 真的？
3: 嗯。
1: 哎呦，果然全天下的岳父都一样。
3: 人家说什么了？
1: 倒也没说啥。
3: 嗯。
1: 我就是有点困扰，
3: 什么困扰？
1: 叔弟，我还真有个事想让你帮帮忙。
3: 啊，
1: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
3: 你别磨磨唧唧的，你说。
1: 我想考个研，您看怎么样？
3: 考研？
1: 啊，人家就觉得我这个学历不够，其他的呢都可以勉强接受。
3: 哦，小果他爸妈这个要求倒也不过分啊。
1: 你的这个想法，我会认真考虑的。没别的事了吧？啊，没别的事了。
3: 那行了，咱得回去休息吧。啊，我还出去办点事儿。
1: 啊，叔弟，您要不然我开车送你吧？
3: 啊，不用不用。哎，
4: 王主任，廖书记，实在对不起，我得告诉您一个消息，省里那笔中小企。

0: 这次不知基金啊，恐怕要让您失望。哎，
1: 汪主任，我们有自己研发的特点和优势啊，帮我们再努努力吧。哎呀，
0: 不行啊，廖书记，今年的名额已经满了，下次我一定通知您提前做好准备。
1: 哦，那好吧，谢谢啊。 行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啊。

0: 小南，怎么办？
1: 张书记，
0: 帮扶基金没有申请下来。
1: 我已经知道。可能真的要完了，对不起，又让你为我白忙活一场。
0: 小南，你在我心里可不是个轻易言败的人。正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我们不放弃，总会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咱们劲往一处使，总能找到解决方案的。
1: 陆书记，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真的撑不下去了。
0: 不管怎么样，我是希望看到你能振作起来。我相信你。
1: 您放心吧。让我再想想，好吧。
0: 好，
1: 我再想想。

0: 刘书记，我没事儿。你是？
1: 你好，南先生，我是菲森伯格集团亚太地区技术总监包罗。
0: 有事儿吗？
2: 廖书记回来了。
3: 啊，回来了。哎，蜜月，小谷，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这都几点了还不休息啊？
4: 我们这等您大半天了。
5: 是啊，
3: 找我有急事儿。
5: 嗯，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一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这跟我卖关子。
5: 刚刚啊，我那位可爱的老爸古振邦同志决定向咱们郑和捐款300万，用来盖学校的宿舍楼。
3: 令尊肯捐赠300万？
5: 嗯。
3: 这可真是好消息呀！
4: 本来啊，我们想打电话跟您说的，后来决定还是当面说的比较好。
3: 哎，小谷，
5: 哎，
3: 一定代我向令尊转达我的谢意啊！
5: 好嘞，
3: 行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5: 书记走了。
4: 行了，书记你也早点去。
3: 好好，赶紧赶紧回去吧。
6: 郑和人民的医疗就拜托给你们了，
1: 放心吧。

0: 梁书记，我正要去找您呢。我把公司卖了。把公司卖了？确切的说，我把我自己卖了。我要去欧洲了。
1: 去欧洲？怎么这么突然？
0: 德国的一家科技公司看上我研发的新产品，他们也是干我这行的，决定挖我过去。他们待遇非常丰厚，还答应。
1: 替我支付员工的遣散费。这家想让你过去的公司是？
0: 菲森伯格集团，业界的翘楚。他们在亚太地区的技术总监专程来郑和找了我。这个人是保罗吧？您认识保罗啊？
2: 南定先生，跟我走吧。
0: 你走？去哪儿？
1: 到德国，去工作。南定先生，我和我的老板都很欣赏你，你是个人才。 值得拥有更优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代表菲森伯格集团正式邀请你到德国去工作，这里的条件太有限了，给不了你想要的东西。你还很年轻，你的梦想，我们可以帮你实现。我能给你一切技术上的支持，甚至生活上的帮助。
2: 你想好了？好，小南，我尊重你的决定，但是有一句话我要问你：你当初在国外留学，难道不能留在国外发展吗？
3: 为什么要回到国内创业？
2: 回来以后，你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这么多的心血，现在就这么走了，你甘心吗？

0: 喂，廖大书记啊，你终于有时间了。啊，有空了，我给自己放个假。哎呦，这放假两个字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怎么那么稀奇啊？就放5分钟假，今天的事情啊，好不容易忙完了，让自己休息休息。丫头呢？
1: 你等会儿啊。雅雅，你拨电话。
2: 丫头啊，我听说你最近比我都忙啊。
3: 爸，你那忙，是你真心的主动的想为人民服务；我这忙，我这是被迫要应付高考，所以说我不仅比你忙，我还比你心累。
2: 哎，我听你妈说啊，你最近睡得很晚，那可不行啊，还是要多注意身体啊，尽量早睡多睡，养足了精神。
3: 这学习才有效率嘛。爸，说的好像你睡得比我早似的。我觉得吧，我能熬夜这件事情，一定是遗传你。你个臭丫头，
2: 你说你遗传别的不好，遗传这个。哎，怎么样，学的这么刻苦，打算考哪儿？
3: 清华北大呀，我们学校前十几名才能考到那儿。
2: 我上次考试考60几名，我觉得指望不大，所以我准备努努力，看能不能考上厦大。
3: 一年能出十几个清华北大，那就很不错了。再说了，你也差的不远嘛，啊，努努力，奔着最好的去。
2: 我说廖俊波同志，你就不能对您的女儿评价客观一点吗？
3: 嗯，丫头啊，其实不管你将来考什么大学，选择什么。

0: 专业，老爸永远支持你啊。
1: 别人都羡慕巴菲特是股神，是超级富豪，但是爸爸想说的是啊，
0: 应该学习他的做人。巴菲特当年上的大学在美国的排名那是200靠后啊，但是人家却创造了那么大的价值。他很富有，但是呢，他到现在还住在当年花了3万美金买的公寓房里。哎，郭靖也是这样的人，天资愚笨，不识练武，但侠义热肠，一身正气。
1: 哎，这些能成大事的人身上有个共性，
0: 那就是简单、快乐，没有私心，坚韧不拔，正直。丫头啊，老爸其实希望你能成为这样的人。
2: 好，老爸，我知道了，谢谢你，傻老头，跟你聊天真开心。
0: 丫头，你开心，老爸就更开心了。行了，我走了，赶紧睡吧。啊，
2: 好，我还要再学一会儿呢。那你早点休息。
0: 嗯，睡个好觉，晚安。

0: 廖书记，南鼎是下午的飞机，跟保罗去德国，他不好意思告诉你，让我代他跟你道个别。哦，好，我知道了。嗯。
1: 你好，请往前走。你好，请稍等。
2: 喂，保罗先生。啊，我正在办理值机。
0: 好的，啊，可以了。请您收好证件和登机牌，祝您旅途愉快。
3: 你好，
0: 你好。啊，先生，请出示您的证件。哎，
3: 好，
0: 谢谢。请稍等。
1: 那边。
3: 在那儿。
0: 对。
1: 对，
2: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先生，请收好您的登机牌和护照，祝您旅途愉快。下一位，您好。您好。
1: 南宁。
2: 熊主任，
1: 廖书记让我来送送你们。哦，替我谢谢廖书记。哎，
2: 保罗呢？他在候机室等我呢。
1: 哎，南鼎，真是舍不得你走啊。
2: 我也舍不得离开，以后有机会再见。
1: 好，再见。
2: 保重。
3: 小南。
4: 廖书记，
1: 有样东西我要当面交给你。
4: 国资意向协议书。
1: 老赵，
4: 廖书记，哎呀，
1: 你怎么来了？
4: 不好意思打扰了。
1: 来，快请坐。
4: 好好好。哎呀，赵处长，我是又来麻烦你了。你看。 这是我们园区一家企业的资料，看看能不能帮忙找到投资啊。这高
1: 科技的，
4: 是啊，这家公司很有前景，他们现阶段资金链出现一些问题，急需一笔投资。
1: 廖书记啊，你这个园区可是360度全方位服务啊。
4: 赵处长，说实话，我不能眼看着我们园区的企业倒下去，我更不能看着我们郑和流失一个高端人才。
1: 厦门一家上市公司对你研发的新产品非常感兴趣，他们想和你当面商量一下投资入股的事。
4: 廖书记，可是我这……我知道，当然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但是人家既然有这个想法，我觉得还是应该当面告诉你。
2: 让您费心了，还专程为这事跑一趟，
4: 这都是应该的。行了，一路平安，在那边多保重。
2: 宋主任，
1: 再见，
2: 保重。
1: 去吧，
3: 老廖，我们尽力了。

0: 让我出去，请准。小南，
1: 没走啊？
0: 我不走啊，我决定留下来，跟你们一起奋战。
1: 太好了，小南，欢迎留下来。
2: 这家伙。
3: 咱也得拼命的加油干，继续打造郑和速度啊！哎，
2: 我们学校这些年都没有学生考上北大清华的吧？
3: 啊，是，啊，没有。
2: 学校的学生也不少，这个基础也不差，能不能实现这个突破呀？
3: 这个，我们也在努力。去年我们有三个学生考上福州大学，还有一个厦门大学。
2: 光搞硬件还不行。 软件也得跟上，尤其是这教育质量必须提上去。这次县医院成功托管之后啊，我现在就想抓好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个突破口就是你们郑和一中。这次县医院的医改给了我一个新思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我们完全可以借力啊。你看，找个市里的优秀学校来合作托管怎么样？
4: 廖书记，我感觉不好吧？
3: 为什么？啊，医院能够托管成功，把医疗质量提上去，是因为市里的医院可以提供设备、经验、技术、人力资源等多方面的帮助。他们派一个医生过来，就可以盘活一整个科室。可我们搞教育的不是这样，教学质量就两件事儿，一是生源，二是教师。咱们学校其实就是差在了教师的资源上。我也想过改善，可咱们这小地方，真正好的老师，人家也不来呀。
2: 他们不来。 你们出去找过吗？喂，你说。好，我知道了。

0: 严嘉文呐、啊，严嘉文，你小子干的好事，不是给了他钱让他赶紧跑路，怎么会被抓呢？别废话，赶紧躲起来，越快越好，别拖拖拉拉的啊！
1: 嫌疑人对杀害陈一年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 我们还在陈一年的窝藏点找到了他们骗取开发区的所有伪造的材料，他们想利用开发区征得的土地骗取银行大额贷款的证据。通过专案组分头调查取证，我们查出童万碧在土地征用、工程建设、林业的矿产资源垄断上存在严重问题，影响极广。
3: 所以我认为应该到了收网的时候了，如果再不收，我担心他察觉到什么逃跑。廖书记，直接抓起来审吧。
4: 抓。

0: 听说了，你也知道了。从集团带走的，太张扬了。什么？我跟你说，就看他们那个张扬劲儿，肯定是把案子给坐实了。怕是董董事长这次凶多吉少了，你们也不太清楚。是。
1: 以董董事长这个人的骨气，不会乱说话吧？刘副连长站得高看得远，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要不，你帮我指点一二？
0: 我现在不也是糊涂了吗？你们毕竟是亲戚，你应该比我看得更清楚啊。
2: 是，可。
0: 他不会，这绝对不会。童总不是那样的人，他不可能自己投降，让咱背锅。刘副连长，
1: 您要是这么想，可就太小人之心了。
0: 我这不是怕你误会，给你消解消解误解吗？
1: 那您就多虑了。我跟童总，我们再怎么说，我们是亲戚，害谁也不可能害我。对啊，你们毕竟是亲戚，也不可能害你。您放心啊，我敢打保票，童总他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怎么可能被这点小浪花掀翻了呢？
0: 您放100个心，您可千万别多想。您还有大好前途呢，谁敢打您坏主意啊？我跟你说，嘉文老弟，我绝对没有多乱想。我跟你说，你对我也要100%的放心，啊？
1: 放心吧，放心，我放心，肯定放心。
3: 廖书记，会议室已经准备好了，要不我们各位领导到会议室里细聊。
4: 不了，就在这聊聊吧。啊，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有什么好的想法、好的建议，尽管提出来。我们首先就聊一聊托管这个问题。我认为啊，县医院的经验可以照搬，但是学校的选择要慎重。还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啊？就是愿意了，能付出多少啊？<笑>客观来说呀。
5: 相比医院而言，学校托管的风险和难度要高得多。
6: 我倒是同意校方和教育局的想法啊，医疗质量和教学质量不能相提并论。医疗质量的提升需要高价钱的设备和高效的管理经验，这个教育确实不需要什么托管。如果说我们教师能够提升一下素质，那我觉得这条路不是不可行的。
4: 大家有什么想法啊？
6: 我也觉得呀，是不应该托管。确实应该提升一下素质。好，哎，我也同意刚才大家说的，同意你们的想法。那咱们就聊聊下个问题，就是怎么提高我们教师的素质，提升我们的教学质量。我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搞培训，对我们现有的教师啊进行再提高，把他们的潜能啊充分的发掘出来。第二种呢，就是把别人的力量引进来，说白了，就是招聘名师。
7: 补充我们现有的教师，
6: 招聘名师，人家肯来嘛。只要我们肯动脑筋，讲方法，讲感情，有诚意，我相信一定会招到名师，取到真经。我建议啊，把我们当前的主要工作啊，还是集中力量放在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一是，我们把人才引进来；第二呢，我们走出去，去优秀的学校去学习、去取经。总之啊，趁我们宿舍楼。 盖好的时候，在我们的硬件完善的差不多的时候，把我们的软件也配套好，一次成功，一步到位。
8: 好啊。
6: 怎么样，李局长、王校长，抓紧时间拿出一个方案来，到时候我们讨论一下，尽早实施。
9: 你都成了副镇长了，送个材料还亲自来啊？
10: 就这么小的职。

0: 哎，麻烦问一下啊，那个董秋云董县长在哪办公室？
1: 你认识？
2: 民生这块，董县长，你还要多上点心啊，尤其是扶贫这块。我们各方面要一起努力，才能把我们郑和贫困落后的帽子给摘掉。
0: 哎，刘书记，我又要说老问题了。虽然咱们搞经济开发区挣了点钱，但是呢。
3: 交了医院的托管费，还补贴了他们一块，还盖了宿舍楼，咱们也没留下什么余粮啊。快清明节了吧？这跟清明节有什么关系？
1: 老丁啊，这清明节一到，我们就要搞教育的钱了。
3: 走吧，走吧，走吧，
4: 清明节。
3: 秘书，廖书记，老廖，哎，等一下，等一下，啊，
1: 来来来，这边去。
3: 怎么了？什么事？
1: 我想再给你多说两句话。啊，你说，关于同伴B的事儿，你是怎么想的？啊，你是怎么考虑的？啊，这样，你看，我也是一直嚷着不能姑息，不能姑息啊！该抓的就要抓起来。但是，真要把他抓起来，我心里是犯突突啊。你想想，江山集团在咱们县，那是很大的一个民企了，要是震动太大的话，我怕会影响稳定。
3: 你想这个问题，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我们绝不能姑息、允许任何的违法犯罪行为。现在同伴B这个案子已经移交给司法机关了，但是对于江山集团这家企业，哎，我想让熊玉光和龚伟的同志出面，去协助维持这家企业的稳定。同伴B虽然是这家企业的老板，但我想，毕竟是这么大一家企业，绝不可能因为他的不在。
1: 而让这家企业倒闭的，
3: 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呐。只要是江山集团稳定住了，我这心呢就放下了。哎呀，老丁啊，你是该放下了，好好歇歇。这段时间我看你都累瘦了。哎，
5: 我这可不是累瘦的啊，我这是工作热情一上来，人显得精神。等一下，等一下，接个电话。
3: 好，
5: 哎，小陈啊，钱东镇的刘远啊，他在哪儿？
6: 这样，你让他在我办公室等我，我马上回去。刘远，你现在才说这些事情，已经不是积极主动，尽早的交代问题了。廖书记，其实我来也是逼不得已才来，因为我害怕。刚才我坐在这儿等您的时候，我是真的后悔了。 我这个人啊，真的就是太狭隘，这个眼里只有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也只看见了自己那点仕途，其他的全然不顾。其实我这双手还能实实在在的做很多事情。我刚才看到窗外，看见郑和现在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再想想钱东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而我却什么都没做。
7: 反而还阻挠发展，你说一想到这，我心里边，
6: 你的这些认识，是不是已经晚了？廖书记，我明白。既然我已经犯下错误了，后悔也没有用了。我本来是想求您对我从轻发落，但是我现在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廖书记。 我请求您按照党规党纪严肃处分我，我从今天开始就停职接受检查，等候处理结果。
7: 好，
6: 那廖书记，我就不打扰您了。

董县长，群众都说这安置小区又干净又舒服，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齐全，尤其是这周围有幼儿园和小学，小孩子的上学真方便。这拆迁拆得真好啊。董县长，群众都说这安置小区又干净又舒服，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齐全，尤其是这周围

0: 有幼儿园和小学，小孩子的上学真方便。这拆迁拆得真好啊。
1: 这就好，你们看到了吗？只要我们认真的办事儿，这人民群众对我们是认可的，对不对？
2: 对
0: 对。
3: 那个王干事，不是我对您不满意，的确又是我家里这情况太特殊了，所以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是是是，这工作的事儿吧，我自己解决就行了。
2: 陈芳芳，
3: 那个，对不起，领导，对不起，领导，
1: 没事儿没事儿。我刚刚听他说工作上的事儿。
4: 其实陈芳芳的就业条件挺好的，她上过大专。在村里算是个有文化的人，就是家里条件比较特殊，给他安排很多工作他都去不了。
5: 家庭条件特殊。
6: 董先生，
4: 哎，谢谢。
6: 谢谢你还来看我。
7: 应该的。
6: 谢谢。董先长，实在不好意思，不知道您来这家里都没收拾。哎呀，
7: 快别这么说，是我贸然的来了，我不好意思才对。
5: 这老人这身体。
6: 这去年吧，脑血栓，不过幸亏送的及时，这手恢复的挺好的，就是现在这腿脚还有些不方便。
8: 这呀，全亏了芳芳，每天给我按摩，我这手啊恢复的好多了。芳芳啊，真是个好儿媳妇儿。
7: 这是你婆婆？
6: 是，是我婆婆。
7: 芳芳，你真了不起。
6: 应该的。
8: 我儿子两年前去世了，就剩下我和小孙子了，全靠芳芳没日没夜的照顾，难为孩子了。
9: 今天你去看的那个安置小区怎么样？
10: 从农村搬进楼房，
11: 哎，
10: 个别村民暂时还是有些不适应，但整体情况还是不错的。
5: 只是，
12: 这是什么？
5: 走访入户时啊，有一个叫陈芳芳的。他们家的情况比较特殊，老公因为工伤，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她呢就守了寡，自己一个人照顾瘫痪的婆婆和孩子。就这样的情况啊，人家还说，困难尽量自己解决，不给政府添麻烦。哎呀，我这心里啊，
12: 这老百姓的淳朴和善良啊，更是督促咱们要把工作做好做细。这郑和的脱贫，一个都不能落下。等我忙完手里这几件急事，
9: 多想些解决的办法。
10: 好，芳芳，
6: 哎，
10: 你别紧张啊。我今天和二位扶贫办的同事来，主要是看看我们能帮到你什么。
6: 啊，不用了，董县长，您和政府已经帮了我太多忙了，我真的没有困难了。
10: 那行，等你有困难了再告诉我们，我们再想办法来解决。另外呢，我想和你聊一聊，
13: 你对我们县扶贫办
10: 有什么看法和意见吗？给我们提一些更好的建议。
6: 董县长，您先坐着，我去看看是谁。你们坐着哈。
14: 谁呀？
10: 下面该走访哪一家了？
15: 啊，你好。
6: 你是？
15: 请问董秋云董县长在您家吗？
6: 董县长在。
15: 哦，谢谢啊。啊，董县长，
6: 你喂，
15: 董县长，
6: 你这，
15: 啊，董县长，你还认识我吗？我们有一面之缘呀。
6: 你这人怎么这样呢？这是我家，你随便闯进来，我这还有客人呢。
10: 严嘉文，你来这儿干什么？
15: 我就说嘛，我和董县长是老相识了。您咋知道我名啊？
10: 你不是童半壁的侄子吗？
15: 董县长，我这次找您呢，我是弃暗投明，向您投诚的，我有重大线索向您汇报。
10: 什么线索？
15: 这个话呢，我想单独和您说。
12: 走啊，董县长，那我们在村委会等你啊。
10: 好。
6: 哎，怎么走了？这。
15: 这位女士，您。
10: 芳芳，我跟她聊点事儿，你去看看你婆婆吧。
6: 啊，行，董县长，那你们聊着。董县长，您先聊着哈。
15: 谢谢。
10: 坐下说吧。
15: 哎，我还是站着说吧。董县长，关于童半壁的犯罪行为，我愿意检举揭发。童半壁在咱们郑和欺行霸市，横行霸道，而且屡次提前得到政府内部消息， 您想想。

0: 他背后有什么人吗？我是说了呢，这个案子能不能放我一马？我也算重大立功表现吧。这个我不敢给你保证。
1: 那我就……你可以选择不说。我说，这个人虽然级别不高，但是长袖善舞。
2: 诡计多端，和同伴壁更是狼狈为奸，在咱们政府可以说是大坏人。你说的是刘远吧？严嘉文，我奉劝你赶紧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3: 你好，董县长。
2: 岳局长，刚刚严嘉文来找我，我劝他去公安局自首。
3: 为了以防万一，你们还是尽快采取措施。
4: 好，我知道了，董县长。
2: 嗯。

0: 哎，干嘛？嗯，你这干嘛呢？啊，这么晚了也不休息，你在这干嘛呢？
1: 你明天不是要去俊坡那儿吗？啊，这都是前两天老家来人给带来的东西，都是他爱吃的，我每样呢都给他拿点儿，你给他带去。你看有薏米，有那个。
0: 薯菊，
2: 我帮你。啊，
0: 行行，不用不用不用，你越忙越乱，你不知道我怎么收拾。有薯菊，还有黑猪肉，哎，你把黑猪肉一个拿来。对，
2: 是这个吧？嗯，
0: 对对对，还有桂花干儿，这些都是他平常特别爱吃的。哎呀，
2: 妈，
0: 平时不工作忙嘛，吃不着，现在肯定馋着呢。哎，你明天给他带去，让他多吃点儿。
2: 他肯定高兴。这也太多了吧，他一个人能吃得了这么多呀？再说了，我明天是去谈工作的，我带这些东西也不好吧？
0: 没事的，我都替你想好了，你不是有旅行箱吗？到时候啊，把这些东西都搁旅行箱里头。
2: 妈，
0: 嗯，
2: 人家都说啊，这儿心千里母担忧，您儿子才离开您100多公里，您就担忧成这样啊？
3: 咱们都是当妈的，只要这孩子不在眼巴前，这心里头永远踏实不了。我今天特地把我爱人林老师请来了。林老师可是我们南平营中的老教师了。啊，这个表达不太准确，是教师但不老。平时在家的时候都是林老师给我开小会啊，今天难得我给林老师开个会啊。 哎，咱们言归正传啊。刚才林老师提的这些意见，大家琢磨琢磨，看看有没有道理。有则吸收，如果没有的话，也不要顾及我的面子，可以直接否定。啊。还有一件事，我看了教育局的分析啊，我们主要的学习目标是3所学校，一个是福州一中，一个是厦门双十中学，还有一所。 是陵水中学，我个人认为，陵水中学是最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为什么呢？
4: 因为陵水和我们政和啊各方面的情况差不多，在几乎相同的经济基础下，人家的学校却办得这么好，一年160多位清华北大生。哎，
3: 我倒不是说考上清华北大一定怎样怎样，但最起码代表了一个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 所以我想尽快啊，去一趟陵水中学。董事长、丁副书记，你们也去这报告上列的这几所师范院校跑一跑，看看能不能吸收和引进一些优秀的毕业生，来补充到政和一中。大家觉得呢？
2: 好，
3: 好吧。
5: 林老师啊，这辛苦你专门跑一趟。
2: 哎，对了。

0: 这个是你咱妈让我给你带来的普城特产，你可记得别忘了吃啊！
1: 不用带呀，我这什么吃的都有。
2: 你以为我想带呀？这么老远，这么沉，还不是咱妈怕饿着你呀？
1: 哎，我这明天要出发了呀。哎，对了，老丁、秋云，正好，咱把这吃的分一分啊！我这明天要走了。哟，
3: 这合适吗？这个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这又不值钱，尝尝我们普城特产。那个老卢，
3: 那个
1: 等一下，小啊，哎。
3: 林老师，刚才呢，我跟董县长，我们商量了一个想法，想跟您提一下，不知道合不合适。没事儿，您说吧。是这样，我们不是准备引进名师吗？我们就想啊，这个您林老师在南平不就是名师吗？我们何必舍近求远呢？是这样啊，你看你们夫妻两个人常年分居也不合适，这于公于私的，啊，当然了，我们还没有征求过廖书记的同意，想。
4: 看看您愿不愿意。谢谢你们想的这么周到，不过这个事情我还是要回去跟老廖先商量一下。啊，好。我们郑和啊是20多年没有考上清华北大的。
5: 老廖，你这次去几天呀？
4: 得几天。
5: 那我给你带2000外套、2000毛，应该够了吧？
4: 够了。
5: 哎，对了。 正好有个事情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4: 你说。今天开完会的时候，董县长还有丁副书记跟我说，咱们镇河不是要引进优秀教师吗？他们希望把我调过来。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挺好的，这样一来呢，既可以帮你们，二来我又可以照顾你，挺两全其美的事情。你说呢？
1: 不行不行，真的不行。
5: 他们俩也是好心，但是县里招聘老师，你说我廖俊波的老婆趁机办进来了，这别人怎么看？这有什么呀？哎，你可别忘了，我可是南平中学的优秀教师，我来是纯属帮你们忙，好不好？
1: 我知道我老婆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老师，但是这种事情传出去，她说不清楚吗？是不是？
5: 怎么就说不清楚了？我看你是不是就想一直两句分居啊？
1: 这一码归一码嘛，哎，您要是觉得咱俩分开的久，那我就抽空多回家几趟呗。嗯，
5: 行了行了，你以为我喜欢来啊？你也知道这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丫头马上就要高考了，根本就离不开人，不是为了你，我才懒得来。
1: 我知道你是心疼我，可是如果你这么一来吧，那我的工作反而不好开展了。工作。
5: 说到底呀，都是为了你的工作，
1: 老婆，多理解理解我，好不好？理解，我能不理解吗？你这个人啊，只要一说到工作，让你背着石头上山，你都乐意。我就希望你不要把24小时当成48小时过就行了。行，我知道了，老婆，啊，我听你的，我一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5: 记着吃啊。
1: 差不多了。 抓紧时间，我这弄完也快了啊！
5: 马上，
1: 马上睡觉吧。那个，明天咱们一块儿走，我先把你送到家，我再去火车站，啊！
5: 行了行了，
1: 赶紧收拾吧，快了快了，好。

0: 师傅，这学校门口怎么摆这么多快递啊？我也不想那么放啊，可现在学生网购实在是太多了，我不这么摆出来，等会儿他们放学出来取的时候啊，根本就来不及。这还得抓紧让他们给取走，都是他们买的一些教辅材料之类的，不敢耽误他们。
1: 哦，行，您忙，我们过去吧。
2: 师傅，我们是从福建郑和来的。郑和县？哦，是福建的吧？您知道啊，我们那个地方可是小地方。听说过，但是没去过。
1: 我们学校去年刚招的一个老师就是你们郑和县的，他也是我们学校为数不多的南方教师，
0: 是我们郑和系的老师。
3: 是。哦。
2: 不过呢，我们还没接到市里的通知，你们就来参观了，我这儿也没安排啊。

0: 郝校长，我们来的有点急，可能当地的通知还没到。
1: 是这样，我们这次来呢，不只是想简单的参观考察一下，而是想去到真经啊。
2: 我们知道陵水中学
1: 是郝校长您一手带出来的，我们正和一中的底子也不好，我们就想知道，怎么才能像您那样，让一所中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啊！
3: 像您这样的县委书记，能够亲自考察的可不多呀。不过呢，您在我们这儿啊，
1: 待不了几天吧？我们尽量多待几天，多学习，多吸收嘛。
3: 那也待不了几天啊。这样吧，你们可以随便看看，我找人带你们参观一下。
1: 啊，行吧。
2: 我们学校啊，突出一个苦字，学生在校学习苦是一定的，所谓寒窗苦读，只有肯吃苦才能读出成绩。其实严格的学习啊只是基础，而系统科学的教学才是关键。对学生严格才是对学生负责。学生们不懂事儿，但不可以放纵，做老师的一定要帮助他们，明确要求，严格要求，
4: 这样怕是走马观花，听听看看都是热闹，越来越觉得人家厉害，光看是学不着门道的。
5: 是啊，这是个体系，不像规范，细节的筹划，我听着都反胃。
0: 李主任，我想打听一下，你们学校是不是有一位福建政和籍的老师？你知道他吧？
2: 我们学校有这么一位福建老师，叫邢国瑜。不知道是不是郑和的，
0: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2: 他现在应该在上课。哦，
6: 好，同学们，我们复习一下平抛运动的定义：物体以一定的初速度沿水平方向抛出，如果物体运动中仅受重力作用，这样的运动叫做平抛运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移的规律啊，分位于 x 等于什么？
7: 为在于。
6: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分位移 y 的公式， y 等于二分之一 gt 方。本节课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和位移的公式啊。好，就这样，那同学们下课。
7: 老师再见。
6: 好，同学们再见。
0: 邢老师啊，
6: 哎，您是？
0: 邢老师，您是南平郑和人吧？
6: 是啊，你们是？
0: 啊，
5: 这是我们郑和的县委书记廖俊波，廖书记。
6: 您是县委书记啊？
0: 啊，我能跟你聊一聊吗？
6: 可以。
0: 怎么样？
8: 你一个南方人，在陵水待得习惯吗？
6: 说实话，刚来的时候啊，不太习惯，经常做梦都能梦到我妈做的小蛤，或者口水都流得枕头都湿了。可后来也就习惯了，教书育人，看着孩子们慢慢成长起来，也挺快乐的。以前念诗的时候总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可我不觉得。我来陵水这一年多啊，家乡话都没说过几次，嘴里都不是那个味儿了。还好遇到你们，说到底啊，咱们还是有缘呐。
0: 是真有缘啊，我也没想到在这么远的
8: 陵水
0: 碰上我们的老乡啊。
6: 我来这里一年多，受益良多啊，这样的生源质量，这样的高考成绩，升学率，没人能比得上，堪称全国性的奇迹。
0: 太厉害了，我们这次来就是来学习取经的。
6: 廖书记啊，咱们都是老乡，我就直说了。
0: 你说
6: 难啊？
0: 难在何处啊？
6: 这陵水中学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可是花了十年甚至是二十几年的功夫，这里面有多少经验教训，有多少门道，付出了多少努力，怎么努力，又努力在何处，不是走马观花逛一圈就能学得到的。
0: 可这些你都一清二楚啊。
6: 我也不敢说是一清二楚，从体系设计到教学流程，学生督促，能学的太多了。
0: 邢老师，你可能还不知道，我之前跟你是同行。
6: 廖书记也当过老师？
0: 是啊，我也是物理老师出身，所以我知道一所学校它的教学管理的复杂性。说句实话，我也知道确实一下很难学到。
6: 那你们岂不是白来了？
0: 不搬来。跟你说句悄悄话，我们这次来啊，就没打算吃许静，我们还打算吸引一些人才回去，身体力行的教我们怎么去改变。
6: 吸引人才？
0: 嗯。你不是想小葛都想到流口水了吗？难道你不想念家乡啊？
6: 好啊，廖书记，你是打上我的主意了。
0: 怎么样，跟我们回去一起建设我们的学校，好不好？
6: 廖书记，说实话，我觉得自己没这个实力，也难当重任。
9: 而且临水中学给了我机会，
6: 给了我这么好的待遇，我要是这么走了，岂不是不仁不义吗？廖书记，你们先看看，我回去上课了。
0: 好，去吧。
5: 廖书记，您是从什么时候想从临水中学挖人回去的？
0: 我之前就有想过，但是一想到我们郑和一中的实际情况，很不切实际啊，就放弃了。直到遇到我们这位老乡，我才又打起了主意。
5: 可没想到咱们老乡不买咱们书记的情啊。
4: 要不请他回去当个顾问，有时间回去指导一下咱们。啊，
0: 郝校长和邢老师都说了，这是个系统性的大工程。必须得让一个了解完整体系、熟知其中细节的人来牵头做，否则很难实现像他们这样大的突破。哎，秦老师啊！
6: 哎，廖书记啊，您怎么在这儿？
0: 我一直在这等你呢。你下课了？
6: 对，我刚下完自习，要不进来坐坐？
0: 不了，就不打扰你休息了。我就想和你简单的聊两句。
6: 还想劝我？
0: 我就问你两句话。
6: 书记，您说。
8: 临水中学
0: 培养出那么多的人才，这每年都有那么多的学生考上那么好的大学，这其中也有你的一份功劳，你骄傲吧？
6: 我也不是骄傲，但有时候想想吧，确实挺自豪的。
0: 秦老师，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家乡？想过我们闽北山区的那些孩子们？说句实话，不是我们的孩子不努力，是我们的教育质量真的提不上去。考不上大学，可能就意味着失去了一条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路，那么导致的结果，可能就是将来这些孩子们打工的打工，种地的种地，守着家乡的几亩薄田，继续受一辈子的苦。你不难受吗？

0: 都这么久了，也不知谈的怎么样了。
1: 我估计是成了，要是拒绝的话，哪有那么多话说？
0: 廖书记人格魅力这么出众，又能说会道，态度这么诚恳的去邀请他，我看着一般人，他是很难拒绝得了的。哎呀，廖书记。
1: 啊，廖书记，你回来了。
2: 回来了。哎呀，坐吧。
0: 廖书记。
2: 啊，
0: 邢老师怎么说？谈成了吗？
2: 成，也没成。
1: 这是什么意思？到底成还是没成？
2: 人家提了条件，这事破办。
0: 什么条件啊？
2: 第一条，待遇和编制的问题，这个我们可以想办法解决，是吧？
3: 这第二条啊，在教育改革上，要充分尊重他的意见，保证他的发挥。
0: 这更没问题了，咱们就是奔着改革来的嘛。
2: 这个我知道，我想说最后一条，
4: 得让
5: 陵水中学
4: 愿意主动放他走，得学校先点头。
1: 这
0: 挖人家墙角，还得屋主人乐意送给咱们，
2: 所以不好办。
3: 郝校长，我想向您道个歉，赔个礼。
2: 你向我道什么歉呢？
3: 是这样，我想把邢国玉老师啊带回去，帮着我们这个开展学校的教育改革。
2: 带回去
3: 啊？
2: 那需要几天呢？啊，这样，我打个电话问一下，看他的课能不能调一下。

0: 要需要他留在镇河，
1: 留在，
0: 对，
1: 不是，这什么意思啊？
0: 侯校长，邢老师走了，对于陵水中学来说，不过是少了一个老师，但是对于我们镇河中学来说，却是多了一个能让我们镇河县中学教育大大进步的重要人才，很可能就多了一套完整的、优秀的教学体系。您身上掉下了一两肉，就能把我们镇河一中啊喂成胖子。郝校长，希望您高抬贵手，让邢老师跟我们回去。
1: 廖书记，你们需要人才，完全可以自己去招聘，自己去培养。你看，我们好心好意的接待你们来参观，来考察，可是你们却瞄上了我的老师。我把你当客人，
2: 你却想着来我这儿。
0: 郝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邢老师他毕竟是我们镇河本地人，他也有一颗想支持我们家乡教育建设的心。郝校长，真的恳请你高抬贵手，能让邢老师跟我们回去。
3: 廖书记，请回吧，我送。
4: 廖书记，我说句不好听的，咱们镇河一中年年有老师走，我这个校长根本拦不住啊。现在都是双向选择，自由择业，咱们何必非得整得好校长同意呢？再聊聊，直接把他带走不就完了吗？
5: 我看行啊，廖书记，您别发愁了，咱们就这样办吧。
6: 答应人家邢老师的事没办成，回头再去劝人家，这成什么了？我们得说话算话嘛。
4: 可这事儿实在是有些棘手啊。
0: 先吃面。
7: 师傅，哎，师傅，
8: 干嘛去？
0: 能不能帮我把门打开？我是来参观考察的，我都来了好几次了。
8: 我不认识你啊，你不能进去。
0: 为什么？
8: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知道我们学校闲人免进。
0: 哎，师傅，哎，你听我说呀，师傅，

0: 回去之后把那作业、把那计划好弄好。哎，再见。
1: 您把那计划好好做一下。哎，
2: 郝校长，哟，
1: 你们先走吧。
2: 廖书记，你怎么还没走呢？
0: 哦，我在这等你呢。我想跟你聊几句。不是，
1: 你找我聊，去我办公室呀。
0: 我现在连大门都进不去了，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我那天也正在气头上，我吩咐他们。
0: 不过你也是的，廖书记，好歹你也是个县委书记，你这么软磨硬泡的，合适吗？
1: 郝校长，作为干部，从你的学校把老师挖走，确实不合适。但是作为郑和的县委书记，为了郑和的教育发展，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招数，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0: 你这，
1: 郝校长。
0: 我知道临水中学，从一个很小的学校，发展到今天的超级中学，您敢说，您从来没有像我这样，从外面去招人吗？
1: 我，去年高考，文科前10名，你们学校占了10个，理科前10名，你们学校占了9个，600分以上的，有2000多个考生，一本上线率达到了87%，考上北大清华的有100多个孩子。 但是您知道，我们郑和一中这些年，有多少考上北大清华的吗？20多年了，一个都没有。你说，作为县委书记，我这心里能不着急吗？当然，我可以动用心思在邢国宇老师身上，我可以让他把辞职报告一递，跟我们回去。但是我不能那么做。
3: 我也知道邢老师来你们学校才1年多的时间。
0: 应该还不算您的教学骨干，但是对我们郑和的意义不一样。我恳请您高抬贵手，让他跟我回去。为了孩子，好吗？你也知道，孩子们都想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您是搞教育的，您不能光想着您的孩子。我恳请您想想我们闽北山区的孩子们。
1: 郝校长，算我求您了。哎呀，行了，我算是怕了。咱们俩可真像，不，你比我还有韧劲儿。哎呀，那行，你啊，带着小邢回去搞教育去吧。真的。哎，可有一条啊，你必须要把它搞好了，不能只是喊喊口号，对不起孩子们。
4: 你要是那样，那不管隔多远，我都会飞过来找你算账的啊！
5: 郝校长，谢谢，我向您保证，我一定把郑和的教育事业搞上去。
4: 好，谢谢，谢谢。好，
6: 邢老师，我们先回去了，你收拾收拾，安排安排，尽快回去，家乡的教育还等着你呢。
5: 好的，廖书记，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完就回去。
4: 好啊。
5: 还有啊。
4: 我已经联系了母校，跟他们说了一下咱们这边的情况，许多学弟学妹都愿意过去看看。
7: 好，
4: 如果这些新生力量能够加入的话，会更好的接受新的思想和理念，会形成鲶鱼效应。
7: 那太好了。哎，这样，李局长、
4: 王校长，
7: 咱们把行程调整一下，我们现在就过去，带这些孩子一起回郑和。
4: 现在就去啊？
7: 对啊，这是个耽误不起啊。
4: 廖书记，您真是雷厉风行啊！
7: 哎，车来了，行了，邢老师啊，那咱们。
4: 郑和见了，好，郑和见，好，再见，
7: 再见，邢老师，再见啊，再见，再见，
4: 廖书记，
7: 啊，廖书记，咱们这次可算是满载而归啊。同学们来了，先过来看看啊，一会儿到了学校啊，一定要把他们安顿好，提供好的条件。 只要我们的改革有了成效，就把它推广到全县各个学校去。
4: 好的。哎，
7: 大姐，前面出了什么状况？怎么这么堵啊？
8: 清明节到了，大家都回来祭祖。哎呀，
4: 我都忘了，这马上都清明了。哎呀，呀，
7: 廖书记，哎。
8: 老丁啊，你这消息太灵通了！我这前脚刚进来，你后脚就跟来了。
9: 我刚从法院回来，
0: 看你这儿还亮着灯，所以就法院。哎，我就忙忘了，是今天都审完了。
1: 哦，
0: 现在看来，通判毕的罪算是坐实了。群众们都说，廖书记给郑和出了一霸呀。这下，郑和本地影响外来经济注入，垄断本地资源的阻力没有了，今后郑和发展起来。
2: 就会轻松顺利了，
3: 这哪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这是大家群策群力啊。
0: 您就别谦虚了，没你的魄力的话，你看。哎，
1: 老兄，
2: 哎哎，
1: 杨大哥，
2: 廖书记，丁副书记，
1: 哎呀，不好意思，这大晚上把你们叫来，这又耽误你们的休息时间了。嗨，哎，
2: 你们忙吧啊，我走了，行，老丁，慢走啊，老丁。
1: 来，坐吧。
2: 廖书记，哎，
3: 你这是刚回来了？
1: 刚回来？
2: 哦，家都没回就开始工作了。
1: 刚才在回来的路上，我在车上眯了一会儿。这事呢有点急，我想求二位帮个忙啊。
3: 哎呀，什么叫帮忙？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对，但说无妨。之前我就想过这个事儿啊，但是没想到这次出去啊，时间有点长。这事儿呢有点耽搁了。是这样，咱们县不是要搞教育改革吗？
1: 各个学校都要更新教学设备。
3: 这样的话呢，钱就是个问题。
4: 我想联合全县各界，尤其是在外地做生意的咱们郑和籍的企业家，为咱们郑和成立一个教育基金，发动社会力量，帮咱们把郑和的教育搞起来。哎呀，
5: 廖书记，咱们一有困难就找人家帮忙。
3: 说实话，我真是张不开这个口啊。
5: 熊主任，你想错了。廖书记，
3: 你一定还有别的意思吧？知我者老杨也。
5: 你俩是打了什么哑谜啊？我都听不懂。
4: 你呀，没有认真听廖书记说的话。廖书记的意思是让那些在外地经商的郑和人对家乡做贡献，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想让他们回到家乡发展。
5: 我明白了，
3: 就是趁这个机会介绍一下咱们郑和的发展。
4: 既让他们做出贡献，更重要的是为我们郑和留住人。
3: 没错，你们资源广。 人头熟，帮我联系一下。我想搞一个茶话会，把他们请过来，跟他们好好聊聊。特别是在外地做电商的，尽量多请下来。我这次出去啊，发现人家电子商务发展的是红红火火，连这个师范大学都设有叫电商实训基地。这个生意好啊，这足不出户就可以把任何货品卖到全国各地去，做生意的门槛降低了。我看啊，这村里的农民。 在家闲着的妇女都可以做。之前啊，我来郑和的时候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那会儿咱们的物流配套基础设施都不完善。这两年，我们郑和发展的很快，我看完全具备发展电商的条件，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提上日程，争取迎头赶上。

0: 爸妈，我回来了。爸妈，
1: 哟，回来了。
0: 爸，我回来了。喝着呢。
2: 喊什么呀？听见了。这次又是一个人回来的？
0: 爸，这个是我专门给你买的好酒，一会儿陪您喝一杯。
2: 哼，我什么都不需要，这些东西啊都带我上海去，我就想要个儿媳妇儿，要个大孙子。
1: 说什么说呢？
2: 你看你都30多奔40的人了，一点正事儿也不干。
1: 你说啥呢？
0: 爸，你听我说，我
1: 你在外面干什么坏事儿？
0: 干坏事儿？
1: 刚乡上来电话，说啊，县委书记明天要见你，说是好事儿，可我听那语气，不像是好事儿。咱们平头老百姓，好事哪能落到咱头上？你呀，跟妈说实话，你这几年这么赚钱，是不是干坏事挣？
2: 我就知道，这男人不结婚就稳定不下来，早晚得出事儿。你在上海犯的事儿，人家到郑和还抓你，这事儿还小得了啊？
0: 爸，妈，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我在上海做的是电商，是正经生意，不是什么坏事儿。不过，县委书记找我干什么呀？爸，我们郑和现在的县委书记是谁啊？
2: 姓廖，叫廖俊波，这个人厉害着呢。
3: 前几天啊，我去学习取经，哎，碰巧碰到咱们一位郑和籍的老师，最后被我劝动了，这几天就要回来，回到咱们郑和，帮助咱们郑和，把咱们郑和中学的教育改革给搞起来。今天啊，我也同样欢迎你们回到家乡，去看看我们家乡的变化和发展，看看我们新改造的县城，
4: 看看我们新建起来的省级经济开发区，
3: 去村里啊，看看新搞的种植养殖项目。说实话，郑和现在可真是大变样。你们这些在异地漂泊的游子啊，我是发自内心的想请你们回到家乡，多陪陪父母，同时呢，也为咱们家乡的建设助点力。
5: 廖书记啊，你把我们请回来，主要还是为家乡做贡献，顺便照顾照顾父母吧。
3: 意思差不多，啊，多看看，多走走，多了解了解，要是觉得条件合适，你们再过来吧。哎，我这只是建议啊，可不是强行包办。今天呢，把大家请来，还有一件事要跟大家商量。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把那位郑和籍的老师，请回到郑和来了，同时啊，我还去山东一所师范学校招了10几个优秀高材生来咱们郑和，借着这次人才引进的东风，把咱们郑和中学的教育改革给完成。可问题来了，人是请来了，总不能让人家饿着吧。
6: 廖书记，您把我们请来原来是要钱来了呀。
3: 哎，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要钱。
7: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8: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启幕；
1: 吴林传统村落多举措护航国庆假期安全；
0: 晋江国际产业加速器项目假期转为工期，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
1: 坚守一线，急诊医护守护假期生命安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0月5号上午，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启幕仪式在泉州洛阳桥举行。
1: 泉州市商务局二级调研员简国红、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周良生、洛江区领导唐春晓、洪金城、沈义成、林思磊、晋江市领导王明元、王小阳、丁宏宇、陈曦参加活动。洛江区委书记唐春晓致欢迎词，他表示，洛江与晋江是泉州仅有的两个以江为名的区市，两江奔涌，共同托举了市井十州人，展海生中万国商的海思盛景。刚刚闭幕的泉州市党代会部署推动两江一湾一体崛起，为深化协同联动发展明晰了路径，赋予了机遇。在世界的泉州规划引领下，洛江将持续推行13+2重点专班专项组机制，整合提升名山、名桥、名人、名传说四名文化资源，期待两江一湾聚力共赢，期待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以时尚产品、贴心服务、特色场景广纳八方来客，永葆火爆热力，打造成为国潮新地标、文旅新名片。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在致辞中指出，刚刚闭幕的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擘画了建设世界的泉州，接续奋斗全面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这一宏伟蓝图，打造超级晋江乐购 IP 是晋江贯彻落实市党代会部署、主动融入和服务世界的泉州发展大局的重要抓手，致力于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国内国外联动的全域消费生态，加速实现从制造驱动向制造加消费双轮驱动转型。洛江与晋江同为宋元泉州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重要节点，洛阳桥与安平桥同是世界遗产的璀璨瑰宝。本次跨区携手在万安古桥畔落地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将晋江品牌的首发首品、特色好物深度嵌入古桥古街的适宜场景，共同翻开了新时代两江双桥商贸通衢的崭新篇章。希望两地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深化商贸互通、文旅互融、资源互享，携手建设世界的泉州核心引擎，让晋江经验在新时代长河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现场同步举行首批超级晋江联名品牌授牌仪式，12家本土企业集中亮相，推出多款 IP 联名产品，覆盖鞋服、玩具、手袋、伞具、食品等多个品类。据了解，年底还将推出20余款联名新品，持续丰富产品矩阵，赋能本土优品破圈走红。 近日，晋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林胜利接听市长专线。林胜利介绍，今年来，市城管执法局聚焦市容环境提质增效、智慧城管赋能提质、筑牢城市安全防线、公共设施优化升级等，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0: 林胜利介绍，近年来，晋江市城管执法局整治各类问题广告牌157处，移动广告牌594处，有效净化沿街立面环境，数字化监管全市4933家餐饮油烟商家，实时监测38家被重复投诉商家，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推进，初步形成5家资源化利用企业、7座中转站、201个临时收集点的建筑垃圾设施体系，年设计总处理能力522万吨，基本实现建筑垃圾10公里半径内就近收纳。深化城市管理进村社工作，推进智慧城管、智慧网格平台深度融合，整合网格员、进村社城管队员巡查力量。前3季度智慧城管平台累计立案69111件，办结65061件，结案率96.17%。 筑牢燃气安全防线，开展自闭阀和报警器安装专项攻坚行动，累计安装2.8万多户，升级物联网智能燃气表2万多户，完成餐饮场所平改管62户，依托边角空地设置临时停车场85个，释放泊位约3600个，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增设停车位144个，全市规划建设停车场13处，可新增泊位3324个。另外，在四大乱建专项整治行动工作开展方面，晋江市城管执法局深度参与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在城代镇整治经验基础上，统筹指导推进全市各镇街道四大乱建拆除工作。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累计拆除全市四大乱建3227宗，面积91.74万平方米。国庆假期，吴林传统村落迎来游客客流高峰，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景区安全形势稳定，给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出游环境，吴林传统村落多措并举筑牢假期安全防线。
1: 5号，在吴林传统村落入口处，景区安保人员正在疏导交通，保证良好的交通秩序。针对国庆假期游客大幅增长的情况，吴林传统村落同步升级现场安全保障方案，景区安保实行24小时巡逻，公安志愿者和景区工作人员多方联动，重点岗位定人定责，常态化开展巡逻监控室24小时全天候值守。
2: 在节日期间的话，我们跟属地以及公安跟交警多部门进行了联防联动的机制。那同时除了日常的那个值班轮锁，我们对于保安人员的增派，从原本的35人增至52人，进行了3班倒的机制，全面的保障了景区的24小时的一个值班的力量。在硬件设施方面的话，我们在原本的基础上，对于核心区的监控以及二期的监控都增加了各自80路。
1: 此外，吴林传统村落还在重要的出入口处增设微型消防站和消防栓，并在景区各关键点位设置广播大喇叭，滚动播放安全提示。
2: 吴林传统村落这边在集团组织的全域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那包括对经营商户、公共区域以及应急物资的全面梳理。那同时的话，也组织相关的消防跟防恐的安全演练，那对吴林传统村落里面的一些相关的设施设备进行了维护。
1: 国庆期间，田阳九九打造系列活动，丰富市民游客假期生活，在做大文旅热度、聚拢人气的同时，全方位筑牢安全防护屏障，让大家安心欢度国庆。5号下午，在位于池店镇的田阳九九，不少市民游客在溪边露营，享受假日休闲时光。
3: 像这个国庆期间的话，我们的话主要的话也就是一个 online 的一个青年节的一个活动。那我们这一边的话，主要就是说像一个新村民跟老村民的一个融合嘛。然后像我们1号到3号的话，我们就举办的就是一个青年节这一块的，比如说像我们1号的一个街舞，然后2号的话它的一个音乐节，然后3号的话我们这边的话有办了一个就是像村民那个 online 活动。
1: 统计数据显示，1号至4号，田阳九九日均人流量10000人次左右，假期文旅氛围浓厚，人气持续高涨。高人气背后是全方位精细化的安全保障体系。针对景区临水游玩的特点，田阳九九联动池店派出所及指挥部，对99溪沿岸及辖区全域开展点对点全覆盖安全巡查，实时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3: 包括咱们整个东部锦邻这边的一个沿岸的话，我们也都是有配备的5+1的一个救生的一个器材，然后在每个区域每个路段我们也都会配备安全绳、救生衣，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个救生圈这些设备，然后以防咱们现场有人员掉落的一个情况，能做好及时的一个补救。
1: 这个国庆假期，田阳九九通过开展丰富活动，活跃了假期氛围，同时景区全程抓实安全保障工作，全力守护游客游玩安全，让大家在这里玩得开心，玩得放心。
0: 国庆假期，晋江戏剧中心木偶剧场人气高涨，泉州提线木偶戏与晋江掌中木偶戏联袂现演，每天推出3场演出，小沙弥下山、钟馗醉酒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为游客带来精彩的非遗文化体验。
1: 随着音乐响起，台上的偶人时而腾挪跳跃，时而转身回眸，眉眼之间尽显灵动。台下小观众们紧跟剧情发展，不时发芥末偶戏和晋江掌中木偶戏两大艺术形式。小沙弥下山、钟馗醉酒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既展现了提线木偶精巧细腻的操控技艺，也呈现了掌中木偶灵活多变的表演特色。
4: 我女儿唐那个男朋友是这边的，所以我们她叫我们来旅游，她说这里的木啊，我说没看过，来看一下，还可以，好看。
1: 不少游客表示，泉州木偶戏他们早有耳闻，这次来晋江旅游，恰好通过网络平台了解到剧场演出，便把看木偶戏安排进了行程。
5: 网上看的时候呢，我就知道这个泉州这边有这个木偶戏很出名，然后呢，我们正好在晋江这边，抖音正好刷到，一看，哎，离得很近，那我们就过来，票价也不贵嘛。啊，过来这看完之后，我觉得这个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很丰富，体验非常好。
1: 从线上种草到线下体验，木偶剧场已经成为不少游客假期出游的新选择。
6: 其实我们本来是想去泉州玩的，但是来了晋江之后，觉得其实这边感觉也挺好的。但当时酒店是定在晋江这边的。
1: 今年国庆假期，泉州提线木偶戏与晋江掌中木偶戏再次强强联合，通过传统经典剧目的集中展演，进一步丰富假日文旅产品，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打卡地。一台木偶戏串联起闽南深厚的历史文脉，也让更多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从去年9月30号进场施工至今，历经两个国庆节假期，福建晋江国际产业加速器项目发挥党员先锋队和青年突击队作用，将假期转为工期，推动项目建设不停工不停步。
0: 3号下午，在福建晋江国际产业加速器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绑扎钢筋、搭建模板，工程机械有序转运，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提质提速。
8: 现场投入了400余米的建设者，现阶段重点推进3层联合地下室施工的支根回填作业，集中力量攻坚5号楼、6号楼的主体结构，这2栋楼全力冲刺10月底封顶。
0: 据了解，福建晋江国际产业加速器项目总用地100亩，总投资16.2亿元。

规划总建筑面积18.72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项目于2025年10月27号正式开工，建筑面积13.39万平方米。

0: 国庆假期，当人们沉浸在团聚和出游的欢乐中，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却是另一番景象。在这里，迎接医生护士的只有随时待命的假期守护站。
1: 五号上午，记者走进急诊科，匆忙的脚步声、急促的病情交代声与监护仪的滴滴声交织在一起，紧张而有序。一位因突发事故被抬进急诊科的外伤患者，让现场气氛骤然紧绷。
2: 那个是一个被机台卷进去的胫腓骨骨折的一个病人，开放性骨折的病人。那主要是110接过来之后，我们做一个外固定，检查完之后要送一个急诊手术。
1: 从医12年，丁和南每年国庆都坚守岗位，早已习惯在病房度过假期。对他而言，患者的生命和职业的价值始终排在首位，这份工作也带给他满满的成就感。
2: 其实在急诊科做事情蛮有成就感，看着一个病人从自己手上救回来嘛，是不是？那当然辛苦肯定辛苦了，我们一线医生都是相对比较忙一点，夜班啊基本上没得休息的，那么多年都慢慢习惯了，好像没什么特殊的。
1: 同样忙碌在急诊一线的还有95后护士陈婷，短短10分钟内，她一会儿为病人检查病情，一会儿协助医生包扎伤口。这个国庆假期，他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要守在急诊室。
3: 这次国庆的话，我值班的话大概有4天左右。我们国庆期间会接诊大量一些暴饮暴食咯，好喝醉酒后驾驶的一些病人咯。如果是遇到外伤的病人的话，协助医生，缝伤口的包扎咯，然后消毒，还有协助医生建立静脉通路，给一个生命的支持咯。
1: 节假日期间，出行人流增多，外伤突发疾病患者明显增加，急诊科的就诊量不降反升。对医护人员而言，每一次值班都如同一场紧张的攻坚战，大家坚守岗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2: 国庆啊，反正我们晋江过来旅游的人也多，会相对紧张一点吧，因为节假日是最锻炼急诊科的。
1: 日前，安海镇成功中心小学总校举行“成功聚事，同心共育，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启动仪式。来自政府职能部门、医疗机构、企事业单位、村居社区的多家共建单位齐聚现场，搭建多方联动的协同育人新平台。仪式上，成功中心小学总校校领导致辞，描绘教联体建设的美好蓝图，解读教联体建设工作方案，为教联体工作提供行动指南。据了解，成功中心小学总校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以学生健康成长为核心，打造5位一体育人体系，破解家校社育人孤岛难题，着力培养眼中有光、肩上有责、脚下有劲、脸上有笑、心中有爱、手上有法的六有新人。
4: 我们呢是打算通过教联体打造一个以郑成功文化加双品教育加足球特色加心域护航加安全守护5位一体五校联动的总校制教联体，为所有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供全方位、全过程、全链条的支持保障。
1: 仪式上依次为法治护航、健康守护、社校协同、村居联动、文化研学5大组别共建单位授牌，公安、消防、市场监管、医院、心理辅导机构、媒体、村社区、企业、文化社团等多家单位正式加入教联体大家庭。
4: 我们将由成功中心小学统筹全部的共建资源，带动成员校开展联合教研、同课异构、送教送岗、5校联合举办文化节啊等特色活动，实现课程、师资、场地、资源共建共享，做到常态化沟通会商，持续凝练总校制教联体协同育人模式。
1: 此次教联体的启动，标志着成功中心小学总校家校社协同育人迈入新阶段。下一步，教联体将落实联席会议、资源供需对接机制，推进安全联防、资源联享、活动联办、队伍联建、评价联动、阵地联创，推动5校协同、家校社多方联动，共同护航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健康成长。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此去香港，是为了接受一批美国援助。周总长确实也没有别的人选。其实这种工作比在部里轻松很多，另外香港的医疗条件也比台湾好得多，可以多开一些药。周总长也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所以夫人，你尽可以放心。
1: 您周总长想的可真周到。
2: 请您周总长想的可真周到呀！请他再想到周到一点，申请次长夫人随行。
3: 学长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没有打扰你们休息吧？
0: 村长，您一定有要紧事儿，请吩咐。
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总裁听说是派你去香港接受军援。
2: 非常的满意，特批你们一行乘坐太康号军舰前往香港。乘太康号军舰去香港？太康号军舰曾是总裁坐舰，我一个次长不合适吧？
3: 现在已经不是了嘛？总裁的意思啊？太康号军舰本来就是美国的军援，现在乘坐它去接受新的援助，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
2: 美军对我们的支持，
3: 学长啊，您代表的可是国府和国军的体面啊！
2: 多谢总裁关怀。
3: 另外啊，既然公开的名义是去接受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不妨把事情尽量搞得高调一点。所以在交接仪式之后啊，会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届时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会来参加。总裁就是要让那些。
2: 逃到香港看风向的人看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那是牢不可破的。
3: 村长，应酬交际非我所长，酒会如此盛大，人又那么多，恐怕
2: 过谦了。学长定能大展我国府之宏威啊！
3: 我已经安排二厅的人随行，保证万无一失。
2: 这次情况有些特殊，与美军的军援签约仪式。
3: 在香港举行，但是军援的交接需要在公海上进行。
2: 辛苦学长了。
0: 好，我知道了。

0: 哎，你不是加班吗？回来这么早啊？
1: 我不知道你回来，出差呀？哎，
0: 是要回福州接孩子吗？没有，明天跟老师出差去趟香港。
1: 你老师办法多，你们要不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孩子先从福州接到香港，再从香港接来台湾呢？
0: 阿妹，我跟老师出差是公干。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接过来啊？
1: 再等等吧。
0: 我们来台湾已经2个多月了，你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
1: 不是阿妹，台湾形势现在非常……
0: 我不想听你这些解释。 我加班去了。
1: 你不是刚下班吗？怎么又加班啊？
0: 我只有加班的时候才不想孩子。

0: 你得帮我盯着你老师，让他每天按时吃药。要是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儿，我一定不会饶你。
1: 放心，师母，我记住了。

0: 这次的任务就是这样。总之，东海小组是我们对台情报工作的来源和核心，他们的交通线绝对不能断。
1: 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0: 从明天开始，这就是你的新身份，尽快熟悉，随时可能动身。是。记住，到台湾以后，不管遇到多复杂的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 保护好上线，保护好情报，保护好自己。
1: 你也保重。

0: 要去香港，对。局长，当前的局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之间要去香港交接军员，我认为他就是要去香港交接情报。香港这个地方您也知道，鱼龙混杂的，他正适合安插人员进去渗透啊。而且吴次长的随行人员，也可以让人潜伏进去，抵近监视。
1: 还望局长批准。说完了。完了。赵文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国防部二厅、调查局、军情局、总政战部、宪兵司令部、省警务厅，大半个中国的特务机构。 都挤到了这小小的台湾岛上，僧多粥少，不折腾，还随时有可能被整编。
0: 还请局长相信属下。
1: 我相不相信你？不管用。吴次长这次坐太钢号走，你敢跟吴次长一起坐太钢号去香港吗？
0: 太钢号军舰呢？

0: 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
1: 老师，都检查过了，安全。

0: 到了香港，我们只有2天时间。
1: 香港的环境无论如何都不太安全，2天应该来得及吧？但愿如此吧。
0: 周志柔安排了一大堆2天的尾巴，这次去香港恐怕也不会太顺利。我们大概后天的中午会到达维多利亚港。如果下午就以个人身份去拜访美军代表詹姆斯沃克将军，那在返回军舰的途中是有机会去在香港党的药店接头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可行，布里给老师安排的日程太满了，第二天开始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且我确认了，从半岛酒店到香港岛中间要坐轮渡，我想下船之后应该有合适的机会接头。
0: 这次无论如何也把金门情报传出去，同时还要请求上级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老师。 您看要不要把军员分配方案一并发给上级？都是您的心血，别浪费啊！
1: 我现在就去找一封电报，你用军舰上的电台发给美国人。
0: 是。

0: 哎，谷组长，哎，辛苦辛苦啊！哎呀，
1: 李站长，
0: 欢迎欢迎欢迎啊！
1: 谈不上辛苦，谈不上。
0: 这边请，这边请。
2: 哦，谢谢。

0: 要我说吃饭，咱们要不然就免了吧。你看这次任务呢，非比寻常，而且确实只有两天的筹备时间，还是以工作为重吧。<笑>早就听说谷组长办案时雷厉风行，今日一见呢，果然是名不虚传。<笑>也好也好，那我们先去酒店啊。 安顿下来呢，我再带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香港情况。等一下，酒店不是住在镇里吗？<笑>局长特意交代我，说谷组长这次啊是来执行重大任务的。军援的签约仪式就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美军的代表也住那里，<笑>整个的条件呢又是全香港最好的。 所以啊，于公于私都应该安排谷组长下榻那里。局长呢，是交代过我，让我全力配合你。我啊，也是调配了一波熟悉香港本地情况的外勤，供谷组长随时调遣。这么说啊，我本人谷组长如果有需要，随时吩咐，绝对全力配合好好工作。
1: 太客气了，那就先谢谢李站长了。老师，车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嗯，
2: 把我西装拿来。
3: 请进。
4: 次长，沃克中将正在码头等您。
2: 他怎么到码头了？美国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的。你告诉他，我马上下来。是。
1: 这美国佬也太热情了，不是约好了以个人身份在半岛酒店见吗？那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在药店关门之前赶到吗？
2: 计划赶不上变化，把我的军服拿回来。

0: 人都安排怎么样了？都安排好了。码头所有的擦鞋的、卖报的，都是三班倒。门口还有车跟着，只要他们敢离开码头，绝对逃不出三个收账线。组长，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们如果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来怎么办？
1: 怎么可能呢？
2: 费尽心思到了香港，不就是为了接头吗？他现在比咱们着急。沃克将军的到来真的是美国人太过热情，还是二厅故意安排，亦或是保密局的手笔，无时不得而知。 他以身设局来到香港，现在却被困在监视之下。二厅的人如影随形，只等他露出破绽。吴师知道，他必须保持冷静，才能找到破局的机会。明日是交接仪式，后日要启程回台，今天是他和万经理接头的唯一机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在吴师脑中回响。 上岛，只要十点前能到永春堂药店，一切尚有转机，所以必须铤而走险。
3: 沃克将军，既然今天我们聊得这么高兴，不如去您下榻的酒店，我请您喝一杯。
4: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3: 我这次还带了我老家的好酒，不醉不归。

0: 超过前面那辆车，好，先提车，看看次长怎么了。
1: 次长怎么了？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去看看，问问什么情况。
2: 您稍等，我去看看。你等我一下啊！
0: 是。
2: 站住！就是那辆车。
0: 张处长说在等开车，哦，闯过去。

0: 长官，您需要点什么？硝酸甘油片。好嘞，您稍等。只有你一个人当班吗？长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1: 硝酸甘油片。

您需不需要抓一点可以降血脂的中药？血脂不高，有配好的消渴丸吗？有。石原。

0: 我是为了党和苍狼而抱恙的，这个钱怎么可以你来付呢？
1: 哎，张处长，
0: 你就千万别为难我。来，不用找了，谢谢啊。

0: 二厅的人去追李站长的车，我趁机跟着吴次长到咏春堂药店。哎呀，
1: 顾组长，你长出来了啊！
2: 客气客气啊！怎么还有个二厅的人？
0: 组长，咱们的车是不是被看到了？啊？看到有什么要紧的？是吧？明里暗里不都是保护吴次长吗？ 再说了，反共防谍方面，咱们和二厅之间有很多职责都是重叠的嘛，是吧？这个咏春堂药店查过没有？
2: 查过了，
0: 李站长的人查的，手续很齐全，而且经营了很多年，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嗯，
1: 哎，李站长，我个人建议啊，咱们还是派两个人盯一下这个咏春堂药店，万一呢？
2: 嗯。 那是，来，你去找两个精明的，跟着于队长。有什么事儿听于队长吩咐。好，是。

0: 谢谢，不客气。
1: 吴组长，咱们这真是需要保护吴次长啊！他那儿不是有二厅的人跟着呢吗？
2: 当然，当然是要暗中保护。你看啊，吴次长位高权重，人家在香港的行程，那每个小时都是提前就安排好，都写着呢嘛。嗯，但是今天晚上这个半岛酒店之行，他就不在计划之内。
0: 所以我觉得应该尽量多了解细节，防患于未然嘛。<笑>哎呀，不过啊，这个从半岛酒店回维多利亚港，这个药店应该是最顺路的。哼，
2: 是啊，
0: 嗯。
2: 李站长，嗯，实不相瞒，这次到香港呢是上峰有令，吴次长的随行人员里边藏有共谍分子，他们一定会在香港交接情报，事关机密，不便明说。进来，
0: 理解，都理解，都是同行嘛，啊。<笑>
3: 看来保密局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您的警惕啊！这古正文真是阴魂不散，竟然跟到香港来了，怪不得我们一出酒店就被盯上了。
4: 二厅的人也没闲着，今天真的齁闲。
3: 今天这事儿，一定会加大张处长对您的怀疑。老师，据我所知，保密局在香港设有个加重站，所以码头附近，包括明天的酒会，应该都少不了保密局的眼睛。

0: 明天就是天文大潮了，最后一天时间，我们必须要把消息送出去。
1: 可是明天是军员交接仪式啊，您一整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要不，我替你去药店，我一个人行动目标比较小，更容易甩他尾巴。
0: 不行，万经理不认识你。我今天是迫不得已才带着张处长去药店，这对万经理来说已经很危险了。可以想象，保密局一定会在药店设伏。你再强行接头，对你和万经理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1: 现在您跟我都被钉死了，根本没法动我。要是万经理能动就好了，就算他能动，他也没法联系到我们。
0: 你安排几个记者，明早出发前接受采访，把半岛酒店交接仪式还有晚上的酒会大大宣传一下。
1: 对呀，军演交接仪式事关美国和国府的关系，这种爆炸性新闻当天就能见报。
0: 明天晚上半岛酒店的酒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够看到报纸。
2: 哎呀，吴次长应该不会在交接仪式上搞什么名堂，那可是外交场合呀，搞不好可是要身败名裂的。
3: 我可没说是吴次长。
2: 我说了吗？口误口误口误啊。
3: 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呀。
2: 啊，那是那是。
3: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让他把情报给送出去，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李站长，但是反过来想，只要把他抓住了，那这个人的官自然是越大越好，对吧？
2: 哎呀，这事儿局长也是这么认为的。
4: 今天特别邀请各位记者来到泰康号，是因为泰康号原本就是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军舰，因此今晚的军援签约仪式意味着中美自抗战以来的合作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加强，中美关系的前景一片光明。
5: 昨天晚上跟踪我的车你们追到了吗？
6: 真对不起，我们对这里的环境不太熟悉，跟丢了。但是我也觉得奇怪，以您这样的身份谁敢呢？
5: 你的意思是我判断错了？那这样，今天你们跟着我，如果这辆车再出现的话，你甘愿受罚吗？
6: 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5: 你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跟共谍有没有关系？总长点你们的将，不是让你们到香港来游山逛水的。
6: 次长放心，卑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5: 赶紧去吧。
7: 多长时间了？
8: 七点半来的。
7: 今天有紧急任务，取消所有安排。另外，去找一个。

0: 报告次长，跟踪您的人已经抓到，我们正在全力审讯。签约仪式开始之前，肯定得问出来。
1: 那就太晚了，给你们2个小时时间。如果问不出究竟来的话，那签约仪式的时间就要调整。
2: 是，2个小时之内肯定给你答复。

0: 副组长，负责跟踪吴次长的两名外勤人员还没有归队。码头上盯梢的人说，他们看到跟上吴次长的车队走了。
1: 站里呢？站里都找了吗？
2: 站里、家里都找过了，没用。

1: 接下来我问的是，你就点头；不是，你就摇头，明白吗？想活命吗？
2: 是共谍吧？嗯，我看你就不想活了。嗯嗯，
1: 带过来。
3: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这个这来了一个保局长的特派员，他让我们查吴司长的，我们李站长都听他的。
1: 毛人凤的特派员怀疑吴司长是共谍。
0: 对，
1: 目前有什么发现吗？
0: 没有，什么都没有。
1: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吗？
0: 就是跟踪。报到酒店，我们很多同事在报到酒店当服务员。我就知道这么多，我有半句想好，你拉我去海底喂鱼。

加里哈罗，进来，厅长，香港急电。

0: 总长，我已经事情想跟您汇报一下。吴次长是代表国民政府去接受盟友的军援，他毛奇武简直是胆大包天呐！保密局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这弄不好是要搞出外交事件的。
1: 卑职明白，我马上安排人控制他们的行动。反共防谍也是二厅的职责所在，国防部。
2: 绝不允许有共谍渗透的情况出现。
3: 二厅该怎么做？卑职明白。马上给香港回电。是。反共防谍也是我们二厅安身立命之本，绝不能让保密局占了先机。吴次长既然能出此下策，说明他急了。 他摆脱不了咱们的监视，他必须要马上接头，而最好的机会就是今天晚上的酒会。只要今天晚上咱们抓到他和共谍同党接头的实证，那就是大功一件呀。
4: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是真要行动起来，您想想，今天晚上来的人可不少啊，而且都是工商界的名流。 真的要是在酒会上接头的话，对我们来说可是个棘手的事儿啊。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
3: 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建这个宴会的时候啊，他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 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

0: 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办这个宴会的时候啊，的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间谍通道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都招了，他们是保密局香港站的。
1: 保密局呢？那他们跟着我干什么？
2: 保密局得到消息，说共谍想要破坏签约仪式，所以派香港站的人进行调查，同时暗中保护您。这么说，是我冤枉他们了？啊，
1: 他们在工作中确实有疏漏，不过好在您警惕性高，总算是有惊无险。
2: 嗯，你们辛苦了，总长果然没有点错将。
3: 您过奖了，我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您和签约仪式的安全。你们去吧。那保密局这两个人，他们
1: 也是在执行公务，既然是无辜的，那就放了吧。
3: 是，卑职明白。张处长这是两头下注，现在不光保密局，二厅的眼睛也盯着我们。
0: 曼经理就算进了会场，恐怕也很难接头啊。这是宴会厅的平面图，到时候需要这里，包括这里，都需要咱们的人手。李站长，这可是保密局成立以来最大的功劳了，我想你。
1: 一定还有不少人马吧？老师，报纸，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十几个都是这三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正文安排的特务。其他地方还会有，人不会少。顾正文他本人呢？目前还没看到。
2: 尾巴已经抓到了，二厅不亚于保密局，我们很快就会抓到古城文的把柄。
3: 就是不知道万经理有没有看到报纸啊？

0: 老曲中光临，余勋不胜荣幸。
1: 哎，吴次长，我早就听说，余公是一位儒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呐。
2: 惭愧惭愧。
3: 张老，
0: 啊，你好，
2: 天地分明。
4: 张老，
2: 我推你到前面去啊。

0: 余队长，怎么着？张海洋来香港当记者了？聂副官，我们那个组织正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等等，
1: 先生，莫西先生，呢杯酒已经被其他人饮过了。
2: 不好意思，就劳烦您不要打扰我。哎，
0: 于队长，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咱俩谁打扰谁呀？
2: 我没有。
0: 您要是这么对我感兴趣，咱俩找地儿喝一杯，聊一聊。
2: 你误会了，我真的是，我就那边嘛，不是。
3: 走，慢走，慢走，慢走。

0: 跟他了。你帮我看一下，这两张照片上的酒杯是不是同一个？
1: 这酒杯长得不都一样吗？
0: 啊！谢谢，那你去休息吧。啊。

0: 大老器重光临，于勋不胜荣幸。哎，
1: 吴次长，我早就听说于公是一位武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
2: 惭愧，惭愧。
1: 命根儿啊！
2: 一整晚都没离开过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0: 等等，先生，唔好意思，先生，呢杯酒已经俾其他人饮过啦。
1: 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

0: 老师，快尝！叶欣，你饿了吗？你饿了。香港好吃的什么最有名气啊？车仔面。你确定吗？哼，我听说很有名，很好吃。好，换衣服，我们去吃车仔面。
1: 好嘞，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不怎么办，明天继续盯着吧。哎呀，有没回碰到雷？
2: 哦。

0: 小小声试一下。
1: 可以，就他吧，把我包起来，谢谢。
0: Thank you.

0: 这不是被谢忠豪少量的一张纸吗？四处不是说没办法复原了吗？哦，这是英吉利
1: MI6 的手笔。什么 6？MI6， 英吉利军事情报六处。哦，您跟我说拜访英吉利就是为这事儿？吴次长。 这次香港之行，于公办了差事，取了军援，于私和同党接了头，送出了情报。他倒是满载而归了哈。

0: 只要有了这份密钥，早晚能破译出郑浩的电文。
1: 吴次长真的是公爹吗？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0: 吴次长才是那些公爹里面数一数二的高手。
2: 贵阳阴18到25度。下面插播一条消息，金门古宁头昨天突遭共军登陆偷袭，国军将士激战激烈，此刻正勉力坚守。金门防务改由胡琏司令官接替负责。
3: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2: 潘国主任监督。

0: 这下好了，彻底被关到船上了。您下不去，万经理也没有办法上来。老师，您也别太着急了。虽然我们还不确定解放军有没有收到我们的情报，但是显然进攻提前了，战斗才刚刚打响，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算有虎脸兵团的增援，解放军也未必就一点胜算也没有啊。
1: 等打作战。 是解放军的一个全新课题。以往国军陆地作战，打不赢就跑，采纳的是焦点抹油战术，所以才一战即溃。但是岛屿作战不是这样的，因为守军没有任何的撤退纵深，他只能决一死战。
0: 老师。
1: 您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即便您能突破二厅这些沿线，见到万经理，那我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到解放军呢。怪我，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紧迫，我只给了万经理一个胡连增援的情报。其实我应该附上一个作战建议的。解放军现在没有海军。 也没有空军，敌人在人力、兵力、地力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解放军万万不可以贸然进攻。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等到增援部队陆续的增援登岛，或许还有一点胜算。我想见万经理。
0: 哦，老师，您保重身体，别太着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等天黑之后，我找个借口下船，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万经理，我去告诉他。
1: 好，我写封信给万经理，说起来，除了作战建议。 我心里面还要跟他说一些其他的内容，您见到的一定要请求他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2: 陈诚主席在台湾全省运动会开幕典礼上表示。 本省将近4年来的巨大变化，皆与我国父和总裁之英明领导密不可分，所以，我们更要增强保卫台湾、反攻大陆的信心。下面，继续播报新闻。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启幕，
1: 吴林传统村落多举措护航国庆假期安全，
0: 晋江国际产业加速器项目假期转为工期，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
1: 坚守一线急诊医护守护假期生命安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0月5号上午，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启幕仪式在泉州洛阳桥举行。
1: 泉州市商务局二级调研员简国红、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周良生、洛江区领导唐春晓、洪金成、沈义成、林思磊、晋江市领导王明元、王小阳、丁宏宇、陈曦参加活动。洛江区委书记唐春晓致欢迎词，他表示，洛江与晋江是泉州仅有的两个以江为名的区市，两江奔涌，共同托举了市井十州人，长海生中万国商的海思盛景。刚刚闭幕的泉州市党代会部署推动两江一湾一体崛起，为深化协同联动发展明晰了路径，赋予了机遇。在世界的泉州规划引领下，洛江将持续推行13+2重点专班专项组机制，整合提升名山、名桥、名人、名传说四名文化资源，期待两江一湾聚力共赢，期待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以时尚产品、贴心服务、特色场景广纳八方来客，永葆火爆热力，打造成为国潮新地标、文旅新名片。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在致辞中指出，刚刚闭幕的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擘画了建设世界的泉州，接续奋斗全面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这一宏伟蓝图，打造超级晋江乐购 IP 是晋江贯彻落实市党代会部署、主动融入和服务世界的泉州发展大局的重要抓手，致力于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国内国外联动的全域消费生态，加速实现从制造驱动向制造加消费双轮驱动转型。洛江与晋江同为宋元泉州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重要节点，洛阳桥与安平桥同是世界遗产的璀璨瑰宝。本次跨区携手在万安古桥畔落地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将晋江品牌的首发首品、特色好物深度嵌入古桥古街的适宜场景，共同翻开了新时代两江双桥商贸通衢的崭新篇章。希望两地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深化商贸互通、文旅互融、资源互享，携手建设世界的泉州核心引擎，让晋江经验在新时代长河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现场同步举行首批超级晋江联名品牌授牌仪式，12家本土企业集中亮相，推出多款 IP 联名产品，覆盖鞋服、玩具、手袋、伞具、食品等多个品类。据了解，年底还将推出20余款联名新品，持续丰富产品矩阵，赋能本土优品破圈走红。 近日，晋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林胜利接听市长专线。林胜利介绍，近年来，市城管执法局聚焦市容环境提质增效、智慧城管赋能提质、筑牢城市安全防线、公共设施优化升级等，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0: 林胜利介绍，近年来，晋江市城管执法局整治各类问题广告牌157处，移动广告牌594处，有效净化沿街立面环境。数字化监管全市4933家餐饮油烟商家，实时监测38家被重复投诉商家，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推进，初步形成5家资源化利用企业、7座中转站、201个临时收集点的建筑垃圾设施体系，年设计总处理能力522万吨，基本实现建筑垃圾10公里半径内就近收纳。深化城市管理进村社工作，推进智慧城管、智慧网格平台深度融合，整合网格员、进村社城管队员巡查力量。前3季度智慧城管平台累计

0: 立案69111件，办结65061件，结案率96.17%。筑牢燃气安全防线，开展自闭阀和报警器安装专项攻坚行动，累计安装2.8万多户，升级物联网智能燃气表2万多户，完成餐饮场所平改管62户，依托边角空地设置临时停车场85个，释放泊位约3600个，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增设停车位144个，全市规划建设停车场13处，可新增泊位3324个。另外，在四大乱建专项整治行动工作开展方面，锦江市城管执法局深度参与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在城代镇整治经验基础上，统筹指导推进全市各镇街道四大乱建拆除工作。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累计拆除全市四大乱建3227宗，面积91.74万平方米。国庆假期，吴林传统村落迎来游客客流高峰，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景区安全形势稳定，给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出游环境，吴林传统村落多措并举筑牢假期安全防线。
1: 5号，在吴林传统村落入口处，景区安保人员正在疏导交通，保证良好的交通秩序。针对国庆假期游客大幅增长的情况，吴林传统村落同步升级现场安全保障方案，景区安保实行24小时巡逻，公安志愿者和景区工作人员多方联动，重点岗位定人定责，常态化开展巡逻监控室24小时全天候值守。
2: 在节日期间的话，我们跟属地以及公安跟交警多部门进行了联防联动的机制，那同时除了日常的那个值班轮锁，我们对于保安人员的增派从原本的35人增至52人，进行了三班倒的机制，全面的保障了景区的24小时的一个值班的力量。在硬件设施方面的话，我们在原本的基础上，对于核心区的监控以及二期的监控都增加了各自80路。
1: 此外，吴林传统村落还在重要的出入口处增设微型消防站和消防栓，并在景区各关键点位设置广播大喇叭，滚动播放安全提示。
2: 吴林传统村落这边在节前组织了全域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那包括对经营商户、公共区域以及应急物资的全面梳理。那同时的话，也组织相关的消防跟防恐的安全演练，那对吴林传统村落里面的一些相关的设施设备进行了维护。
1: 国庆期间，田阳九九打造系列活动，丰富市民游客假期生活。在做大文旅热度、聚拢人气的同时，全方位筑牢安全防护屏障，让大家安心欢度国庆。5号下午，在位于池店镇的田阳九九，不少市民游客在溪边露营，享受假日休闲时光。
3: 像这个国庆期间的话，我们的话主要的话也是以一个 online 的一个青年节的一个活动。那我们这一边的话，主要就是说像一个新村民跟老村民的一个融合嘛。然后像我们1号到3号的话，我们就举办的就是一个青年节这一块的，比如说像我们1号的一个街舞，然后2号的话它的一个音乐节，然后3号的话我们这边的话有办了一个就是像村民那个 online 活动。
1: 统计数据显示，1号至4号，田阳九九日均人流量10000人次左右，假期文旅氛围浓厚，人气持续高涨。高人气背后是全方位精细化的安全保障体系。针对景区临水游玩的特点，田阳九九联动池店派出所及指挥部，对99溪沿岸及辖区全域开展点对点、全覆盖安全巡查，实时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3: 包括咱们整个东部锦陵这边的一个沿岸的话，我们也都是有配备的5+1的一个救生的一个器材，然后在每个区域每个路段我们也都会配备安全绳、救生衣，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个救生圈这些设备，然后以防咱们现场有人员掉落的一个情况，能做好及时的一个补救。
1: 这个国庆假期，田阳九九通过开展丰富活动，活跃了假期氛围，同时景区全程抓实安全保障工作，全力守护游客游玩安全，让大家在这里玩得开心，玩得放心。
0: 国庆假期，晋江戏剧中心木偶剧场人气高涨，泉州提线木偶戏与晋江掌中木偶戏联袂现演，每天推出3场演出。 小沙弥下山、钟馗醉酒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为游客带来精彩的非遗文化体验。
1: 随着音乐响起，台上的偶人时而腾挪跳跃，时而转身回眸，眉眼之间尽显灵动。台下小观众们紧跟剧情发展，不时发出阵阵欢呼。此次演出汇聚了泉州提线木偶戏和晋江掌中木偶戏两大艺术形式，小沙弥下山、钟馗醉酒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既展现了提线木偶精巧细腻的操控技艺，也呈现了掌中木偶灵活多变的表演特色。
4: 我女儿弹那个栏目又是这边的，所以我们她叫我们来旅游，她说这里的木啊，我说没看过，来看一下，还可以，好看。
1: 不少游客表示，泉州木偶戏他们早有耳闻，这次来晋江旅游，恰好通过网络平台了解到剧场演出，便把看木偶戏安排进了行程。
5: 网上看的时候呢，我就知道这个泉州这边有这个木偶戏很出名，然后呢，我们正好在晋江这边抖音正好刷到，一看，哎，离得很近，那我们就过来，票价也不贵嘛。啊，过来这看完之后，我觉得这个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很丰富，体验非常好。
1: 从线上种草到线下体验，木偶剧场已经成为不少游客假期出游的新选择。
6: 其实我们本来是想去泉州玩的，但是来了晋江之后，觉得其实这边感觉也挺好的。但当时酒店是定在晋江这边的。
1: 今年国庆假期，泉州提线木偶戏与晋江掌中木偶戏再次强强联合，通过传统经典剧目的集中展演，进一步丰富假日文旅产品，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打卡地。一台木偶戏串联起闽南深厚的历史文脉，也让更多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从去年9月30号进场施工至今，历经两个国庆节假期，福建晋江国际产业加速器项目发挥党员先锋队和青年突击队作用，将假期转为工期，推动项目建设不停工不停步。
0: 3号下午，在福建晋江国际产业加速器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绑扎钢筋、搭建模板，工程机械有序转运，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提质提速。
8: 现场投入了400余名的建设者，现阶段重点推进3层联合地下室施工的支根回填作业，集中力量攻坚5号楼、6号楼的主体结构，这2栋楼全力冲刺10月底封顶。
0: 据了解，福建晋江国际产业加速器项目总用地100亩，总投资16.2亿元，规划总建筑面积18.72万平方米，分2期建设。其中1期项目于2025年10月27号正式开工，建筑面积13.39万平方米，建设科研办公、产业孵化、研发中试于一体的科创综合园。2期项目建筑面积5.33万平方米，将建设立体化、全方位、高品质配套酒店，涵盖会议中心、运动中心等多元功能。
8: 项目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主体责任，然后重点盯防基坑、高坑作业、临时用电等风险，坚持每地巡查、夜间专项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闭环。尤其是假期期间，项目部落实班前安全交底，做好文明施工管理，严守安全红线，保障项目的有序施工。
0: 国庆假期，当人们沉浸在团聚和出游的欢乐中，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却是另一番景象。在这里，迎接医生护士的只有随时待命的假期守护站。
1: 5号上午，记者走进急诊科，匆忙的脚步声、急促的病情交代声与监护仪的滴滴声交织在一起，紧张而有序。一位因突发事故被抬进急诊科的外伤患者，让现场气氛骤然紧绷。
9: 那个是一个被机台卷进去的胫腓骨骨折的一个病人，开放性骨折的病人。那主要是10接过来之后，我们做一个外固定，检查完之后要送一个急诊手术。
1: 从医12年，丁和南每年国庆都坚守岗位， 早已习惯在病房度过假期。对他而言，患者的生命和职业的价值始终排在首位，这份工作也带给他满满的成就感。
9: 其实在急诊科做事情蛮有成就感，看着一个病人从自己手上救回来嘛，是不是？那当然辛苦肯定辛苦了，我们一线医生都是相对比较忙一点，夜班啊基本上没得休息的，那么多年都慢慢习惯了，好像没什么特殊的。
1: 同样忙碌在急诊一线的还有95后护士陈婷，短短十分钟内，她一会儿为病人检查病情，一会儿协助医生包扎伤口。这个国庆假期，她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要守在急诊室。
10: 这次国庆的话，我值班的话大概有4天左右。我们国庆期间会接诊大量一些暴饮暴食咯，好，喝醉酒后驾驶的一些病人咯。如果是遇到外伤的病人的话，协助医生，缝伤口的包扎咯，然后消毒，还有协助医生建立静脉通路，给一个生命的支持咯。
1: 节假日期间出行人流增多，外伤突发疾病患者明显增加，急诊科的就诊量不降反升。对医护人员而言，每一次值班都如同一场紧张的攻坚战，大家坚守岗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9: 国庆啊，反正我们晋江过来旅游的人也多，会相对紧张一点吧，因为节假日是最锻炼急诊科的。
1: 日前，安海镇成功中心小学总校举行成功聚事同心共育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启动仪式，来自政府职能部门、医疗机构、企事业单位、村居社区的多家共建单位齐聚现场，搭建多方联动的协同育人新平台。仪式上，成功中心小学总校校领导致辞，描绘教联体建设的美好蓝图，解读教联体建设工作方案，为教联体工作提供行动指南。据了解，成功中心小学总校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以学生健康成长为核心，打造五位一体育人体系，破解家校社育人孤岛难题，着力培养眼中有光、肩上有责、脚下有劲、脸上有笑、心中有爱、手上有法的六有新人。
11: 我们呢是打算通过教联体打造一个以郑成功文化加双品教育加足球特色加心域护航加安全守护五位一体五校联动的总校制教联体，为所有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供全方位全过程全链条的支持保障。
1: 仪式上依次为法治护航、健康守护、社校协同、村居联动、文化研学五大组别共建单位授牌，公安、消防、市场监管、医院、心理辅导机构、媒体、村社区、企业、文化社团等多家单位正式加入教联体大家庭。
11: 我们将由成功中心小学统筹全部的共建资源，带动成员校开展联合教研、同课异构、送教送岗、五校联合举办文化节啊等特色活动，实现课程、师资、场地、资源共建共享，做到常态化沟通会商，持续凝练总校制教联体协同育人模式。
1: 此次教联体的启动，标志着成功中心小学总校家校社协同育人迈入新阶段。下一步，教联体将落实联席会议、资源供需对接机制，推进安全联防、资源联享、活动联办、队伍联建、评价联动、阵地联创，推动五校协同、家校社多方联动，共同护航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健康成长。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老师，没能接上头，药店门口都是眼线，没办法。报告，吴次长，总长来电，总裁对靖文战局非常满意，大为喜悦，为壮我国为军威，遇事要大力宣传。明日在泰康号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总长望次长能够拨冗出席并讲话。
1: 德胤被发现了，我亲眼看见他跳海了。我也刚知道，有关方面正在打捞，但香港码头是深水港，这么高跳下去，我知道他不会游泳。
2: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证件出了问题。过海关的时候被查出来了。他身上有到台湾以后台工委的联系方式，还有假冒他哥哥的那位同志详细的家庭住址。他是为了保护他们才跳海的。
1: 他的证件怎么会出问题呢？他不应该用的是我那套特别通行证吗？
2: 德英不可能以你的身份直接入台，更不可能住到你养女家里，所以，参照你的证件，我们重新给他制作了一份。但是陈诚为了确保台湾所谓的明朗化，在每张通行证上都用了美式最新防伪的技术，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1: 小婉，让我替德英去吧。
2: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是回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而且你和丈夫还有女儿好几年都没见了，我不能剥夺你跟家人团聚的机会。派人去台湾的事情。
1: 我会另想办法。可是现在无论谁去，只能用假的证件。我们不能让别的同志再冒险了。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现在的台湾白色恐怖形势异常严峻，你又没有地下情报工作的经验，我也不能派你去冒险。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不专业，但是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请组织认真考虑我的申请。
2: 说实话，我没想到今天你还会再回来。同时，我也很感谢你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你的请求，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我也必须郑重地提醒你。 如今的台湾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那里的斗争强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你去了以后，能不能适应，会不会后悔，我都无法保证。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可能就不能全身而退了。不能全身而退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明白。
3: 所以这段时间，也请您务必考虑清楚。我会仔细考虑的。时值金门鏖战之际，我受蒋总裁指示，召开这次记者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金门最新军情。 共军3个团，约9000余人，于25日凌晨20时许。
0: 侵犯我金门岛，我守岛部队已约6万人，共22个团，占据绝对优势。
1: 胡将军，据我所知，共军的登岛船只在登陆时，由于过于靠近海滩，已经退潮搁浅，被国军悉数炸毁。
0: 目前没有能力组织增援，面临被全歼的命运。我想请问，登岛的共军还能够顽抗多长时间？这个不好判断，取决于双方士兵的战斗意志。但是我个人相信，我国军在金门以压倒性的。 海陆空优势会稳操胜券。
3: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媒体、各位记者，谢谢你们。
4: 胡将军，以现在的战场态势，能说几句你个人的想法吗？

0: 此时此刻，在几百海里外的金门战场，我们的官兵正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浴血奋战。我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我知道，无论生与死，他们的奋斗都是有价值的。
1: 所以在此，我要以一个军人的姿态向他们致敬。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1部奉命发起金门战役，3个多团先头部队登陆金门滩头并巩固阵地，后因登陆船只被毁，后援难以为继。 加上敌军增援，登陆部队与数倍敌军血战数昼夜，弹尽粮绝而失利。

0: 我们的时间不多，看来万经理也在香港的渗透能力很强啊。我跟老师都没想到您能上船。
1: 哼，这要多亏老蒋急于炫耀金门之战胜券在握。
0: 可是，金门增兵的消息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为什么解放军还是发动了进攻啊？
1: 没想到总攻的命令提前了。我发出电报前一个小时，第一梯队三个团就已经出发了。
0: 就差了一个小时。
1: 是，太遗憾。这是老师给您的信，原本信里的内容，他希望您以情报的形式传递给上级组织。可惜，现在的时机，怕是有点晚了。
0: 明白。
1: 信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需要您帮忙配合。
0: 好的。
1: 最重要的，老师希望组织上能尽快派一个像张浩同志一样经验丰富的交通员，迫不及待。
0: 请放心，你们和组织的联系很快就能恢复了。
1: 太好了，请把这个转交给新的交通员同志。现在台湾的局势非常紧张，保险起见，切勿重任。
0: 好，这是到台湾以后跟交通员的联系方式。我走了。
1: 好。
0: 另外，请转告将军，也请多多珍重。你们在台湾一切平安。
1: 珍重。

0: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我就喜欢在这儿等你。
1: 孩子们呢？太晚了，孩子们上楼睡觉了。陪你在这儿坐会儿。
0: 累了吧？还好。血压怎么样？一直很正常。谢了，小钱，慢点。
2: Good evening.
3: Evening.
0: 阿美，我回来了。你这是又要加班啊？是啊。你等会儿，看看，好看吗？这么贵？
3: 香港的东西是贵了点儿，但是我觉得这衣服你穿上肯定好看，你试试。
0: 我听收音机里说了，说什么？金门大捷，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反攻大陆？你那么盼望反攻大陆吗？守住金门就能反攻大陆了？陈诚的话你也信？
4: 我盼望的不是什么反攻大陆，韶城还有兰城，都在大陆。从福州走的时候，韶城和兰城，我们都没见上一面。现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在大陆怎么样了。
3: 胳膊给我，我帮你套。
4: 我问你话呢，什么时候能反攻回福州？
5: 你就那么盼望反攻大陆成功吗？国民政府把整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你难道没有看见吗？反攻回去干什么？继续祸害福州的百姓吗？你这种话敢去接受管说吗？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反攻大陆能不能成功，我只在乎孩子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身边。
0: 看你根本就不想他们，我很想。碧桂，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让我们全家团聚。月亮好美，你要相信我。
4: 我一直都很相信你。
3: 我在香港给你带了礼物，我不需要礼物，不需要裙子，我只需要你能好好想想这个家，好好想想孩子。就等你呢。
5: 台北治安不好，我走夜路怕黑。
3: 你怕黑，你跟我说呀！
5: 跟你说有用吗？你加夜班加的比我还勤，我上夜班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在家过？
3: 对不起，阿妹，是我，对不起，你让他走，我送你。
5: 我不想失约。
3: 巷口一定会有灯。

0: 家里的挂钟每天都准时爆点，你干嘛还花这么贵的钱从香港给我弄耳标啊？
1: 你不用管那么多，你只说喜欢不喜欢吧。
0: 这款式倒是蛮好看的。哎，给孩子们买礼物吗？
1: 都有。
2: 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

0: 我专门派了飞机，让李云山配合你，啊，你就给我带回这几张破照片，让我看什么呀？看吴次长跟美国人喝酒。
1: 局长，吴次长是聪明人，整个香港之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呢，但是香港没白去。我通过军情六处的朋友。 已经恢复出了从谢仲豪那里得到的两组密钥，现在已经送往四处了，颇已经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指日可待。
0: 多长时间能看到一文？
1: 要把两个半月之内所有经台湾发出的电文都过一遍，工作量确实很大。给杨处长也表示有些为难呢。
0: 你信那个老油条的？
2: 勾接四处，杨处长。谷组长从香港带回来的线索，你们调几个人专门负责。我要尽快看到。
3: 对，这是命令。
0: 感谢局长支持。
2: 哼，
0: 局长，
2: 嗯，
0: 您也怀疑谷组长？
2: 怀疑，是做我们这行的本能。
0: 香港之行并不顺利吧？二厅和香港站的那点事儿，我觉得你要引起注意。
2: 吴次长不是不能查，但他的关节太高，又是总裁钦点，要查的，就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这样才能不胜而一兵。
3: 是，属下一定以局长为榜样，争取。
2: 行行行行行，别给我拍马屁，啊！
0: 我就要求你一点，少给我惹祸，我拍拍你马屁，滚蛋吧，
1: 局长，我去查案。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

其实，即将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

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

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

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